多豪治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2026年6月24日至7月底，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落下帷幕。作为全球知名的海上联演，它始于1971年。演习初创阶段啊，只有少数太平洋沿岸的国家参与。发展到现在呢，它已经成为了全球参与国家最多的多边海上联演活动。本届演习同样在夏威夷周边海域展开，号称规模创历届新高。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解析本届的环太军演。
1: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军演自6月24日开始至7月31日结束，为期一个多月，由美海军第三舰队统筹调度。本届演习以伙伴、一体化与准备为主题，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31个国家参加。演习科目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一系列实战化内容。
2: 环太平洋军演2026呢，与以往相比的话呢，有一些差异。首先一点呢，从这个军演的性质上看，从原来那种主要还是展示一种海上安全合作这样一个背景，转到了现在突出这个大国战略竞争以及进一步强化盟伴关系的性质上有这样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一个呢，从原来的这种以往的环太平洋军演主要是强调这种低强度的冲突和非战争军事行动，转到了现在主要是突出高端的海上作战这样一个这个性质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1: 本届环太军演共出动了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各型飞机，参演人员达到2.5万人。其中美军派出豪华主力编队，囊括核动力航母、两栖攻击舰、导弹巡洋舰、驱逐舰及核潜艇在内的庞大编队。韩国派出4艘舰艇参演，阵容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分别派出主力战舰，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派巡逻舰艇参与反潜与扫雷科目。欧洲多国也以加强与印太伙伴安全协作为名，派舰艇远赴重洋参演。
0: 说到海上军演，舰艇绝对是毋庸置疑的主角。本次演习参演的水面作战舰艇主要是被编入特混编队，核心任务是防空与反导、超视距反舰与实弹打靶击沉科目、远程预警及态势中继以及反潜等。那么在这次演习中，我们观察到多款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型号的主力舰艇都搭载了同款核心装备——宙斯盾系统。这些舰艇型号各异，设计思路不同，各自具备独到的优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逐一拆解、盘点分析。
1: 舰载宙斯盾作战系统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海上反舰武器饱和攻击成为主流威胁，传统分散式雷达难以同时应对多方向目标。美国耗时10余年完成原型研发。40余年后，宙斯盾系统已更新10余代，同时输出至多个国家。各国结合自身海域环境，完成本土化改装，形成同源但配置差异化的舰艇阵容。本届演习集结了多艘搭载宙斯盾系统的舰艇，包括美海军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长津号，以及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还有韩国海军的正祖大王号驱逐舰，日本海。

0: 自卫队的金刚号驱逐舰，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护卫舰，澳大利亚的悉尼号驱逐舰。
1: 作战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自动化的集成度非常高的作战系统，宙斯盾系统实际上也称为宙斯盾战斗系统。大型的水面舰艇来识别宙斯盾战斗系统中间，就是它先进的雷达。对，这种雷达呢，主要是相控阵体制的。相控阵体制的与原来的这种机械扫描的体制相比的话，它是雷达的正面是固定的，为了实现360度的这个覆盖，所以它是多面阵，有的是四面阵的这种啊。宙斯盾战斗系统其实它的核心就是一个计算机的指挥控制和兵力控制系统。原来在这个应对目标的时候，不管是空中的还是水面的目标，通常情况下应对目标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呢，现在的这种宙斯盾系统呢，它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目标，而具有多种功能，因此呢，它整个的这种指挥控制的效率大幅度的提高。
0: 提康德洛加级巡洋舰是冷战末期美海军的主力舰艇，是第一种正式使用宙斯盾系统的战舰，具备编队防空指挥核心能力，共建造27艘，其中26艘以历史上美军参加过的战争命名，比如约克城号、邦克山号、诺曼底号，而 CG-65 长津号则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顽强阻击的长津湖战役命名。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参加过多次行动，比如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其中最著名事件就是1988年7月3日在波斯湾海域发生的国际性悲剧事件。1988年7月3日，伊朗航空655号航班从阿巴斯港机场起飞，飞往迪拜。当地时间上午10时，该航班出现在文森斯号的雷达屏幕上，舰员进行敌我识别未果。随后，文森斯号发射2枚标准2型舰空导弹，击中了约14公里的客机，导致机上2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事后调查揭示，655号航班曾发送过敌我识别代码，表明为民航客机，但因当时宙斯盾系统的设计缺陷，代码未被正确识别。该事件成为二战后美国海军最刺眼的污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参演的长津号恰好是在这起悲剧发生的前一天开工铺设龙骨，于1989年9月1日下水，是提康德罗加级的第19艘舰。
1: 美国一共是建造了27艘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但是由于美国整个的这种经费的限制，以及这艘军舰本身也已经比较陈旧了，导致它逐渐的这个退役。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对3艘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进行了升级改进。它的中间主要的改进是需要对整个舰体把一些比较老旧的这些部分都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我们知道这个军舰在海上它携带的弹药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如果经过高强度的这个作战以后，通常情况下是需要返港，在港口里面完成弹药补给。长津号那么这一艘这个改进型的军舰，它在应该说有一个创新，这种创新呢就是在海上进行了武器弹药的催发系统的海上装填，航行的过程中间，也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间，对完成了对弹药在垂直状态从补给舰到这个战斗舰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输，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对于今后高强度这种海上作战的时候，对于保持它的持续的作战能力可以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已经完成升级的这3艘舰大致要服役到2029到2030年。
0: 本次军演，美军还派出4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助阵，该级舰自服役以来持续迭代升级，衍生出多个改进型号，其核心搭载的宙斯盾系统可同时追踪上百个空海目标，最新型号配备96个垂直发射单元，可兼容发射防空、巡航、反潜等多款导弹，火力适配性极强。参演的4艘舰艇分别是迪凯特号、维恩麦耶号、卡尔莱文号和保罗汉密尔顿号。长约153米的迪凯特号是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第23艘，

0: 2018年9月30日，该舰未经我国官方许可，非法闯入中国南海岛礁临近海域。危急时刻，人民海军兰州舰快速响应，精准处置，依法对其识别查证，强势警告驱离。两舰最近距离仅40米，以硬核姿态坚决捍卫了我国领土主权与海洋安全。相比美军的豪华阵容，本次参演的韩国海军也可谓精锐尽出，拿出了压箱底装备，派出了现役最新的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护卫舰大田号、岛山安昌号号潜艇、登陆舰天子峰号。正祖大王号是韩国继世宗大王级之后建造的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于2024年11月服役。该舰满载排水量约1.1万吨至1.2万吨，被视为韩国海军目前最先进的作战舰艇。这次演习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而日本则派出了金刚级驱逐舰金刚号，它是全球除美国之外最早列装宙斯盾系统的主力战舰。该级舰总计建造4艘，其整体设计对标美军阿利伯克级 Flight 一构型，仅放大了舰桥结构，为规避和平宪法对进攻型舰艇的限制，日本刻意将这款主力战舰低调归类为护卫舰。
1: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它不能够拥有大吨位的进攻型的这个军舰。那么日本为了实现它的所谓的这样的军事力量的发展，实现了这种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来突破所谓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在舰名、在舰种都采取了一些掩耳盗铃、偷梁换柱的做法，把性质上本身就属于这种驱逐舰的这样一些大型的水面舰只改成所谓的护卫舰。但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也认识到了日本的这种偷梁换柱，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文献中间对日本那几艘这个大型的所谓的护卫舰，其实英文都是用的驱逐舰这个名称，也就是日本的这些小伎俩，国外实际上是看得这个很清楚的。
0: 此外，演习中还有一对双胞胎战舰，一艘是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护卫舰，一艘是澳大利亚的悉尼号驱逐舰。很多网友会疑惑，一艘护卫舰、一艘驱逐舰分属两个不同国家，为什么能称作姊妹舰？西班牙的阿尔瓦罗巴赞号属于 F100 型，是世界上第一款装备美式宙斯盾雷达及作战系统的护卫舰，也是继日本之后第二个获得美国出口宙斯盾系统的国家，满载排水量高达6400吨。宙斯盾系统的性能与美军自用的基本相同，是西班牙海军的顶梁柱。澳大利亚海军的悉尼号是霍巴特级防空驱逐舰的3号舰，而霍巴特级正是西班牙 F100 型护卫舰的改进版，舰体的尺寸变化不大，只是排水量增加到7000多吨，搭载的武器多些，所以两者属于视觉上的双胞胎，国别上的陌生人。
2: 在现代海战体系当中，反舰作战始终是左右战局走向的决胜关键。如今主流反舰作战手段日趋多元，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本次演习的作战力量不是只有水面舰艇与作战飞机，还有水下潜艇。此次参演的潜艇有美国海军的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秘鲁海军的奇帕纳号，韩国海军的岛山安昌号号，以及加拿大皇家海军的科纳布鲁克号。而执行远程火力打击的主要是攻击力强大的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
0: 夏洛特号和哥伦比亚号同属于洛杉矶级攻击核潜艇，分别是第55艘和第60艘。洛杉矶级是当前美海军攻击核潜艇的中坚力量，也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建造数量最多的核潜艇，共建造了62艘。其主要任务是反舰、反潜以及为航空母舰战斗群护航。艇长约110米，宽10米，水下最大航速能跑到30节以上，极限潜深约530米。后期型号加装了12具垂直发射管，能携带战斧巡航导弹，另外配备4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这个发射管不但能发射鱼雷，还能发射鱼叉反舰导弹。这里很多观众会产生疑问，

0: 它反舰导弹明明是美军水面舰艇的标配武器，为什么会出现在潜艇的作战清单里？其实 UGM-84 鱼叉是一种全天候亚音速反舰巡航导弹，是鱼叉家族中唯一专门适配潜艇水下发射的型号。它和空射建设版本弹体结构一致，但发射方式独特。导弹会被密封在一个类似鱼雷的胶囊式发射筒中，通过潜艇标准的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射出。导弹随发射筒浮出水面后，固体火箭助推器点火，将导弹推离水面并加速至巡航速度。随后助推器分离，涡轮喷气发动机接手工作，飞向目标。虽然洛杉矶级作战实力很强，但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德不配位。2026年3月4日，毫无武装的伊朗海军德纳号护卫舰在参加完2026年印度海军多边演习和在印度举行的国际舰队检阅后全速前进，准备赶回战火纷飞的伊朗。然而在斯里兰卡南部海岸约2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一枚 MK48 鱼雷击中舰体，引发剧烈爆炸并迅速进水。该舰在鱼雷命中后不到10分钟便沉没。据美军方官员消息，当时执行任务的平台就是夏洛特号核潜艇，这是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海军首次使用鱼雷在实战中击沉他国军用水面舰艇。伊朗方面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战争罪行，其袭击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基本原则和1949年日内瓦公约。
1: 洛杉矶级这个核潜艇呢，作为攻击型的核潜艇，在美国核潜艇的发展中间，它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武器是4个鱼雷发射管，总共的备弹大约在26枚左右。但是到了第31艘之后，它发展的这种洛杉矶级的这个潜艇呢，它的功能就开始进一步的进行了相应的这个调整，在它的前面加了12个单元的垂发装置，所以它可以进行远程的对陆攻击。但是洛杉矶级的这个潜艇呢，我们知道它的服役时间也是比较长了，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陈旧的这个潜艇了，所以它正在处在一个逐步退役的过程中间，会被其他的这个潜艇来进一步加以替代。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由于美国的整个造船业属于供应链的这种空心化，在这种潜艇的升级改进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还存在着一些这个问题，因此某种程度上洛杉矶级的潜艇呢还会继续服役一段时间。但是呢，它在这个进行升级的过程这个中间处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缓慢的进程中间。
2: 据美国媒体报道，击沉科目是此次演习的重头戏，多艘万吨级退役战舰充当靶船，供多国联军开展实弹打击演练。其实这一科目啊并不新鲜，2024年环太军演中美军就曾组织过同款击沉演练。那么美军为何要反复打磨这一科目呢？持续演练海上实弹打靶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战略目的呢？
0: 2026年6月下旬，一艘满载9500吨的巡洋舰被拖船牵引着缓缓驶向指定海区，它就是莫比尔湾号，是这次参演舰艇长津号的姊妹舰，也是提康德罗加级第7艘，于1987年服役，2023年才退役，干了36年。说起那些年他参与的军事行动，美军曾引以为傲。1989年奔赴黎巴嫩，协助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人员紧急撤离。1991年海湾战争沙漠风暴行动中，累计发射22枚战斧巡航导弹，火力输出拉满。同年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他火速驰援苏比克湾，协助数千灾民安全撤离。莫比尔湾号还参加过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当时也是正儿八经的参演舰艇，而且在各类军事纪录片中他常年出镜，代表着美国海军远程打击能力的一个符号。时过境迁，还是同一片海域，昔日驰骋远海的主力战舰，如今却沦为一个测评平台。曾经用导弹打别人，现在被导弹打，这种身份反转让人唏嘘。除了莫比尔湾， 还有一艘塔拉瓦级两栖攻击。

0: 舰佩莱利乌号也被击沉。佩莱利乌号是同级舰的五号舰，满载约4万吨，1980年服役，2015年退役，共服役约35年。该级舰采用均衡装载设计理念，综合了2栖攻击舰、船坞登陆舰和武装货船的作战能力，可搭载约1700名陆战队员、19架直升机或6架 AV-8B 垂直起降战机，以及多种登陆艇和装甲车辆。一艘近1万吨的巡洋舰，一艘4万吨的2栖攻击舰，为什么会被美军拖出去炸沉？
1: 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实弹对一个实体靶船进行攻击，既可以检验作战的流程，看实弹对一个实体靶船进行攻击的实际效能怎么样。但是现在它已经变味了，已经逐渐逐渐地演变成一个带有某种地缘政治对抗和大国战略竞争这样一个背景的，带有一种表演性质的内容了。那么为选择一艘退役的巡洋舰以及选择一艘大型的2栖攻击舰，其实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在选舰的这个方面，在选实体靶船这个方面，就是在发出一个具有比较明显的针对性，这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只有为数不多的这个国家才有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所以我们可以从中间能够看出来的，这个也就是选择什么样的这个靶船，它是在发出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博弈的一个信号，把它作为一个威慑的环节，在环太平洋军演中间当成一个折子戏在进行演。
0: 不过莫比尔湾号和佩莱利乌号被击沉的过程并不简单，谁率先开火，谁主打打击，谁提供数据支撑，各方数据共享到什么层级，这些都有讲究。有人就说击沉演习看的是打船，实际上很多人更在意的是谁有资格打这条船，谁的导弹是最后一发。2026年的环太军演是一面棱镜，除了检验武器装备和协调配合，还折射出美国及其盟友在推进印太战略时的野心与焦虑。本次军演，美军首次将联合海上部队指挥权授予韩国海军少将，并由日本与智利将领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司令，加拿大准将统筹空中部队，此举绝非象征性姿态。
1: 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呢，它的一个这个非常突出的这个特点呢，首次让了这个韩国作为这个联合海上部队的指挥官，因为在以往啊，这个指挥官的这个位置一般情况下讲都是交给澳大利亚的，那么这一次交给了这个韩国。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这个调整呢？平衡日本和韩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小兄弟，都是美国的盟伴。其实2024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中间，副指挥官也是跟2026是一样的，是日本和智利这两个军官担任副指挥官，这一次仍然沿用了这样一个这个模式。所以为了平衡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韩国也可以在担任这样一个这个职务的过程这个中间找到一定的存在感，或者说有一定的心理上的满足感。因为韩国给了美国实实在在的好处，韩国帮美国造军舰，掏了白花花的银子，帮美国解决了问题，那给你个官当当吧。而且2025的这个国防战略强调是责任分担，是美国赋能，责任分担就是盟伴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呢，所谓的盟伴要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是有一个更广泛的这个含义的，不仅是要某些指挥官要有盟伴来进行担任，其实盟伴要承担基地的保障，投入更多的兵力，投入更多的财力，来为美国分担相应的一些安全以及这个演习组织实施中间的财政方面的这样一些压力。所以有一些这个职务分配给这个盟伴来进行担任，它不是白担任的，是要替美国要实实在在的去分担一定的这个责任的。
2: 其实啊，尽管环太平洋2026军演参演国家众多，舰艇阵容庞大，但是有一个

0: 事实无法回避。倘若试图借助军演威慑他人，实施语言恫吓，终究只是痴心妄想。对于这类武力展示，我们既不能高估，也不可盲目低估，但从客观来看，它远不足以形成战略威慑。当下曾经由单一力量主导的海上格局正在重塑，海上力量对比逐步从一家独大转向多方并存，长期习惯了当霸主的更要学会接受它不再是唯一了。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从草木获敌的简易鬼术到智能痊愈的高端诱骗，千年战场博弈的内核从来都是一场真假难辨的极致较量，层出不穷的战场欺骗手段贯穿古今所有战争形态，每一次技术迭代战术革新都是为了混淆侦察判断，颠倒战场虚实，牢牢攥住制胜先机。本期军事科技带您穿越时光长河，拆解层层战场骗局，揭秘军事战场欺骗的千年进化之路。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好，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在我身后就是微山湖的芦苇荡。抗战时期，在鲁南地区活跃着一支传奇的抗日队伍——铁道游击队。他们劫军列、炸铁轨、打日寇，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其中有很多的经典战斗啊，就发生在这芦苇荡之中。日军在经历一系列重大损失以后，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面对敌人的阴险算计和疯狂围剿，铁道游击队又该如何周旋反击，最终见证日寇的投降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跟随经典的影视作品，来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日军从济南调来特高课课长高岗茂一进驻枣庄临城，他一上任就在当地组建了一支特种作战小队，冒充游击队员诓骗百姓开门，残酷迫害支援游击队的民众。

0: 先生、こちらは3軒片付けました。
1: この先の路地も回ってこい。
0: ほう。
2: 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
3: 高岗茂一，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个特务头子，而且比较危险。
4: 是
3: 他的这种能力强，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4: 他首先是一个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东北，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知道我们当地的风俗，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次呢，对铁路呢，严密的加强防守。第二个措施呢，就采取盯梢，如果发现哪个队员在哪个村居住，他迅速的派部队呢就围剿。第三方面呢，就是搞了一些假铁路队，每到晚上了，到一些他认为有藏匿铁路队员的地方了，那个村庄了，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如果这时候老百姓呢没有警觉，就给他开门，他就认为呢他是私通铁路队员，进行严刑拷打，一路造成了我们铁路队员了非常困难。
5: 高岗茂一的系列雷霆手段让游击队颇受打击，于是队员们决定对他进行斩首行动。
3: 但是他作为非常资深的很专业的这种特务头子，他应该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
4: 是的，他白天不出门，直到晚上才到车站上班。就是我们最近
3: 最新的一个资料，
4: 获取的一个资料图，是由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的儿子刘强先生给我们提供的。
3: 这一份资料应该也是在我们的镜头当中第一次为各位来公布啊。
4: 是的，这是第一次的，非常珍贵，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这个是高岗茂一当时办公的地方，旁边呢就是日军侵占临城时间加建了一个两层那个碉楼。
3: 我们看这个碉楼的这个下方不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应该说固若金汤的一个射击口，
4: 一个射击口。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射击口给堵住。
3: 所以说，对于当时游击队员来说，要想除掉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4: 是的。
5: 经过周密侦查，铁道游击队掌握了高岗茂一的行踪与夜间住所。队员们决定穿上当地伪军的服装，潜入临城车站执行斩首行动。
6: 王强
7: 在，
6: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7: 是。
6: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7: 好，
6: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7: 好。信号灯，
6: 分头行动。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1: 啊！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红哥，鬼子都上来了。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走
2: 快点，快走，快走。
3: 这边就有一个夜袭凌晨除高岗贸易的这样一幅油画，这个油画当中的几个人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电影大队长刘金山，就负责击毙高岗贸易，这个战斗时呢非常迅速，短短不过了5分钟，就斩掉高岗贸易，从进站到出站加起来也不过15分钟。
3: 那除了这样一幅油画以外，其实更珍贵的还是刘金山大队长本人对于当天晚上刺杀的任务的有一个后来的回忆的这个视频。

0: 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段视频。
1: 我这个强行箱子是这个高岗呢，他不就在那趴着写字吗？强行箱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了，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他这个脑袋上。
2: 高岗茂一在据点内当场毙命，此事令日军大为震动，随即展开大规模清查。
3: 给你们3天时间立破此案，否则军反了中，判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其实，在那天晚上夜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精彩的这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这个着装，是吧？
3: 是的，因为穿着伪军的服装过去的，特别在临撤离会上，有一个帽子留在了现场啊。第二天呢，调查这个高高帽是遇刺的事情，最终发现一种帽子，反复侦查，确定了是驻临城的伪军所为，
2: 怀疑他们是一种内讧
3: 啊，内讧。
2: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
3: 就把烟台和他的参谋长逮捕。押到济南受刑，同时他把他伪军的团全部解散，劳动力呢防往东北。
2: 所以那天晚上不但除掉高岗茂一，还真正达到了叫一石二鸟的这个效果。
3: 解散
4: 游击队，成功击毙特务高岗茂一，摧毁了日军苦心经营的情报网，扭转了队伍此前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的提振了鲁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5: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抗战时期，津浦线上运行的客运火车被当地人称作票车。原来，为躲避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经常会利用客车做掩护，来运送军需与搜刮来的财物。但是这一套伎俩却早已被游击队员们看破，所以票车也就成为铁道游击队重点伏击目标。
5: 火车快到了，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露一手了。

0: 是八路军，我们打跳河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都能帮助自己的队，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在纪念馆里面就有这样一节老式蒸汽火车的车头，下面我们也来体验一下这车头到底好不好爬。首先那第一步就觉得还是很高的啊。现在我们是在停下的状态，他们在火车开动的状态下来执行这样任务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这是一个火车的复制品了吧？
3: 这是一个真实的鹿皮火车。这个场景呢是有一个经典的战斗案例，叫自打票车。1940年的7月，当时呢就是这个我们通过内线掌握到日军呢打算围剿趵突户兵基地，首长呢给我们命令啊要扯住敌人的后腿，配合趵突户的反扫荡，迅速行动起来。
2: 首先上这个车就很难呢，
3: 伪装成工人、农民、商人的模样，
2: 先作为正常旅客先上车。
3: 按上车踩点，当天呢就是我们队员呢从泥沟、易县和枣庄啊分头上车，首任大队长胡内海和我们中队长曹德清分别从外边登上火车的车头，叫控制车头，同时呢就是把就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同时呢就是急刹车，当然就是里外硬核同时行动，击毙了是八名日军，俘获了20多名伪军。这边的意外的收获呢就是在我们截火车的最后的一个手刹上呢有一批伪军呢压垮截获了八法币，也就是当时流通的货币。
2: 所以说截票车其实是指的最后一节车厢里面的、
3: 对对对，当时报道上就是自毁敌后火车、后来逐渐演变成自打票车、自打票车的一个场景，也是铁道队的一个经典之战。
4: 焦大人，啥急事啊？您亲自赶过来。
5: 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6: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围，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我的五叔叫王志怡，在济南战役时候牺牲了。我父亲是个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他一只胳膊受伤残废了，所以弟兄六个牺牲两个，一个残废。
1: 王金国是铁道

0: 这是武器。完了以后呢，火车站那个站长就要把这个车门锁上，我父亲就跑过去说，太君你太辛苦，这点活哪能让你干，我来干，我来干，我来。实际上就不没绑，就绑了一个饼。到时候我父亲想，这要到晚上闷罐车好几个，哪一个算是的？一看旁边一堆石灰，他好像过去走路了以后也没小心摔倒了，也趴到石灰堆上去了。
1: 嗯，
0: 这一趴石灰，身上手上全是石灰。他回过头来就在这个门子上就在那画，好像一看就好像身上有石灰在打石灰，实际上他就在画圈，就用这个大石灰画了一个大圈，这就记号做好了。一下班我父亲就回去找到洪振海。这辆火车从这个枣庄火车站出来的时候，从那个灯光底下老远就看到我爸画那个大石灰圈，就上了车上，预先把两挺机枪拽下来，把两箱的子弹拽下来，又抓了几捆步枪拽下来。
2: 王金国的父亲王志胜抗战中身负重伤，抗战胜利后转业返乡，参与枣庄地方建设，1987年4月因病离世。受父亲感召，王金国退休后也义务走进机关、学校等地，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3: 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卫相湖，突灭飞虎队。
2: 1941年，日军攻势愈发猛烈，一面强化鲁南铁路据点，一面在沿线推行清乡封锁，持续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铁道游击队被迫转战微山湖地区，依托湖荡水域坚持对敌作战。日军多次集结兵力展开扫荡，妄图再次将这支队伍剿灭在芦苇荡里。
4: 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5: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6: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5: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西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北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2: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
1: 啊，把机枪准备好。
3: 哦，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搜索敌人的。
1: あの敵捜索を知ってます。
0: 所以どこは
2: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0: 杀敌的利器。我们的渔民呢，把这样的鱼钩、鱼叉、还有渔网、麻绳等等缠绕在一起啊，布置在一个浅水区。
1: 嗯，
0: 当敌人从这里通过的时候，都缠绕在腿上，越挣扎越紧，很多敌人就被我们的游击队员消灭或者俘虏。在1941年6月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攻打龟山岛。
1: 嗯，
0: 就在这次战斗中，就用了鱼钩阵，预判到敌人啊，会从浅水区的湖边溃逃，所以呢，就提前把这些鱼钩阵、渔网阵布置在那里。最后呢，活捉了有200多名敌人。
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鲁南的日军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缴械，企图沿津浦铁路南撤。遵照上级指令，铁道游击队封锁津浦铁路，沿途拆毁铁轨，设下伏击卡点，拦截南逃的日军。

0: 当年我们的游击队员在芦苇荡里面的作战，它有哪些特点？
1: 微山湖区呢，河湖港岔，千里芦苇，敌人来了是迷惑。我们的游击队员呢，却是门清，在这里呢，他们能利用他们所有能利用到的东西啊，来杀敌。
0: 嗯，
1: 你比如像这个，这就是当时啊，我们渔民捕鱼用的最普通的鱼叉。
0: 嗯，
1: 在当时呢，游击队员把它变成。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的，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的。
1: 受降开始。
2: 不错，快走。
3: 1945年12月，在山东枣庄沙沟火车站，铁道游击队成功拦截千余名南逃的日军，缴获山炮、重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史称沙沟受降。这是成建制日军向八路军地方武装投降的罕见战例，载入抗战史册。
4: 岁月无声，英名永存。这里是枣庄人民英雄纪念园，在我们身旁的英烈墙上，5000多位抗日英雄的姓名熠熠生辉。8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化身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交通线上，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守护家国河山，共同铸就了胜利的荣光。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下期我们再会。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丝路千峰驼，自然好乃源。深圳市星辰低空人才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

0: 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e， 小米鹏程。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尽显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4: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5: 从伤口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6: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7: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8: 我知道是谁。
9: 谁？
10: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11: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2: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冠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6: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6: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心睡好。
6: 亚洲制药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乌媒披露战况，俄军单日发射27枚弹道导弹，乌军仅成功拦截1枚。7月，俄军累计发射377枚各型导弹，创下纪录。俄军大规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而乌军应对乏术。俄本土接连发生险情，莫斯科地标建筑爆炸事件疑似针对俄军高级指挥官。萨拉托夫大型炼油厂自冲突爆发以来，已经累计遭15次打击。战场博弈再升级，俄版星链系统加速组网引发乌方担忧。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在6400米以上的高空击落俄罗斯侦察无人机。防护型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8: 冷暖舒适。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乌克兰媒体最近公布了一项数据，宣称在七月，俄军向乌克兰创纪录地发射了377枚导弹，其中弹道导弹126枚，而乌军的拦截率不到3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呼吁西方伙伴加大防空武器援助。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全境发射35枚导弹和185架无人机，其中大多数直指基辅。乌方称拦截了。

0: 两枚导弹、154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发射的35枚导弹中有27枚弹道导弹，而乌军只拦下其中1枚。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加快供应防空装备，减少后续伤亡。乌媒称，俄军在7月里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数量创下纪录，共计377枚，其中巡航导弹251枚，乌克兰的拦截率约为69%，弹道导弹126枚，拦截率约为29%。另一方面，俄罗斯无人机打击在7月有所减少，仅发射了4955架，乌军的拦截率为87%。另外，乌媒还关注到俄罗斯空天军大规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情况。报道称，2026年上半年，俄军战机日均投放滑翔制导炸弹250枚，其中在6月13号这天投放了391枚，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一号当天，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哈尔科夫的一处图书仓库。乌媒称，这次打击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图书业攻击趋势日益增长的最新例证。7月，俄罗斯袭击了多处乌克兰出版社的图书仓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媒呢近日是公布了7月份以来俄军发射导弹的数量以及乌克兰的拦截的相关情况。那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组数据呢？
2: 乌克兰发布7月份的几个数字呢，实际上显示了3个记录。第一呢是俄罗斯导弹攻击数量的记录。你比如巡航弹、弹道弹总数达到了377枚，这大概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特别是炼油厂、仓库有密切关联。俄罗斯在进行对等报复的基础上，正在加码报复。开战以来如此密度的导弹攻击行动，让乌克兰感受到压力巨大。第二呢是拦截概率创新低，按照目前的拦截水平，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而且8月1号，这几天的拦截概率几乎是零，号称呢只有1枚导弹被拦截，其他导弹全部命中目标。所以从整个的拦截记录来看呢，跟之前相比有明显下降。另外呢就是爱国者导弹的存量是创新低，以前没有过这样。按照乌克兰方面所声称，爱国者导弹严重不足，其他反导武器装备更是不足。由于严重缺乏爱国者导弹对目标进行拦截，造成了如此惨重的结果。在这个点发布3个记录的数字，乌克兰的想法呢非常多。首先呢，要美国提供新导弹，提供更多的导弹。如果特朗普爱国者导弹生产合同一会儿签一会儿不签，一会儿允许一会儿不允许，这样会对乌克兰的防御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在呼吁欧洲国家尽快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反导武器，让乌克兰有更强的反导防空能力。
1: 张先生，我们看根据乌克兰的相关统计呢，说7月份，俄军发射的导弹数量也创下了一个新高，共计377枚。而在7月份呢，俄军出动无人机的这个数量是有所减少。您如何看待这背后的一增一减呢？
3: 这个一升一降实际上有很多军事上和一些后勤上的一些考量。首先从军事的角度讲呢，现在的乌克兰防空正值弹药不足的这样一个困难阶段。那这给这个俄军的这种空袭无疑打开了一个窗口，利用乌军现在防空薄弱的这样一个阶段，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和这个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摧毁，这可能会使得这个军事效果更加明显啊，削弱乌军的军工生产能力啊，削弱乌军的这种战略情报的传送能力，这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这样一种效果。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乌军现在在无人机的拦截方面呢，成功率达到了80%到90%，而现在俄方呢，现在把这些无人机转向用到南部地区的袭扰，比如说对一些低价值的目标港口、仓库、物流中心，甚至说在有用到的这个俄乌战场前线进行空中支援，这呢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俄军在前线的这种空中的优势。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就是报复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由于乌克兰越来越频繁的对俄罗斯的物流中心、能源中心，还有这个一些重要的炼油厂进行的频繁攻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为了报复乌军的这样一个跨境的远程袭扰行动呢，所以俄军呢，所以要采取大量的这个导弹攻击。最后要说的就是，一增一减呢，实际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战术上有一定的调整。 过去是以打这个乌军的前沿

0: 阵地指挥中心，后来呢现在又开始打这个基础设施，现在转向了攻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啊。西方对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军工援助，联合在乌克兰境内设厂，使得乌军的这个装备弹药的国产化率大大提高，而且呢乌军的远程打击能越来越强，所以俄军使用导弹攻击乌军的军工厂可能会是下一阶段俄乌互攻的一个特点，要削弱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迟滞啊这个或者是阻止乌军对俄境内战略纵深目标的这种远程奔袭。
1: 另外我们看乌媒呢比较关注俄罗斯空间军呢是大规模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来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而且说到呢乌克兰对此呢应对办法不多，对此您如何看呢？
2: 滑翔制导炸弹是俄罗斯打击前线坚固目标的重磅武器，一般是2吨、3吨、6吨，跟之前导弹和炸弹相比，爆炸当量打击效果明显提高。从乌方所发布的数据看呢，有两个点很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时间的选择很有学问，按他所声称每天打3个时段，3个时段都是睡点或饭点，所以他的警戒能力会严重下降，所以这个点呢对于增加打击效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打击点位都是前方，他所给的几个点包括扎波罗热、赫尔松都是前线目标，也说明呢目前前线的争夺非常激烈，而且由于双子城包括其他点位作战很激烈，乌军长期进行攻势构筑，攻势异常坚固，这个状态下这种大当量的炸弹攻击的目标就是前线的坚固设施，这样也标志着双方的地面作战正在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乌克兰平肩据守，依托大设施进行攻击，俄罗斯目前沿传统的作战途径进行攻击办法不多，只能用炸弹开路、无人机跟进这种方式进行前线的作战行动。
1: 张先生，那我们也知道俄军打击乌克兰的目标从这个前沿阵地到这个军工设施，包括这个仓储物流等等，那现在呢这个俄军出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多处的出版商的图书仓库，打击这个目标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0: 那双方在这个对于打击目标是什么有不同的认知，那乌方说这就是一个突出仓库，俄方认为这些目标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比如说乌军经常把他的无人机组装仓库、弹药仓库伪装放在一些民用的设施里面，以躲过俄军的这样一种远程打击。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乌克兰现在采取了分布式的军工生产的一种模式。我们知道过去呢，就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军工厂一般都是在集中的一个某一区域进行生产，这样配套啊包括生产效率都会大大提高，但是现在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是采取分散式的这种生产模式，甚至把无人机相关的零件都发放到这个老百姓手里，家庭作坊式的组装，最后呢拿到一个生产车间，然后进行安装相关的弹药啊，这实际上也给俄方的这种打击乌军的相关的这个军用设施啊、军仓库啊，在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也不排除这是这个俄乌双方啊对这个打击对方后勤的一个缓解。当然了，这个俄乌双方关于打击的目标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舆论战和外交战的一部分，双方都在给地方造成一定的外交压力啊，说他是这个破坏民生啊，打击平民，这都是啊争取道义支持啊，争取道义的这样一种制高点的一种动作。双方说什么我觉得没有办法去验证，从我们的角度讲我想俄军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不会去打击突出中心的，而乌方所说的突出中心更像是来给俄方扣一个道义的大帽子。
1: 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行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而据乌媒透露，当时有俄军高级指挥官正在餐厅用餐。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哈尔蒂亚旅指挥官奥伯连斯基近日在哈尔科夫市遭遇一起暗杀未遂事件。而据俄媒报道，

0: 7月29号深夜，俄罗斯无人机研发和生产企业俄罗斯航空运输实验室创始人安德烈切列佐夫在图拉市一栋公寓楼入口大厅遭不明身份者袭击，凶手向其近距离连开三枪后逃离现场，切列佐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伤势严重。另据乌媒报道，8月2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的一家大型炼油厂和萨马拉地区的冶煤公司物流中心，继续对俄罗斯工业和供应链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据悉，自冲突爆发以来，这个炼油厂已经遭到15次袭击，而在过去2周内，俄电商平台冶煤的物流中心已经遭到至少18次袭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张先生，那您如何看待最近莫斯科标志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发生的这起爆炸事件呢？
2: 应该说俄乌冲突啊是一场混合战争，双方不光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你来我往的这样一种攻击，还使用了一些特种战，还包括了一些暗杀行动。我们看到一些情报部门对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将领，比如说三防部队司令啊，曾经就在莫斯科郊区的街头被炸。这都是啊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那此次莫斯科餐厅的这个爆炸案呢，我据说可能会涉及到个高级军官啊，对这些军官的这种这个暗杀，实际上也是乌克兰反制俄罗斯的一种手段，通过不对称的这样一种特种战向俄罗斯施压啊，给俄罗斯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上啊和安全上的压力。对俄乌双方来说呢，如果俄谈判不能进行，或者说俄乌不能停火的话，那么双方的这种高级的官员和高级的这些军官都有可能啊面临着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安全压力。事实上呢，不光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一些这个暗杀行动，俄对这个乌克兰也有一些这个定点的清除的这种行动，所以能给对手造成伤害。对，也是成为现在双方在安全上在政治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杜先生，那我们现在有注意到呢，现在有针对这个俄罗斯无人机企业的高管进行这种袭击，那锁定这类人物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3: 乌克兰的纵深暗杀行动的目标出现了变化。之前莫斯科他进行的目标叫军事高官，你像之前的三防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部作战局的副局长，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军事高官。但这次打击的是技术高官，从军事高官到技术高官，说明暗杀行动针对性更强。像之前呢，他对于军事主官，包括一些目标的暗杀行动，是降低决策能力，让人家感觉到在莫斯科风雨飘摇，乌克兰特工可以随进随出，对各类人员进行随意暗杀。那么这次如果把无人机企业的高管做成重点，说明呢，他对于目前攻击行动要从源头上釜底抽薪。除了打击无人机零配件工厂，打击无人机组装厂，同时还要对与无人机相关的人员进行暗杀。如果这些高管被暗杀之后，无论是企业运营包括其他要素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今后手中掌握着无人机导弹技术的人员会人心惶惶。再加上乌克兰的渗透能力很强，一个肤色一个语言，另外长期可以采取雇佣或其他方式，也很难被识别。所以下一步呢，这种暗杀方式的转型说明乌克兰的情报行动进入到了新阶段。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萨拉托夫炼油厂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遭到了15次的打击，那您如何看待乌军频繁的打击这个点位呢？
2: 的确，萨拉托夫是俄南部地区重要的一个炼油设施和炼油厂，它每年的这个成品油的炼化能力在600万吨，炼的这个高标号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对于俄军的这个后勤补给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也是俄南部地区国民经济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供应基地可以说呢，这个炸这个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是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效应。为什么频繁的炸？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近，因为萨拉托夫距离这个俄乌边界或者说乌控区的距离只有600公里，这正好是乌克兰的 中远程的无人机的攻击范畴啊，对乌军来说可以说就在家门口，他随时可以就要采取各种无人机的攻击方式，甚至采取陆军的战术导弹和包括乌克兰的一些战术导弹啊，配合无人机对这萨拉托夫炼油厂进行攻击啊，这样的呢就够得着的地方经常打啊，这个是可以给俄军造成巨大的这种防空压力和安全压力。

0: 第二个呢，可能会这个对俄军的后勤造成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成品油这就是这个军用装备的这个血液啊，没有成品油这个设备就开不起来。第三呢，就是萨拉托夫啊，实际上也是俄方在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啊的图95战略轰炸机都在这个机场起降。炸这个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实际上也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俄军对乌军的这个阵地啊，包括乌克兰的重要目标的轰炸。最后说的是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个攻击啊，有很大的政治上的一种这个信号，就是让俄南部地区的安全环境啊难以保持平稳啊。虽然俄罗斯宣传他在国内的政治叙事里头宣传是特别军事行动，但现在呢，就是整个俄南部地区，甚至包括莫斯科地区，那就都难保证这个稳定啊和正常的国民经济生活。这都说明呢，频繁的炸就是要给俄罗斯造成一种这个政治压力啊，给普京造成政治压力。
1: 近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在6000多米的高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侦察无人机。来看短片。
2: 近日，乌克兰媒体对俄罗斯黎明卫星系统表达了担忧。乌媒称，由俄罗斯1440设计局研发的黎明卫星，目前每天可在乌克兰上空提供至少2段通信窗口，每段时长均超过1小时。据悉，黎明系统第二批16颗卫星已于7月中旬发射，预计在今年10到11月完成组网。根据俄方早前消息，2027年卫星系统规模将扩充至250颗，2030年将达到730颗，到2035年最终部署超过900颗卫星。与此同时，乌媒报道称，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近日使用无人机在6400米以上的高空击落一架俄罗斯 Z-20 侦察无人机。乌方称，此次行动属于少数在极高空成功拦截无人机的战例。另外，乌媒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预计将于8月下半月访问基辅。据悉，这将是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泉，那我们此前关注乌克兰无人机的作战航程不断的突破，比如说突破1000公里、2000公里，甚至这个4000公里等等。那现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呢，在高空6000米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Z-20 侦察无人机。那这个战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3: 这个战例呢，不是用防空导弹击中，不是对方雷达和导弹配合的一个结果，它是乌克兰用野黄蜂反无人机进行的一种反击行动。一般无人机是往远处打，你看现在按照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从750打到3000，最后要研制4000公里无人机，还要进行洲际10000公里无人机的设计和试验，要把俄罗斯打成无后方无死角这个状态。那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向高处的飞行和打击能力也在提升，所以这两个平面都在出现变化。这次反无人机的无人机，按照这个乌克兰的描述，它可以在地面发射，也可以在空中发射，通过追踪对方高空无人机实现对目标的打击，采取撞击的手段。因为这种无人机之前呢，对于沙赫德无人机有很强的拦截效果，那么现在如果在6000-7000甚至更高的高度对无人机进行拦截，基本上替代了防空导弹。现在防空导弹无论是爱国者、IRIS-T， 包括Z-30明显不足，但是如果把无人机形成中高空反导反无人机的作战功能得以延续，今后的防空作战有可能通过无人机来实现。在全世界这种做法，包括在伊朗打击行动中也有。你像对于 F-35 包括其他目标的攻击，它采取了叫巡飞无人机，就在这个点我等着，然后一旦目标出现，迅速调整航向撞击，也能够打掉对方的战机。那乌克兰如果通过这种野黄蜂在部署在中高空对目标进行拦截，也出现了一种用无人机反无人机的新手段，而且从实用化包括实战化水平来看有所提升。
1: 张先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媒体呢，报道称呢是对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系统表达了一种担忧啊。那在您看来的话，或者据您了解的话，目前俄罗斯的这个卫星系统或者说俄罗斯版的星链对俄军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那么它的整个计划又是否会按部就班的实施呢？
0: 这个俄乌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呢，俄方也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个马斯克的星链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灰色渠道来获得星链的终端。但是这个乌克兰

0: 与这个美国对接以后呢，在乌克兰地区实行了白名单啊，就是所谓即便这有新段星链终端，如果没有在白名单之内，这个俄军也不能使用，导致俄军的前沿的这些无人机攻击还有前线的一些这个通讯啊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俄方就开始自己发展自己的星链系统，就是黎明。那黎明系统呢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因为它的卫星数量啊不够啊，它这个卫星飞经俄乌前线这个战场呢，它并不是全天24小时，而是每天大概有2到3个时间段，每次只有1.5小时。但即便如此啊，对俄军的这个导弹的这种制导，包括无人机的远程攻击，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俄军的这种通讯和作战的效率。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目前来说，这个俄版的星链还是一个简版的，是一个盖版的，还不能全天24小时发挥效应。但是它带来的变化确实让乌克兰有很大的压力。乌克兰现在呢，获得美国马斯克星链系统的这种支持啊，是一种短暂的优势。一旦俄军的这个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系统，完全这个上线，能够满负荷的这种这个工作啊，俄乌双方的这种这个情报信息，包括空中制导的这种差距就会被缩小，这样的话乌克兰遭遇的防空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说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将要访问乌克兰，但是关于访问的时间呢现在是有多种说法。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什么时间最有可能？那么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想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意图呢？
0: 再次传来就是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这个基辅啊，是因为泽连斯基在前不久刚刚访问了白宫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俄乌和谈、美乌军工合作啊以及未来的俄乌和平计划进行一些沟通。据说啊，美国现在正在拟定新版的俄乌和平计划，我想呢何时能够成型，首先是要取决于美国的和平方案能不能啊在短期之内出炉。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最近在忙什么呢？在忙伊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按时制定出一个新的俄乌和平方案，我觉得这个需要观察。第二个就是要看乌克兰的一个态度。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最近啊，在获得了欧盟和北约的军事援助之后啊，他的信心啊又有点回升啊。战场上没有打出结果之前呢，我认为乌克兰回到谈判桌的意愿还是有很比较弱的。再三呢，我们看到普京在俄乌和谈问题上，事实上呢，一直很积极，但也很强硬啊。所谓不关闭对话大门，但是呢，要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诉求。各方在重启美俄乌三方会谈之前，都把调门调得很高，比我以往更强硬。这也使得现在和谈以及维科夫库什纳何时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正是尽管是在俄乌问题上持续发生，但我看到他是说得多做得少。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伊朗连续宣布摧毁多架美军 F-35 战机，宣传攻势还是真实战果？美军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失手误炸还是残忍威慑？第一天威胁轰炸，第二天叫停打击，第三天宣布谈判，特朗普对待伊朗态度翻脸如翻书。美军高级将领警告，美军可能没有足够力量保护以色列，或被迫二选一，优先确保美国利益。防务型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一件件镌刻信仰的馆藏文物，一段段砥砺奋进的强军征程，
16: 利用相对落后的装备将敌人先进装备打落下来，
17: 这对残里啊就藏着靠着自力更生拼出来的防空奇迹，
18: 特别的震撼，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个誓言。
19: 我们一定传承好这份清澈之诚，坚守国防一线，誓死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0: 看到了一些老装备，也对比了咱们。

0: 一些先进的战机，大国重器，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
1: 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处在人民军队的保护之下，就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2: 曾经他们一往无前，守护万里山河，如今他们自力更生，铸就大国重器，跨越山海岁月，见证强军巨变，传承热血风骨，续写盛世荣光。军事纪实特别节目来军博过八一，敬请关注。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99载风雨淬火，99载血脉更续，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每一件实物都是强国必须强军的真实见证。

0: 一堆拼接起来的飞机残骸，看着破损斑驳。可在上世纪60年代，它仗着2万多米的飞行高度，频繁窜入大陆内地侦察挑衅。
1: U-2 高空侦察机残骸陈列于军博负一层兵器大厅。U-2 高空侦察机被我军先后击落5架，这件展品由4架敌机残骸拼装而成。
2: 因为这个飞机的话，在当时这个年代的话，属于非常先进的一款高空侦察机，包括它的一些速度啊、高度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性能方面，这些非常优秀。我看到这个残骸，因为它写的一共打下了5架侦察机，然后其中拿4架残骸拼出来的，我就想到，如果放到当时这个情况，然后利用相对落后的装备，然后将敌人先进的装备打落下来，我觉得非常优秀了。
0: 要说谁最清楚这段往事，今年获评七一勋章的王玉昌老人绝对算得上亲历者。
3: 我是一个老兵，今年退伍已经40年了，对部队的话感情还是很深的。你看那部队穿军衣戴军帽，就感觉给我的心。
1: 18岁时，王玉昌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玉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是美国研制的先进高空侦察机，美方同台湾当局合作，由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驶该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为斩断空中侦察，王玉昌所在的地空导弹2营开启拖着导弹打游击的作战模式，白天隐蔽阵地，深夜长途行军。
4: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他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个呢，高射炮，咱这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到

0: 只要用导弹。
1: 用导弹去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2: 我们到了最远，到了漳州北边方向赶走，到西藏那个不确定了，去哪地方哪地方验证保密。我们在内蒙古大沙窝里过三个月，没一天没见一天。我们在甘肃把夜间性幸运喝冰水，吃冰块，没安全。
1: 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这对惨案里啊，就藏着王于昌和战友们靠着自力更生拼出来的防空奇迹。而所谓奇迹呢，从来不是运气，是绝境突围的智慧，不服就干的骨气，自主创新的底气。
1: 残破的敌机残骸锁在展厅，而当年靠着自力更生摸索出来的防空战法、攻坚精神，一直在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代代传承。
4: 当年我们的老前辈没有先进的装备，也没有外援的支持，都是靠着自主备战，然后自己研究战法打法，啊，就这样一次一次的击落了 U-2 高空侦察机。然后放到我们现在，我们的装备非常非常先进，然后技术也在不断的升级，但是这种自主备战，然后敢打敢拼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一代代官兵都不能忘。最需要承担的就是老前辈在强敌到来之时敢于亮剑，敢于承担。
1: 如今新时代防空部队坚持自主创新，自研国产防空装备，从红旗一号到新一代远程防空导弹全部实现国产化，构筑起全覆盖全天候的自主防空屏障，再也不用惧怕任何空中挑衅。自力更生永远是人民军队跨越艰难走向强大的不变底色。

0: 有些文物见证了苦难与拼搏，有些展品却生动地告诉我们，今日中国的盛世荣光从何而来，由谁来守护。
1: 在众多的展品当中，这顶普通的迷彩头盔，没有硬核装备的霸气，却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观众都为之动容。
0: 这是戍边烈士陈祥荣生前佩戴的作战头盔，现陈列于军博一层，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这顶头盔见证了喀拉昆仑勇士为国对峙的壮举，承载了新时代边防战士寸土不让的赤诚初心。头盔之上，八个清秀而有力的字深深烙印在所有人心中，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本该是青春烂漫逐梦前行的年纪，为什么这名年轻战士愿意把生命永远留在高原？2020年6月，外军公然违背与我方达成的共识，悍然越境挑衅。按照处理边境事件的惯例和双方之前达成的约定，团长齐发宝本着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仅带几名官兵前出交涉，却遭到对方蓄谋暴力攻击。增援队伍及时赶到，官兵们奋不顾身与数倍于己的外军展开殊死搏斗，一举将来犯者击溃驱离。
2: 按着，图上按着，我们重新按着。

前出交涉和激烈斗争中，团长齐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荣突入重围营救，奋力反击。

0: 听。陈祥荣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大家看到上方的红色之字，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就是19岁的陈祥荣生前的战斗誓言。
1: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不是一句口号，是陈祥荣写在头盔、刻进心底、用生命践行的青春誓言。
2: 我看到了陈祥荣曾经佩戴过的头盔，对我特别的震撼。自己用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个誓言，感觉英雄虽已经离去，但他的精神会永远存在我们每个人中国人的心里。然后我作为军属，然后我也自己会守好我自己的小家，默默地去支持着国防事业，珍惜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这份安宁和平安。
3: 喀拉昆仑的英雄从没远去，他们的精神也在后辈身上接续传承。烈士肖思远牺牲后，他的弟弟肖荣基怀揣着兄长未完成的卫国心愿，主动报名参军，毅然走进了以3个不相信闻名全军的英模连队杨根思连。
4: 我叫肖荣基，这是杨根思连第6986名战士。
5: 哥哥参军入伍以后，我觉得他在部队锻炼成长的非常多，那个时候我就埋下了想要当兵的种子。2020年，哥哥在喀拉昆仑用生命守住了寸土不让的誓言。哥哥走了以后，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穿上军装，接过他的钢枪，继续守护这片土地。
1: 追随哥哥的脚步，2022年12月，肖荣基成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的一名战士。
5: 学习了老连长杨根思的运营事迹，我觉得能来到杨根思连当兵我很光荣，又时常想起哥哥牺牲时的场景，更让我懂得了军人的使命。现在我苦练战术，刻苦训练，只要祖国需要，我也会像老连长和哥哥一样挺身而出。
1: 入伍以来，肖荣基凭借过硬表现，先后获评优秀新兵、四有优秀士兵，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大家知道杜福祥是哪里的话吗？
7: 我也不知道，南昌的应该是。
6: 其实啊，杜福祥是咱们的老连长杨根思家乡江苏泰兴的一句方言，意思就是不服输，不相信。
5: 这些年我看每个来到杨根思连的人都有一种前赴后继的自觉。
1: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肖荣基作为陆军方队的一员，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这让母亲刘丽霞满是自豪。
8: 有个朋友吧，给我发个视频，看着他给陆军方队里来，心情就是激动，看着国家，你看那部队。哎呀，真的阅兵训练的，就是看着可震撼，就是。
6: 英雄的弟弟进入英模连队，这是红色血脉的双向奔赴。杨根思人在阵地在的铮铮誓言和喀拉昆仑战士清澈的爱，在这里融为一体，代代相传。
1: 哥哥用血肉之躯守住边境国土，弟弟身着戎装接过卫国的钢枪，源自同一条血脉的使命担当，完美诠释了英雄精神，代代相传。
9: 我之前看到过关于肖荣基的新闻，我知道他的哥哥已经为国牺牲，然后弟弟呢后来也参军加入了杨根思连，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传承的力量。

0: 家国情怀吧，就真的很戳我，感觉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样子。
1: 盛世不是凭空而来，和平也不是理所应当。每次重温为国戍边烈士的故事，我们都深受震撼，脚下的每一寸国土，眼前的每一片安宁，不是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边防军人，我们一定传承好这份清澈赤诚，扎根喀拉昆仑，坚守国防一线，誓死捍卫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2: 岁月静好，是因有人负重前行；山河无恙，是因英雄铁肩担当。从喀拉昆仑雪域到万里海疆，从荒漠戈壁到深山哨所，一代代新时代戍边官兵传承英雄底色，顶风雪，抗严寒，守边疆。他们延续着陈祥荣烈士纯粹的家国大爱，以青春赴使命，以赤胆护山河，用默默坚守护住了我们来之不易的盛世安宁。从1927年至今，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的气更足了，钢更多了。一百面饱经战火、浸染硝烟的英雄战旗整齐陈列，每一面战旗都书写着一支英雄部队一段浴血奋战的峥嵘过往。百面荣誉战旗汇集全军历代功勋部队荣光，面面战旗浸染热血，浓缩了人民军队一路走来的奋斗征程。整套战旗陈列于军博一层，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展厅。
3: 我妈妈给我拍了一张仰望人民军队战旗的照片，这张照片让我感觉到就是我处在人民军队的保护之下，然后就有一种满满的安全感和自豪感。
2: 战旗无言，精神永续。如今这一百面英雄战旗对应的英模部队全部血脉延续，建制留存。从演训场到任务一线，从抢险救灾到为国戍边，英雄部队的官兵始终高举战旗，冲锋在前。他们把战旗背后的血性、骨气、底气融入日常练兵，融入使命担当，让百面战旗在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依旧高高飘扬。
4: 战旗是荣誉，更是责任。我们每次出征，每次演训，每次执行重大任务，都会回望战旗历史，铭记英雄过往。战旗的荣光就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必将扛好先辈战旗，让战旗精神在盛世强军的路上代代燎原。
5: 对，我们三个都有这个三军报国的梦想，每当看那些战争纪录片，我心里很激动。有机会我参加军队，然后我也想参加他们那些演习。
2: 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在军人的世界里，他们用初心守护山河，在熠熠生辉的战旗下更续血脉，而新时代的盛世强军更有大国重器、钢铁方阵，筑牢中国底气。
6: 眼前震撼亮相的是全套国产新一代主战装备集群。短短几十年，这一套新时代的钢铁巨阵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强军巨变和盛世底气？
2: 装备集群陈列于军博一层，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这里汇聚国产新一代主战装备，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国防建设丰硕成果。各类尖端陆海空装备依次排布，生动印证强

0: 军事业跨越式发展。
1: 这组新时代国之重器，是中国国防从自力更生走向全面强盛的最好见证。曾经我们造不出战机，造不出舰船，造不出先进的防空装备，造不出导弹，处处被封锁，处处被卡脖子。如今我们看我们的歼-20、运-20，我们的航母舰船、舰船群，我们的潜艇，我们的各式导弹，我们从没有到自主，从追赶到领跑，全套武器装备全面实现了国产化、自主化和现代化。这是几十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果，更是新时代盛世中国最硬核、最自信的强军荣光。
0: 一代代国防科研人员攻坚克难，一代代官兵接续奋斗，今天的人民军队，空天有雄鹰，远洋有巨舰，陆地有铁拳，全域有精兵，他们把曾经的短板弱项全部变成了强军强项，在装备迭代升级、体系全面成型、战力全域提升中，稳稳筑起守护盛世山河的钢铁长城。
2: 我们国家的军事也是越来越，从慢慢的落后，然后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也是我们祖国一个力量强大的一个体现。
3: 看到了一些老装备，也对比了咱们祖国一些先进的战机、大国重器，真的这种自豪感是油然而生，也了解到我们祖国国防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99载风雨兼程，99载砥砺强军。回望来路，人民陆军从小米加步枪徒步罗马化，一步步迈向合成精锐、全域机动。
4: 全域力量，
5: 壮大必胜，
6: 山河有我，寸土不让。
0: 人民海军从近岸防御、小艇近海，一步步驶向远海防卫、深蓝大洋。人民空军从捡漏战机、低空巡航，一步步实现空天一体、制空决胜。

火箭军从戈壁抽创，单衣单行，一步步铸就全域设战，何尝兼备。

0: 从单一兵种到军种联合，从装备落后到体系制胜，从守土卫边到全域担当，人民军队历经涅槃重生，完成了世俗罕见的历史性跨越。星火不灭，初心不改，自立自强，盛世担当。新时代的人民军队必将在强军兴军的壮阔征途上续写新的百年辉煌。
1: 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祝你睡好吃好心
1: 亚洲制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在开展讲解和社教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感人的瞬间。我们曾经接待过为国戍边英雄萧思远的父亲，他从身上拿出了一张萧思远生前的照片，就贴在了展柜上，和儿子这件被撕破的棉衣一起拍了一张合影。他在我们的留言簿上郑重地写下了几个字：我为我儿子骄傲。其实就在那一瞬间，我们就突然明白了，其实革命文物本身就是穿越时空的精神载体，而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所在，就是要去搭建起观众和英烈之间的桥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6: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飞传。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冰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冰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这一事件让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之间出现了联动。关于此次袭击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商船。伊朗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一艘伊朗商船在里

0: 海遇袭。2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了罕见联动。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首先是为了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其次，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更多支持。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后数日，美伊短暂停火局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29日，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宣称，所有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并联合沙特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北京时间30日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
1: 短片当中提到，7月25号，乌军跨越1000公里远程打击了里海水域的伊朗相关船只。这一次行动不仅冲击了里海航道，也让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战线出现了交集。那么这一次乌军的行动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事件又会给后续带来哪些影响？罗先生，
2: 里海方向远离俄乌冲突的前线，那么在这个区域，乌克兰选择一艘伊朗的船只进行打击，肯定是有它的特殊考虑的。乌克兰方面的考虑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还是想去切断伊朗对俄罗斯的所谓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这样一条通道。如果说能够对伊朗的这个运输船只进行打击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切断他们之间的军事上的这个合作通道。第二一个这个目的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实际上与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配合，形成一个南北两线对伊朗进行封锁，形成一种比较大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这个压力。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打击向美国表达自身所具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美国和北约综合来进行这个考虑，也就是用代理人来应对代理人策略。因为在红海方向，伊朗是用了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代理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甚至是背后有欧洲国家让乌克兰在里海方向采取行动，也就是用代理人对代理人，让这个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采取行动，他必须要有所顾忌。那么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两场看似无关的冲突，那么可能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这个联系，那么也可以视为一种外溢，可能对于这个全球的安全形势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1: 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里海对于俄罗斯和伊朗来说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物流航道，它身处后方，而且运输量也很可观。那但是随着现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还有无人机的发展，现在身处后方的这种战略要地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也在逐步的增加。那魏先生，就您所言啊，如果未来战争当中一方可以持续打击另外一方数千公里之外的关键节点，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前线和后方这个概念会越来越模糊？
3: 确实，在现代化的作战行动当中啊，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远程的火力打击手段变得更加多样化， 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是比较简单，也可以达到远程袭击的效果。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会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能源体系进行打击，也会针对对方的军工体系进行。

0: 击，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它的油料供应和保障，那么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与此同时呢，针对军工体系进行打击，就是要破坏生产线，破坏它暂时的生存能力，用己方的无人机去削弱对方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呢，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采取相同的策略和措施。
1: 那就在这一次乌克兰千里突袭身处里海的伊朗商船之后数天，美伊之间也爆发了新一轮的互袭，而且双方都宣称对对方的目标进行了有效打击。伊朗方面还公开宣称说摧毁了三架美国的 F-35 战机。那对于这一次新一轮的互袭，魏先生您如何看呢？
0: 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能力打击美国在中东部署 F-35 隐身战斗机的基地。首先呢，伊朗会进行综合的情报分析，可以利用人力的情报确定在中东的区域内哪一个美国能够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它有大量的战斗机进行集结，或者说呢，在一段时间内它出现了频繁起飞和降落的情况。通过卫星图片，哪怕是延迟之后的卫星图片，伊朗可以了解到整个空军基地的相关设施的布局，再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力情报进行一个结合分析。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打击，确实有点像开盲盒，通过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机库。那如果说机库当中有 F-35，那就一起被消灭掉了。当然了，伊朗方面是对外宣布他摧毁了三架 F-35。那么至于说这个战果究竟如何，后续呢，我们还要看更多的证据才能够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 那依托远程打击手段对敌方纵深目标实施打击，这不仅体现在了这一次乌军对伊朗船只的攻击行动上，这个作战思路也集中体现在了俄乌冲突中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攻防对抗上。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一个显著变化是双方越来越多地利用远程无人机突破传统前线限制，将攻击范围延伸至对方领土纵深区域。7月26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海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7月27日表示，自26日18时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日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本轮俄乌无人机对抗还有一大突出特征，就是在目标选择上，双方均重点瞄准后方关键基础设施，试图削弱对手后方的无人机保障体系。俄国防部通报称，7月27日，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29日，俄军使用空基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28日，乌军对俄军包括物资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在内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29日，乌军还攻击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公路桥。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俄乌双方正在利用远程无人机来攻击对方的纵深目标。那无人机正在突破传统的战场边界从以前的前线侦察、近距打击装备，现在已经逐渐的发展成为具备远距攻击能力的重要作战装备了。王先生，您如何看这种变化呢？
3: 无人机的广泛使用对现代战争形态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俄乌冲突中间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可以从现在还在进行的美伊战事中间也可以看到，无人系统的广泛应用以及 AI 赋能正在让战场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非对称超越攻击成为未来战争主要的作战方式。原来在人们的这个观念中间，发动一场空中战争，那是个大国强国空军才能够进行的。但现在呢，只要有无人机，就可以对对手的深远战略纵深进行打击。无人系统的时代，这种非对称的超越打击，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是经常进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就是，无人系统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的。

0: 要求传统的空军向现代空军转型。由于无人系统的这个发展，告诉各国的空军，对无人机的反制已经不是战术问题，它是个战略问题。如果说对无人系统不能够进行有效反制的话，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它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
1: 这次俄乌之间无人机互袭采取了比较相似的战术，双方似乎都是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对方的无人机生产车间啊，无人机的储存仓库啊，这些关键的保障节点。那魏先生，您认为双方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这种无人机的后勤保障和生产配套设施来打击呢？
2: 这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它所使用的单向的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啊，航程都比较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上千公里，但是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几架无人机针对对方的军工生产体系进行破坏，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啊，尤其是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就会被结构性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廉价的精准的这样的一种远程火力打击方式，能够针对对方整个的武器装备的生产进行很大程度的干扰。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对于俄罗斯而言，那么这都是他们选择最为合适最为高效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模式。可以说呢，很多无人机的这种远程打击活动看起来呢比较简单，但是它已经拥有了战略属性，会给对手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1: 了解完了无人机的攻防新动态，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无人艇。近期美国海军的一款无人艇参与了首次靶船攻击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7月24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美国海军的 GARC 无人艇参与了今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的靶船攻击演练。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退役2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数艘 GARC 无人艇以自杀式攻击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 GARC 无人艇由美国黑海科技公司研发，它长约4.8米，满载排水量约2.2吨，续航力700海里，巡航航速22节，它能搭载不同类型任务载荷，根据作战需求执行侦察、监视、通信中继以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任务。除了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出现，美国还在对伊朗的战事中首次部署 GARC 无人艇执行巡逻任务。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介绍了美国海军的 GARC 无人艇，它不仅在近期参与了环太平洋演习当中的靶船攻击演练，而且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战事。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款无人艇的性能？
0: 从性能的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的特点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那么加装不同的功能模块，它就可以成为不同的作战平台，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是自主和遥控相结合，它自己具有一些对周围态势进行感知的能力，加上一些 AI 的算法，在特殊的这个港口或者水道或者一些特殊的海域进行相应的行动，这在关键水道排雷能起到一定作用。那么现在的海军也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有效地去反制海上的无人系统对大型的水面舰只所构成的威胁。
1: 近期的很多国家也确实是把目光转向了无人艇的生产研发和实战的运用啊。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在7月12号，美军就首次在实战当中投入了海盗无人艇，打击了多处伊朗的军事目标。7月13号呢，乌克兰宣称完成了全球首次由无人艇投送无人车登陆作战。另外，在7月26号的采访当中，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也证实说，俄军已经组建了专职的无人艇部队。那对于这样的趋势，魏先生您怎么看？
2: 现在呢，很多国家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其实更加注重对空防御，包括高空来袭的目标、低空掠海来袭的目标，它都有完善的雷达系统和这种多层次的防御火力，能够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针对海上的这种小艇类型的这个目标，那么各国的水面战舰并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也没有专门的拦截火力，那么这就导致 无人艇容易钻空子，它往往会利用夜幕作为一个掩护。由于艇

0: 身比较扁平啊，海上呢是有波浪起伏的，会产生很多的杂波，而且呢很多的无人艇啊，它是采用了红外信号遮蔽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它的作战使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它发动袭击的时候具有很强的突然性。
1: 关注完了美国海军的无人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空军。近期美国首架 YFQ-44A 战斗无人机走下了工厂生产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7月27日，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在俄亥俄州皮克威县的阿森纳一号工厂正式组装完成首架 YFQ-44A 无人战斗机。这款刚刚走下生产线的新型无人机，外形类似 F-16 战斗机，尺寸约为 F-16 的一半，配备一台涡扇发动机，具备亚音速飞行能力。YFQ-44A 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 CCA 项目第一阶段选定的两款机型之一。与传统战斗机不同，该机的研发目标并不是取代有人驾驶战机，而是作为一种自主化无人僚机，与 F-35A 战斗机以及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 NGAD 体系下的新型战机协同作战。在 YFQ-44A 无人战斗机走下产线前十余日，美国空军对其进行了首次实弹射击测试。7月15日， YFQ-44A 使用一枚 AIM-120 中程空空导弹对模拟目标进行了超视距攻击。值得注意的是， YFQ-44A 其实是在原有的无人靶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性能相对平庸。该机采用民用发动机，导致飞行速度、机动性能存在明显局限。此外，由于机体尺寸较小，其内部空间和载荷能力也相对有限。
1: 刚刚的短片当中介绍了这款刚下生产线的 YFQ-44A 无人战斗机，那关于它的性能，王先生您如何看？
3: YFQ-44A 作为美国两种型号的协同作战飞机啊，实际上还是一个轻型的无人战斗机。之所以给这样这个定位呢，它本身从它的这种原生平台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无人的靶机改进升级过来的。
1: 对，
3: 所以它是个轻型的战斗机，也可以挂相应的攻击武器，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这个飞机的设计采用数字工程开放系统架构，所以加装相应的模块它就可以执行相应的任务。所以本质上来讲， YFQ-44A 啊，它是个平台，加装什么样的任务模块它就是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挂上攻击模块，挂空空导弹，它就是个轻型的战斗机。那么加装侦察模块，它就是一个这种无人的侦察机。加装电子干扰的模块，它就成为一个编队中间协同进行电子干扰的飞机。YFQ-44A 的这个核心实际上是一个 AI 智能控制软件，用 AI 系统让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需要由更多的人来进行干预，但是在关键的任务领域需要得到人的这个许可，所以它是一个结合，是许可控制和例外控制进行结合。
1: 王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都知道 YFQ-44 这一款飞机是从无人靶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不管是它的飞行速度、它的机动性，还是说它的载荷能力，其实表现都不突出，但是美国空军依然把它视为是未来空战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什么？
0: 客观来讲， YFQ-44A狂怒这款无人机啊，它是一个低成本的中程僚机。那么它成熟之后，可以让一名美军飞行员同时控制3到4架中程僚机，也就是类似于YFQ-44A 啊这样的一种智能的作战平台。但是 YFQ-44A 这种平台，其实它整体的性能并没有那么先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就是一个靶机的平台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所以呢它有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那么美国空军大概率会尽快下单，那么让它的飞行员和 YFQ-44 啊这种低成本的中程僚机进行长时间的这种试验和测试，完善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的战术和战法。但是呢这款中程僚机，也就是低成本的 YFQ-44， 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寿命，或者说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不会太长，或者说呢在低烈度作战的过程

0: 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美以伊俄乌两场冲突的联动，分析了近期俄乌冲突中无人机攻防的新态势，也解读了美军海上和空中两款无人作战平台的性能特点。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团团浓雾之中，我被德国人的飞机和枪弹包围。我抬头望向上空，老天救救我吧。我感到飞机向前猛倾了一下，扭头一看，飞行员重重地压到了操纵杆上，粗重的喘气之后就没声了。死去的飞行员和我在半空中盘旋。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冲突之一，是传统战术与新式武器的激烈对抗。欧洲各条阵线上的士兵面对密集的炮火毫无招架之力，弹片横飞，高爆炸弹令人尸骨无存。士兵们把场面如此惨烈骇人的战争称为绞肉机。但是在血腥的堑壕之上，斗争也在空中展开。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12年后，飞机令人难以想象地成为了杀戮机器。我们将借助情景重现、档案记录和影像史料，了解这些最原始的飞机是如何帮助协约国赢得一战胜利的。本片所讲述的对象不是那些拥有辉煌战果的王牌飞行员，而是那些一战期间同样投身于激烈空战的无名战士们。
0: 飞机里没有降落伞，你要么待在飞机里，要么跳下去，但不管怎样都必死无疑。
1: 在西线战场，敌对的阵地间只隔着一条满目疮痍的焦土地带，战事陷入了致命的僵局。数百万士兵在无人区的两侧对峙。1916年，双方在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中伤亡惨重，但是这并没能结束战争，甚至都没有缩短其进程。双方伤亡人数仍在持续攀升。
2: 到1916年，空战显现出了对地面战争的重要影响。有飞机在，就能飞越山岭侦察敌情，就能记录敌军目标，报告德军火炮阵地的确切位置，炮兵就能借助时钟编码将其摧毁。这就是飞机和英国皇家飞行队的目的所在。
1: 他们驾驶侦察机飞往敌军阵地上空，搜寻火炮阵地的位置和指挥部的踪迹。飞机就是陆军的眼睛。西线战场的英国战区，皇家飞行队在索姆河上空掌握着制空权，空中观察员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着他们的任务。凡尔登可怕的消耗战还在继续，在战地上空，法国陆军航空兵与德意志帝国空勤队正面遭遇，展开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法国陆军航空兵没有掌握制空权，侦察机就无法出发执行任务，以发现敌方火炮阵地位置。法国陆军航

0: 航空兵指挥官奉命采取更加积极的战略，发动进攻而不是被动防御。对空中侦察员来说，形势同样严峻。
1: 我的手脚都冻僵了，虽然脸上抹了凡士林，但鼻子冻得要命。如果德军发动攻击，我可能连枪都开不了，我的手脚冻得都没有感觉了。
2: 我们用的是水冷发动机，在天气极度寒冷时，发动机很难启动。唯一的启动方法就是给散热器注满开水。飞机维修人员得非常艰难地爬上去，给散热器灌入滚烫的水。
0: 德军挑出优秀飞行员，为他们配备最新的信天翁战斗机，德意志帝国的飞行中队升空了。凭借170马力的强悍发动机和两挺前置机枪，他们对英法飞行员展开了杀戮。毫无疑问，这些飞行员必须要驾驶脆弱的双座侦察机完成任务。
2: 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引导我们的火炮摧毁敌方大炮，你们是炮兵观测机。遭到攻击后，飞行员们要通过自己和观察员的努力，将飞机变成最高效的作战力量。对你们来说，只是简单观察周围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永远别忘了寻找德国飞机。靠近目标后再集中火力射击，一听到身后传来枪声，先左右查看，再扭头，随时要保持强悍的攻击力，永远不要让敌机突然朝你俯冲，明白吗？
3: 是，长官。
2: 很好。
0: 此时，法国陆军经过艰苦鏖战，在伤亡50多万士兵之后，依然坚守凡尔登，双方被迫陷入僵持局面。但是在空中，法国陆军航空兵也遇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4: 德意志帝国空军占据了战术和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福克式单翼战斗机后又装备了信天翁战斗机。螺旋桨的机枪射击协调器是重要因素，也是决定性优势。同时，德军不崇尚个人主义，他们组建了战斗机飞行中队，组织10几架战斗机同时发动攻击，而不是个人英雄般的一对一决斗。法国人最初并不以中队作战，但是为了应对德军的攻击，他们也开始组建中队。
0: 但是特伦查德不赞成民众对战斗机飞行员的个人崇拜，因为这会让侦察机的功绩显得平淡无奇。侦察机飞行员所执行的任务不仅危险，而且十分重要。在前线，空中部队的伤亡率急剧增加，急需新飞行员。幸运的是，著名王牌飞行员的故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志愿者投身战场。而在英国后方，飞行学校根本无法满足实战需求，教练缺乏经验，训练机落伍，培训不仅时间短，也远不够全面。这些新手很快将要进入战场。
5: 每天都有人丧命，这种事很常见，想不受影响很难，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在空中或许还能专心战斗，因为飞机上除了你和机枪什么都没有，你只能孤军奋战，没人帮你，有可能孤独地战死。
2: 请不要为我担心，过好每一天。我早已不担心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我已经把自己完全交给了国家，这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战争。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直到能确保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全。我很骄傲自己能够尽一份力量。

儿子的死讯，他以我们能想象的最顽强方式为国家献出了生命。您失去了一个儿子，我失去了一个英勇忠诚的军人，请收下我最深切的慰问。我写信给您是要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您的儿子在昨天的空战中牺牲，他的飞机被击落，您的儿子也当场遇难。今天下午我们将他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安葬了。满怀信念的将领们一直在计划发动新的攻势。新任法军总司令罗贝尔·尼维尔承诺在48小时内突破德军防线，然后展开追击，将德军逐出法国。发动这次大规模攻势前，英军指挥官致力于在英战区的阿拉斯发动一次大规模的佯攻。英军的老式侦察机只能继续深入敌军阵线后方收集情报，确定目标，而战斗机必须防止敌军发现他们，为即将到来的攻击做准备。现在西线战场的前沿地带，密集的火炮攻击拉开了将德军赶出法国的序幕。重炮率先展开密集的攻击，在随后的5天里，他们将对德军的阵线及其更远的地方进行炮火攻击。

0: 飞行员坐在侦察机上，冒着被当成活靶子的危险，坚持要为地面部队找到目标和情报。
1: 皇家飞行队的问题在于战斗的时间。法军在香槟大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攻势，也就是尼维尔攻势，攻击时间定在1917年4月16日，而英国人必须提前一周在4月9日进攻阿拉斯，此举旨在声东击西，将德军牵制在原地。我们要发动大规模攻势，皇家飞行队只有落伍破旧的飞机，但我们必须出击，不管发生什么事，他们都得上阵。
2: 准备！
0: 我们没有鲁莽地展开冲锋，我们爬出战壕，站成一排，稳步朝着目标推进。当地面部队穿过无人区，逼近德军防线时，预期的德军炮火并没有出现。英军借助空中侦察获得的情报，通过高爆炸弹摧毁了德军精心布置的火炮阵地。英军部队向前推进时，侦察机也在阵地上方，识别威胁并指示火力，攻击任何隐藏的德军据点。尼维尔攻势又称第二次埃纳河战役，虽然是一场大规模攻势，但最终以惨败收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情报，而缺乏情报有很多因素，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天气恶劣，导致空中侦察机无法发挥作用，无法及时准确地向法军和英军提供德军目标的确切位置，结果导致法军伤亡惨重，完全是一场灾难。恶劣天气阻碍了空中侦察，法军的大规模攻击行动很快呈现出败势，而且是惨败。步兵继续向前推进，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法军原本计划向前推进10千米，却在仅仅前进600米后就遭到

血腥残酷的屠杀，伤亡人数超过10万，其中丧生人数高达25000人。因为恶劣天气，法军飞行员很难了解地面情况，而德军火炮齐发，炮弹犹如雨点般降落。对法国步兵来说，这是决定性战役，也是战局转折点。

0: 抗命和骚乱在军中时常出现，法军士兵日益疲惫和不满，当务之急是转移敌军注意，减轻压力。英国皇家飞行队奉命抵挡气势逼人的德军，为法军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一战以来，英国皇家飞行队还从未遭遇过如此惨重的伤亡。
1: 伤亡情况比以往更惨重，而且丧命的几乎都是飞行员认识的人，飞行中队变得一团混乱，人员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中队里不断有人死亡，但从宏观上看，这些伤亡相对算小的，最多也就几百人，而地面部队的伤亡成千上万。阿拉斯战役造成150,000人伤亡，其中有45,000人丧生，皇家飞行队只能承受这些损失，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
0: 对英国飞行员来说，这场战役被称为血腥四月。伦查德不赞成美化个别侦察机飞行员的做法，但英国民众却将他们视为勇士。但是，这些勇士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17年4月，30天内，英国皇家飞行队共损失275架飞机，伤亡400多人。与令人瞠目的地面战场死亡人数相比，这个总数似乎微不足道，但这几乎是空中力量总人数的一半，惊人的死亡率可能会使飞行队一蹶不振。幸运的是，经历惨重伤亡后，希望的曙光终于隐隐出现，英国皇家飞行队期盼已久的新型飞机终于可以交付使用。有索普维斯骆驼战斗机、 SE-5A 和布里斯托尔战斗机。
1: 我觉得我完全能保护好自己，我能在任何环境中操控飞机，射击成绩也很不错，今天升空后演练了旋转动作，还完成了空战中将会用到的其他动作。
2: 这些战斗机将会带来巨大改变，它们能做到其他飞机此前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并从根本上让皇家飞行队重新升级。我们失去了很多飞行员，失去了很多飞机，现在让我们展望下一阶段的战斗吧。
0: 此外，飞行学校也调整了训练飞行员的方法，制定了新的战术条例，以便能挑战规模越来越大的敌机编队，空中战术得到大幅改进和完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地面作战仍旧血腥残酷，每次攻击敌军防线都要付出惨重代价，伤亡人数仍继续增加。英军集结兵力，准备在弗兰德斯发动一系列攻势。现在战争似乎永无尽头，飞行员和观察员熟知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清楚，只有掌握制空权，压制敌方炮火，才能使地面杀戮得到控制。德意志帝国预计在1918年发动一场大规模攻势。与此同时，西线法军总司令亨利·贝当一直在储备资源，振奋士气并提高战斗力，他希望能在预期的德军攻势中大显身手。轰炸机开始频繁攻击远离前线的目标，昔日远离战火的平民被卷入战争之中。德军企图取得突破，但是未能成功。由于物资供给和资源的后继乏力，加上协约国实力大增，德意志帝国在协约国的攻势下开始节节败退，多年的僵持局面和堑壕战终于结束。随着协约国部队的强势推进，西线战场的局势发生变化。
7: 继续前进！
6: 疲惫和厌战情绪开始笼罩整个德军，德意志帝国政府要求停战。经过4年漫长血腥的战争，西线战场终于恢复了宁静。1917年的血腥4月是皇家飞行队的低谷。1918年的4月1日，在血腥4月过去1年后，英国皇家空军正式建立。
8: 一战初期，皇家飞行队不清楚自己的角色，陆军也不清楚，但他在战争中很快弄清了自己的角色，他就是皇家炮兵团的帮手。皇家炮兵团是赢得战争的武器，但到一战结束后，情况显然不全是如此。
9: 我想你可以放心地说，到今天为止，空中战场发生的一切，在一战那几年都曾以某种非常原始的形态，以某种很简单非常基础的模式尝试过了。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要归功于不断完善和改进它的人。

0: 如果没有他们，战争可能会持续更久，伤亡会更加惨重。他们确实对缩短战争发挥了作用，帮助协约国取得了胜利。英国皇家空军由此奠定了在英军的地位。
1: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那些飞行员们的英勇事迹，他们的杰出成就和有关空战的非凡技艺仍旧令人难忘。正是这些空军人员不知疲倦地执行繁重的观察任务，为战壕上空的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2: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3: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4: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5: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3: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2: 国防军事频道，
4: 五星剧场，
2: 五星剧场，
3: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4: 每天与您相约。
6: 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7: 我的天哪，
8: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9: 哟，啥呀？
6: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10: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遥远的大西北，新疆军区某旅的炊事班正忙着烹制自家的拿手好菜。今天他们端出的第一道硬菜便是新疆特色美食椒麻鸡，秘制香料慢煮，鸡肉卤香入骨，循经典做法手撕成片，这仅仅是第一步。在新疆，干辣椒素有辣皮子的叫法，当辣皮子与大量花椒同锅爆香，独特的麻香迸发，这便是椒麻鸡最地道的底味。麻与辣在口中交织，鲜与香在齿间共鸣，这道椒麻鸡吃的就是一个酣畅淋漓。藕片青椒清新爽。

门口，班长为这道菜起了个喜庆的名字，好运连连。香酥鸭先炸后炒，底味依旧是辣而不燥的新疆辣皮子，此番再加入皮牙子，香气层层复合，味道醇厚浓郁，妥妥的下饭硬菜。

在新疆，官兵心头最惦念的美食，总归离不开一碗地道的拉条子，入口爽滑，紧实弹牙，正是正宗老味。蘸数炒糖色，搭配班长的秘制辣酱，牛尾双重上色提味。当然，新疆特色的辣皮子依旧没有缺席，浓郁的地域风味就此拉满。

每一道菜都勾人味蕾，每一口滋味都满是满足，舌尖的鲜香揉进边疆的烟火，这便是属于西北战士最朴实的幸福。

0: 炊事班里，食材荤素搭配一应俱全，炊事员各司其职，精心烹制，后勤保障坚实有序。精细处理过的大猪肘相继入锅，今天的蛋白质、脂肪补充极其扎实，丰腴的令人心安。
1: 接下来我们开始蘸素炒汤时，

0: 调味的灵魂交由班长那双经验老道的巧手，至于红烧猪肘的软烂，就放心托付给高压锅的火力。
1: 倒入牛肉，倒入切片的黄瓜，
0: 秘制辣酱进一步唤醒酱牛肉的醇香，同时也唤醒战士们的味蕾。搭配上黄瓜片的清爽，这道凉拌牛肉滋味十足。

0: 奶香浓郁，甜香扑鼻，这是味觉对美好的最初定义。一道能让战士们感到舌尖丝滑、心间快乐的甜品，正置于烤箱之中酝酿美味。
1: 上下温度180度，烤15分钟。
2: 下入八角和白芷。既好吃，就得变得金黄。
0: 一份麻辣鲜香的炒鸡块，最能抚慰官兵们的胃，也最对大家的胃口。青红椒下锅，香气瞬间升腾，

0: 这是班长从临沂炒鸡中汲取的灵感。鸡块红亮油润，肉质紧实弹牙，咸鲜中透着微辣，既是下饭利器，也是思乡的解药。另一边，高压锅已然完成使命，猪肘炖得软烂，汤汁浓稠翻滚，胶原蛋白在热气中微微颤动，仿佛在向训练归来的官兵们招手示意。挤上绵密的奶油，再码上班长亲手切好的缤纷水果，这道水果蛋挞光是看着就让人挪不开眼。每一颗水果都摆得整整齐齐，藏着班长满满的温柔与心意。厨房中灶火熊熊，炊事员正推出拿手大菜，
1: 炸至金黄，即可捞出。
0: 黄鳝补血益气，祛湿强筋，能为官兵强健筋骨，快速恢复体能。今天班长烹制的干煸黄鳝，下料豪迈，技法老道，鳝段煸制干香紧实，鲜辣咸香层层入味，滋味醇厚绵长。大运动量训练后，官兵出汗较多，这道菜既能及时补充盐分，又能开胃提劲，一口下肚，通体舒爽，以科学膳食为练兵备战注入满满活力。与此同时，另一个炊事班也在忙碌着。今天的菜主打开胃和营养，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优质食材。为了给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提供充足能量，炊事班总想着把鱼做出不同花样。葱爆鱼腩用的是鱼身上最肥美的部分，鱼腩过油，炸到外焦里嫩，大火爆炒，葱香四溢，鱼肉滑嫩，色香味俱全。这一盘端上来，光是看着就让人咽口水。

0: 姜水，
1: 八字上姜。
2: 除了鱼，还有牛蛙。牛蛙下锅快速滑油，锁住水分，保证肉质鲜嫩。再倒入酸汤烹煮，酸辣开胃，正适合训练后提振食欲。

红烧肉不用多说，是每个炊事班的保留菜品。五花肉炖得软糯入味，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训练结束，累得不想说话的时候，看到这一锅红烧肉，谁能抵挡得住？炊事班知道，这时候不需要花哨，一碗实实在在的红烧肉就是最好的安慰。多吃两碗饭，体力才能跟得上。

在空军某部，他们的炊事班同样厉害，面对各种荤素软硬、形态各异的食材，总能从容应对。今天的食材有鱼有羊，鱼羊凑在一起，正好是一个鲜字，看来这将是鲜美的一餐。先看这道滋补羊肉，食材简单，配料也简单，羊肉性温，适合高强度训练后补充能量，既能补充优质蛋白，又能暖身驱寒。羊肉超。

0: 焯水去腥后，入锅小火慢炖，让肉质软烂入味，这样官兵们吃起来不费力，消化吸收也更好。
1: 先放这儿，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0: 另一边，酸菜鱼的制作也在同步进行。鱼肉富含蛋白质，是军营里最受欢迎的家常菜之一。训练归来，身体疲惫，胃口不佳的时候，一碗酸辣鲜香的酸菜鱼汤下肚，既能打开味蕾，又能快速补充能量。红烧牛蛙得先裹上一层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锁住牛蛙的水分，保持鲜嫩。再起锅烧油，把辣椒炒香，和炸好的牛蛙一起翻炒。牛蛙肉质细嫩，脂肪含量低，是典型的高蛋白食材。经过这么一炸一炒，外酥里嫩，麻辣鲜香，吃着过瘾。为了让战士们补充营养，炊事班还备了一道硬菜——梅菜扣肉。梅菜扣肉工序复杂，五花肉先用猛火炙烤猪皮，烧尽残存的毛根，使皮收紧，炖煮时肉才不会散。处理好的肉下锅炖到五分熟。
1: 将肉捞出，可以用筷子轻松扎透，肉已煮好。
2: 将煮过的猪皮进行扎眼，便于更好的起虎皮。猪皮上抹上老抽，便于上色。
0: 五花肉下锅，炸出虎皮一样的褶皱，

最后把五花肉切成薄片，码入碗中，铺上梅菜，送入蒸箱，等待时间让肉和菜彻底融合。五花肉的油脂被蒸出来，渗进梅菜里，梅菜吸饱了肉汁，软糯咸香，肉片肥而不腻，入口即化。这道菜工序繁琐，耗时费力，可炊事班从不怕麻烦，官兵吃得香，就是他们最大的动力。这时羊肉也该出锅了，羊肉鲜嫩，高汤鲜美，热气腾腾地端上桌，官兵们盛上一碗，先喝汤再吃肉，吃好了，训练起来才更有劲。这一餐有鱼，有羊，有汤，有肉，有酸，有辣，有软糯，有酥脆。炊事班用心做好每一道菜，让官兵们在训练场挥洒汗水之后，在饭桌前吃出满满的幸福感。

云南的另一支部队，他们的后勤保障同样扎实又暖心。云南的炊事班做菜总少不了结合当地特色，就拿这道家常豆腐来说，到了云南做法也得入乡随俗，先炸后炒。炸过的豆腐外皮酥脆，锁住了豆腐的嫩滑，且不容易散，吃起来香辣入味。柠檬手撕鸡，炊事班选的是乌鸡，乌鸡蛋白质丰富，脂肪含量低，适合高强度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鸡肉煮熟撕成细丝，淋上现挤的柠檬汁，再配上香菜、小米辣、蒜末，酸辣清爽，开胃又解腻。

牛扒糊是云南傣族的特色菜，意思是煮烂的牛肉，做法讲究慢炖，牛肉切块，先焯水去腥，然后小火慢炖，直到牛肉软烂入味，入口即化，再加入香茅、南姜、柠檬叶等傣家香料。这一锅满满的都是优质蛋白和胶原蛋白，是给官兵们补充能量的硬菜。

金丝虾球是一道看着就让人开心的菜，大虾去壳开背，裹上蛋液面糊，炸到金黄酥脆，再滚上一层炸好的土豆丝，金灿灿的像一个个金色绣球，虾肉弹牙鲜嫩，土豆丝香脆，口感丰富，造型也讨喜。这桌饭菜既有云南家常味，又有傣族特色菜，炊事班把地方风味和官兵的口味需求融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官兵们吃得开心，吃得有劲，吃出满满战斗力。锄尖匠心，刀勺清扬，烟火暖心，户安康。

看这支来自西北的炊事班，作风硬朗，气势豪迈。大锅、大盆、大铁铲，豪气冲天。排骨过油，糖醋汁旺火炝锅，锅气十足。肉块扎实，色泽红亮，战士们大快朵颐，酣畅过瘾。家常菜，宫保鸡丁，旺火快炒，滑嫩入味，酸甜咸鲜层层迸发，三下五除二，手到擒来。鱼头与鲜辣剁椒浪漫邂逅，堪称炊事员的拿手好戏。要说这道菜好吃的秘诀，没别的，全靠班长的蒜蓉剁椒酱镇场。海量剁椒下锅，新香瞬间升腾弥漫，熬出亮润光泽，色香直接拉满。鱼头铺满剁椒，送入蒸箱，在高温里慢慢苏醒。辛辣与鲜香层层渗入细嫩鱼肉，鲜醇滋味全权交给时间。超大份蛋糕，满满都是面点班长对战友的深情厚意。西北大漠之上，一场暖心的集体生日宴如期而至。无论身在何方，驻守何地，炊事班始终坚实保障，暖胃暖心。鲜藕切丁，鲜肉剁蓉，炊事班分工协作齐上阵，精心烹制拿手大菜。

0: 每一口都醇厚解馋。这道军营版四喜丸子分量足，心意满，干脆叫它多喜丸子更贴切。一口下肚，满是踏实又温暖的家的味道。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之后，中央红军接连完成了三渡赤水，三渡之间三番转折，中央红军在机动周旋中逐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然而生死较量远未结束，此时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数十万兵力正向川南急进，中央红军再一次被逼到悬崖边上。本期军事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四渡赤水出奇兵，看红军如何跳出铁壁合围，绝处逢生。
1: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同时还严令各纵队赶住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他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否则何言再立于私事。于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等相继向川南急进，中央红军再一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形成包围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3月20日发布回师东进、四渡赤水的命令，以摆脱敌军的围攻。
0: 从3月16日三渡赤水到3月20日晚上决定四渡赤水，中间仅仅过去了4天的时间。
2: 是这样。
0: 那您认为这次是毛泽东面对敌情的相机决断，还是说他早就埋下了一步棋呢？
2: 应该是后者，就是他早就思考好了一盘棋。为什么这样说呀？1935年3月12号，中央在狗报会议上决定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进了新三人团，这是当时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军事机构。毛泽东就从帮助者到了决策者，他就能够主动的思考红军下一步怎么走。他在狗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还要把红军带到四川走一圈，这就是我们到了三渡的时候我们讲到的茅台策划的故事。茅台策划是我们工兵连连长王岳兰，他在80年代就写下的一本书，他就说浮桥大好以后啊，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这个刘北辰总参谋长，他们走在桥上，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告诉这个刘北辰说，总参谋长，你把那一件事儿给王岳兰说一说。哪一件事呢？就是让王岳兰派人到二渡赤水的太平渡二郎滩看一看桥还在不在，如果在，保护下来，考虑下一步我们还要东转啊。所以毛泽东这盘棋

0: 他是早就考虑好的。
1: 那当时中国军委准备四渡赤水的时候，具体做了哪些部署呢？
0: 茅台这个渡赤水河的时候，我们就用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全军的这个电台进袭，就不发电报了，派了红五团带着珠毛电台，珠毛电台就是功率最大电台，蒋介石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电台，让这支部队带着珠毛电台到川南去发报。
2: 不可能啊！刚才是
3: 共军所去的方向，
4: 报告，
3: 该是这里。
4: 进来。
2: 啊，我觉得呀，
4: 珠毛共军的总部电台出现了。
5: 你确定？是珠毛红军的总部电台？
4: 我能确定，他们的发电源是编号三，我非常熟悉他们的手法。
5: 在什么位置？
4: 在古岭以南正龙山一带。
5: 非常好，继续侦查。
4: 是。
0: 蒋介石就认为珠毛红军到了这个川南了，还要北渡长江。3月19号，红五团呢、啊，在镇龙山跟国民党的川军遭遇了后，红军呢、啊、猛打猛冲，把这个团呢、啊、打掉了。所以摆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桌子上的情报，充分证明了红军还要北渡长江。蒋介石把他在前北的部队，把他在川南的部队都朝一个方向调，准备啊在武陵和徐勇之间消灭红军。这时候我们红军的目的啊达到了。朱德同志就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在3月20号就发出来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野战军绝秘密、迅速、坚决、除敌不备，这是东向。限21号晚一定要渡过赤水河。
6: 中国革命史上绝妙的一刻出现了，刚西渡赤水才几天的中央红军掉头东渡赤水，迎着包抄而来的敌军在他们的间隙穿插而过。与此同时，为迷惑敌人，3月20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岭前进，诱敌西进，以此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东渡赤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以影帝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寻求新的机动。
1: 这样看，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是非常坚决而隐蔽的。那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当时蒋介石又是什么反应？他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0: 红军本来是秘密的渡过赤水河的，但是2天以后，蒋介石的情报就知道红军再犯赤水河了，他就认为啊，红军可能还要占领遵义城，所以他就调动他的部队啊，加强了遵义的防卫，同时啊。又到这个东乡和雅旗之间啊，搞了一条封锁线。他认为红军要过封锁线，要占遵义，你必须要走这条路。谁知道啊，红军是没有按他的走法。同时，他还叫了一支部队啊，守住乌江，怕红军呢、啊、这个拦渡乌江。这时候，中央红军过了赤水河以后，钻过了国民党的雅旗封乡防线。3月24号啊。蒋介石认为啊，他胜券在握了，从重庆直飞贵阳，就近主战。按他的话说，这是我们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了。
6: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一到贵阳，就直接实施一线战场指挥，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地区。根据以上战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3月27日，毛泽东命红九军团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向长干山、封乡坝、杨公以吸引敌人北上，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由鸭西、白蜡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0: 冒着狂风暴雨陆续到达乌江北岸的沙土安迪地区，并于3月31日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各一个营，进至贵阳以北的西丰地区，把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乌江江边，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时候曾两次渡过乌江，第一次是在1935年1月初北渡乌江，随即占领遵义，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第二次是在1935年3月底南渡乌江，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王老师，那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再重渡乌江呢？
2: 因为这个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后啊，这个国民党加强了遵义的防御，搞了一条封锁线，给红军留下的就是这一条南渡乌江的路。更深层次的考虑啊，是中央主要领导人觉得要把滇军从云南调出，必须南渡乌江，然后佯攻贵阳，用蒋介石的手把滇军调出，然后我们可以大踏步的进入云南，桥渡金沙江。
1: 那有人称南渡乌江是西征史上最大的难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2: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当年的乌江水位啊，170米，只有3个渡口，3个渡口又很近，所以国民党它是互相策应的。如果我们不能南渡乌江啊，后边这盘棋就没办法，所以人家说是最难的一个战斗。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渡口，大唐渡口。现场我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江面还是比较宽的，水流比较湍急。那当时中央红军是如何渡过乌江的？
2: 这个当年萧华将军写了一个回忆文章啊，是1937年在延安写的。他就说29号晚上啊，带着红三团，首先来架桥，准备打到邓云去。结果晚上啊，狂风暴雨。狂风暴雨对于敌人来讲啊，他就消极了；对红军来讲，就是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架着浮桥啊，这个用竹子架的浮桥渡过去以后，趁这个狂风暴雨，3个战士登上去，把他的钢哨搞掉了，然后后边的部队跟着我上去，这样我们就控制住了江口渡口。然后第二天拂晓啊，趁大渡口和下街梯子岩的敌人呢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红军一下子关掉了。这个长3公里左右的3个渡口都在红军手里，所以从30号开始，我们开始架桥。架桥用的是竹子啊，桥架好以后，中央要求全军南渡乌江，除了红九军团没有赶得上，部队顺利的到了乌江的对岸。
1: 那是什么原因让红九军团没有赶上和大部队一起过江呢？
2: 红九军团因为是在1935年3月27号把他们作为一种骑兵来安排，保卫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他们就在那边引导国民党朝北，我们是南呢，保证红军能够南渡乌江。
0: 红九军团完成佯装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后，星夜兼程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乌江时，渡口已被国民党军控制，被阻于乌江北岸。
3: 前方垮了半座山，无法通行。
4: 哎呀，地图。
5: 军团长，我看就只能从这里绕道了。
4: 那要走到何年何月呀？
5: 走吧，
4: 向后转。
6: 好，喂，
7: 没事。
2: 等红军把桥扎好以后啊，本来是等待红九军团过江的，但是陈赓他们干部团因为怕敌人乘机过来，所以就趁这个红九军的还没到的时候啊，就把桥拆掉了。
6: 连长，什么情况？
8: 敌人离这里只有20多里路了，不拆就来不及了，
6: 还是联系不上吗？
9: 是的，电报发了10多条，没有回电。

0: 已经都超了6个小时了，他们肯定是迷路了，要不就是从别的渡口过江了。那怎么办？那我们拆桥！拆桥！宋的总司令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很生气，对宋人琼，干部团的政委啊发火。宋人琼同志讲啊，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厚道的总司令发过火。 当天晚上，宋仁琼就带着工兵连重新把桥架好了。但是架好了以后，又等了2天，这个桥必须拆，不拆的话，国民党要对上了。红九军团他们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6个小时，所以跟不上，跟不上就推回去啊。
1: 一支孤军被留在了敌后，处境可想而知。那后来红九军团的命运又如何呢？
0: 红九军团被周恩来同志称为战略骑兵，这个这支部队啊，机动性很强，所以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的呀行军打仗。老木孔战斗取得胜利以后，他们又通过贵州的这个六盘水、盘县，然后渡过了金沙江，渡过了金沙江，一支追赶部队啊，走到了四川的理州，终于跟主力部队啊会师了，又回到了我们大部队的怀抱。
2: 南渡乌江是毛泽东将运动战术运用到了极致，军事思想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一战，最终让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天险，胜利南渡乌江。
0: 我们来到的地方啊，是沙土镇的胡家大院。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就是当年红军南渡乌江的指挥部所在地，100多年的老房了。
2: 那当时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过程当中，除了红九军团的正面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还有一支更隐蔽的力量——锦衣卫方假电报就完成了调动敌军的惊天操作。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是吧？
0: 就这个地方，这是当年这个中央领导啊开会的地方，就在这儿。
1: 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当时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2: 正在开会的时候啊，中国军委二局他们通过收集国民党的情报，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纵队，一个吴奇伟，一个周辉元，六个师的部队啊，正在跟我们的方向一样。这时候，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啊，两军就可能就是狭路相逢，就要出现这个湘江选战那样的危局。这时候啊，全场都安静下来了，就是等待中央领导做什么主意。在这样种关键的、重要的时刻。 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搭档的设计，就是我们现在二局对蒋介石的电报密码、格式啊，掌握的比较清楚。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啊，他就乱发，就直接指挥到纵队这一级啊。本来他是该指挥他的这个学院这个层级，他还跳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掌握的比较清楚。所以曾希圣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冒充？ 蒋介石把这两支纵队啊调走，两个纵队朝西走，我们就能够安安全全的。当时毛主席沉吟了很久，最后拍板可以干，但是一定要靠谱，因为这是一部险棋，弄不好让国民党知道我们的情报的这个准确以后啊，以后我们就不好做了啊。中央领导拍板以后啊，这个曾希圣就按照掌握的情况。
0: 霍伊克内人科长搞了一封假电报，反正搞成以后啊，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他们担心呢，会不会中计啊？结果就开通了所有的电台啊，就收集对岸的反应。没多久，两个中央纵队的6个师听从了这个假电报的吩咐，越走越远，这样就为我们红军呢拦住乌江，就造成了一个好的条件。
3: 腰椎间盘突出。 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为美，烛光而行，星光为传。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大出蒋介石意料。为了造成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毛泽东采取事行于东而积于西的策略，派出一部佯装主力，沿途张贴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风，主力进至扎左、狗场地区，前锋直逼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20公里的飞机场，距离贵阳最近的唯有滇军孙渡的部队。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主力要进攻贵阳，特急电令滇军火速增援。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云南防守的兵力大为减弱之时，毛泽东立即指挥中央红军改变路线，决定乘云南国民党守军空虚之际进军云南。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在此期间，蒋介石急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国民党军第53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宣威、威宁地区。在云南，中央红军用极强的行军能力一直保持着同国民党军的距离优势。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中央红军的路线大都选择在边远地区迂回前进，这也让追击的国民党军苦不堪言。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5月3日至9日，大批红军部队挺进到皎平渡口，在当地船工的支持下，依靠6条小船，不分白天黑夜，人歇船不歇地不停摆渡，20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最终成功摆脱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统一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四渡赤水无疑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在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险峰独步，奇高一招，指挥红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地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人还是那批人，枪还是那些枪，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以遵义会议为标志，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7: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8: 肝肾虚了，
7: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7: 亚洲制药。
9: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流沉，叠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龙源精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4: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纯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我国防部严正回应，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完全是贼喊捉贼。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揭晓，11名官兵当选，4名烈士被追授。从追风少年到空中铁拳传人，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精进，飞出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制胜航迹。走进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看他如何向战奋飞，制胜空天。外媒爆料，美乌正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投入战场。AI 加机器人能否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各方争议焦点。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8月4号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记者问。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乌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陈曦表示，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此次发布的新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外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分析认为，此举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年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意见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 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然没有设置具体目标，但有意将大幅提升防卫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
0: 韩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日本称主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声明说，日方主张丝毫不影响韩国对独岛的主权，韩方将坚决应对日方针对独岛的一切挑衅行为。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当天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俄罗斯国防部四号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演。通报称，本次军演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参演力量包括约60艘水面舰艇、潜艇及保障船只，约30架飞机、直升机及无人系统，以及超过1.3万名军人。日前，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揭晓，王中科、王胜利、王健、龙海生、朱家红、刘昌京、孙经纬、沈聪、宋小欧、张可欣、赵海然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兴玉、苗健、成龙、乔和林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他们中既有执勤处突、维权执法的英雄模范，也有精武强能、屡创佳绩的极限勇士，还有敬业奉献、岗位建功的突出骨干，充分展现了百年人民军队革命性锻造的新风貌，集中展示了武警部队广大官兵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坚定

0: 幸年。今天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带您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认识一位飞行大队大队长布嘉文。从年少时的追风少年，到如今驾驶战机守护空天的空中铁拳传人，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飞出新时代人民空军的制胜航迹。
1: 云层之上，一场近距空战对抗训练正在进行，截获、锁定、发射，双方激烈缠斗中，布嘉文驾驶歼十 C 战机率先发动攻击，完成对目标的击杀。
2: 今天主要飞的是目视范围之内的近距科目类的交战。像这类科目的话，比较考验飞行员的这个操纵能力和对飞机的感知能力，以及对一些武器的使用。
1: 这段时间，布嘉文正在参加某专项培训，进一步精进自己的能力。尽管已经和这型战机相处了十多年，但在他眼里，持续学习始终是一名飞行员的必修课。
2: 飞机虽然是歼十的平台啊，但是里面的一些系统啊、一些武器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现在的战争样式也在发生变化，对于武器的使用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说，虽然飞这个机型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所要学的东西啊，还是依旧是很多的。
1: 布嘉文出生在江西九江，年少时期的他梦想成为一名竞技体育运动员。踏入飞行领域，进入作战部队后，求知欲极强的布嘉文很快在同批飞行员中崭露头角，首个完成单飞，率先担负战备值班，短短两个月取得夜间长机、次级长机、飞行教员三重资质，成为单位最年轻的飞行教员。
2: 很多首次和最快吧，其实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愿意让我们去做更多的尝试，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每一个人呢，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加厚自己的能力啊，只有把这些东西做扎实了，才会有这些能力上的突破，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1: 布嘉文说，从飞行员到战斗员，常态化的战斗起飞是最有效的磨砺场。这些年他多次参加敌情处置，曾在极端气象条件下紧急升空，也曾近距离直面外机。
2: 距离近的话就是基本上的话只有高度差吧，两架飞机的话就是保持高速的对冲，然后过去之后，后面再配合一系列的机动啊，来占据有利位置。
3: 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2: 没有什么反应，就是这个也是我们日常在进行相关的训练的时候也会练这些动作和科目啊，就是把它当作一次日常的训练去处置就行。
1: 对于布嘉文来说，这种带敌情背景的应对早就不是什么特殊任务，就是日常训练的一部分，而支撑他们随时准备亮剑的底气，是每一次升空都向着实战边界再多探一步，一点点攒出来的硬实力。
2: 地面苦练空中精飞，只有在地面训练啊，多一分空中胜算才能多一分啊。对我们飞行员来说的话，就是他的这个性能如果有100的能力，你要想办法怎么去拓展他100%、120%之外的能力。
1: 成为飞行大队的大队长后，布嘉文既当战斗员也做领头雁。在一次为期180天的沿海驻训任务中，他带领分队在高强度战备值班间隙，集中力量攻关上百项紧贴实战的战术课题，形成了一批管用的战法成果，相关经验在全军推广应用。
4: 他的标准和要求很高，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把对手的底儿摸透。他常说，今天在训练里松一分，明天在战场上就可能差出千里。他的这份严苛是真的在为每一个人的飞行安全，为每一次任务的胜算兜底。
1: 布嘉文所在的单位是有着空中铁拳称号的英雄部队，从加入这支部队那天起，他就认定自己不仅是一名战斗机飞行员，更是空中铁拳精神的传人。获评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布嘉文坦言，这份荣誉从来不属于他个人，是全体官兵共同奋斗的见证。
2: 不光自己最美，还要去影响周围的一帮人。只有我们每一次全力以赴地做好当下的工作，其实就是在践行自己建军百年的承诺。
0: 视线转向中东，当地时间4号，美国方面表示和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而伊朗方面同一天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但否认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达成协议。

0: 并推动这场地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时，贝森特表示，该协议将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也表示，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伊朗新闻电视台四号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报道说，尽管如此，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报道还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正在进行的会谈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双边会谈，不涉及美国。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直接对话。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表示，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的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强调还在和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分析。
2: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寄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
1: 当地时间四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的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数据。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四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好，我们再来关注加沙局势。当地时间四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3: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

0: 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1: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0: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2: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当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下面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我们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2: 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之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土耳其方面深感担忧。近日，美国和乌克兰正着手打造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战士，并计划投入战场。机器人能否像无人机重塑现代战争一样改变未来战争形态，成为了各方热议的焦点。
0: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报道，美国正着手打造机器人战士，这标志着美国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军事发展阶段，未来将重点研发搭载人工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类机器人能够在战场环境中自主完成部分判断和决策。
4: 根据美国军工承包商披露的信息，这些人形机器人将具备怎样的性能呢？首先，机器人士兵将像人类一样拥有2只5指手，可以直接精准操作现有武器，无需专门为其重新设计配套装备。视觉方面，机器人将具备超越人类的感知能力，分布在头部和躯干上的6台数字摄像机可提供360度全方位视野。这些摄像机还将配备3维深度传感器和红外探测装置，使机器人即使身处黑暗或浓烟环境，也能侦测锁定目标。这类机器人还将在诸多细节上模拟人体特征，其热辐射特征将被设计的与人体相近，以干扰敌方判断，使其难以分辨目标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士兵。为适应复杂严酷的战场环境，机器人的机体框架将由钛合金构成，以承受爆炸冲击，保证其能够在废墟上快速移动。
0: 报道称，在动力方面，机器人将采用静音电机，尽可能降低其在渗透行动中产生的声响。同时，它还能够携带近40公斤的负载。凭借这些性能，机器人将可以执行多种军事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率先进入交战区域，充当作战部队的前沿力量。因为在这类最先接触敌人的任务中，人员伤亡往往最为严重。在决策机制方面，机器人将采用人机结合的混合系统，涉及攻击的决策由人类操作员掌控，而奔跑、躲避攻击等常规动作则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
2: 另外，美国媒体还指出，乌克兰战场的目前已经不仅仅是无人机的天下，乌克兰正在把人工智能植入无人装备，机器人已经开始取代战场上的士兵。
0: 美媒称，去年夏天，乌克兰称其使用空中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发动协同进攻，在没有造成己方人员伤亡的情况下，重新夺回了一处被俄军占据的阵地，并俘虏了两名俄罗斯士兵。报道称，未来的任务甚至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操作员进行远程操控。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称，乌克兰正在将人工智能技术植入无人机，以辅助导航、目标识别与攻击，以及克服信号干扰。除了帮助无人机顺利飞过信号干扰区域，人工智能还能缩短处理时间，在选择打击目标和打击位置方面更加智能。
5: One year ago, we were trying to attack a car, for example, but now we, or a tank, but now we are attacking not a tank as whole, but some types or some parts of a tank. So understand where it should go, and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mission will be much more higher.
6: Our main task, to be fast.To use AI on the each step between the first step and the final step, between the detection and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we strike the target, to use AI to speed up this process.
0: 最近，乌克兰国防工业的一名资深人士披露，乌克兰已经将完全自主的无人机投入战场。据报道，这种自主进攻模式被称为终结者模式。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认为，俄罗斯可能也正在战场上使用完全自主的无人机。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一些被截获的俄罗斯无人机并未安装供人类操作员远程操控所需的通信硬件。专家表示，人类可能正在见证一场革命，关乎下一场战争将以何种方式进行。
7: Different types of analyses are equating and the emergence of autonomous robotic systems with the emergence of gunpowder weapons and how it rendered most military forces obsolete.
0: 专家表示，对于人形机器人在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大型科技公司和美国政府迄今为止采取了硅谷式的快速行动、打破常规的做法，除非建立适当的法律保障措施，否则这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2: 北京时间今天10时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正式开馆，全方位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戍边卫国、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开馆第一天，陈红军烈士的妻儿也受邀来到这里参观，他们在这里见到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8: 这是一张特殊的全家福，
9: 是我们吗？
8: 是啊，
9: 这个就是我爸爸了。
10: 嗯。
9: 这是我10号的，这也是，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
8: 弟弟。这是咱们一张全家福呗。
2: 2020年6月，卫国戍边英雄陈红军牺牲时，他的妻子怀孕5个多月，孩子出生之后，陈红军的战友为他们一家制作了这张特别的全家福，一张合成的照片也寄托了大家对英雄的惦念。我们一起缅怀英雄，也向烈士家属致敬。好，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0: 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近日在湛江拉开帷幕，200多名来自香港、澳门的青少年学生登上海军舰艇，观摩武器装备，体验打旗语、战伤救护、防火服穿戴等海军特色训练科目，观看军舰实景演绎节目，开展队列、军体拳、自动步枪分解等军事基础科目训练，在丰富多元的实践中加深对祖国的认知。近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组织结业学员7班训练收官单飞，由飞行学员独自驾机奔赴指定战术空域，开展近距空中支援科目训练。此次单飞训练从航线建立到目标搜索、对地打击，不再有教官后座带飞，全部由学员自主判断、自主决策、独立操控。 标志着该批次学员三代机改装训练全部结束，正式完成向合格战斗员的蜕变，即将奔赴一线作战部队。在海拔4600米高原演兵场，第77集团军某合成旅展开连贯时喷作业训练。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喷火兵们迅速占领有利位置，快速卧倒、狙枪、瞄准、喷火，有效检验喷火兵在极难险恶条件下的实战能力。西北某野外训练场，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装甲步兵分队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考核，围绕乘车射击与装甲步兵班战斗行动两大科目连贯实施，在实战化对抗中淬炼班组协同作战能力。近日，在新疆塔城，陆军第948医院专程奔赴萨尔布拉克草原，将七一勋章获得者戍边楷模魏德友老人接到院内，开启了一场致敬英模、守护安康的暖心行动。今年80余岁的魏德友守护边疆60余载，被大家亲切誉为边境线上永不挪移的活界碑。近日，正在福建某海域开展滨海训练的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新兵、新排长及直招士官等人员专程前往位于福建泉州惠安县崇武镇的解放军烈士庙，开展了一场特殊的红色教育活动。1949年9月17号，为掩护群众躲避敌机轰炸，在此集结准备参加解放厦门、金门战役的解放军第十兵团27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5名战士为保护一名14岁的小女孩英勇献身。官兵们认真聆听历史，被革命先辈舍身为民的精神深深触动，有效激励他们不忘初心，矢志强军。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感谢您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八月以来，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东北的华东多地，导致这一带高温桑拿天成为常态。像山东邹平，昨天上午9点，气温就已经达到了35.3度，湿度高达52%，高温高湿之下，体感温度接近40度。而副高边缘则是强降雨、强对流频发，像湖北三峡，昨天6小时累计降水量就达到了162.1毫米，其中连续5个小时都出现了短时强降。今后3天，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步靠近，吸走部分水汽，我国的降雨将明显的减少减弱。今天，陕西、湖北以及云南、海南部分地区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在海南南部的局地将会有大暴雨。明天，云南、广西、海南局地还会有零散的强降雨，其余地区强降雨将基本减弱消退。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高温区域将分为东西两片区域。像新疆、内蒙古一带以干热炙烤型高温为主，而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则是闷热潮湿型的高温。而且这一带暑热到了夜里也不会散去，尤其是江南一带，未来几天最低气温普遍都将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接近30度，防暑降温需全天候在线。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5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6度，济南晴，27到38度，乌鲁木齐阴，22到30度，兰州晴，17到33度，拉萨晴，12到2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晴，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晴，27到33度，澳门晴，27到33度。

有一种鸟，从北极飞到南极，往返数万公里。对于它们，坐标刻在基因，永远知道自己在哪，目标在何处。 对于我们，坐标就是自身。在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这柄能够跨越全球的东风长剑，是战略威慑的重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2015年，火箭军由兵成军，十多年来，我们牢记何长剑被全域射弹的战略要求。 持续锻造，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核心能力。

0: 两幺，给我。
1: 分队注意，左下完成打击，备份下撤回待命。
2: 上车。
3: 他叫邱国旭，是一名发射号手。他在这次考核中是备份，备份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指挥员有备份，号手有备份，发射架有备份，甚至还有备份的备份。将东旋拉到极致，却又要硬生生地卸掉所有的力道。热血会在这无声的厕所中一点点冷却，在这个冲上利剑出鞘的战场上，当影子的滋味绝不好受。
4: 失落肯定有的，很多人觉得备份就是个陪跑的，备份越久离那个按钮越来越远。我认为正相反，备份关键时刻也是王牌中的王牌。
5: 进啊！有没有信心？
3: 在邱国旭近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切身经历过这种关键时刻。
4: 那次实战化联合演训，我们是双重备份，
6: 大家非常亢奋，状态非常高。
7: 吃饭睡觉任何时候都是在车的边上，
8: 也都很忐忑紧张，睡不着觉，
7: 出去回来经历了好几轮这样的情况。
4: 战友问我，班长是不是肯定轮不到咱们？我说哪怕一辈子轮不到，也得100%准备着。大家在各自的站位上背着，没有一个人说话，那场地上静悄悄的，就是全神贯注盯着仪表，观察着每一个参数性能的变化。当我们处于最高备份状态的时候，我就要值守电话，那个话筒我再也没有放下过，我要保证指挥部下命令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回复。
9: 明白，各位注意，今天发射，车上伪装。

0: 这是我们时隔20多年来又一次向那片海域实施导弹发射。
1: 看到导弹飞了，特别激动的跟我们指挥长讲，我说我们的导弹也上天了。
2: 老百姓向我们招手，然后给我们鼓掌，当时瞬间那个荣誉感和那个自豪感就涌上心头，我就感觉真值了这辈子。
0: 履历有面好手枪，打过实弹的名字都在上面，但更多的人做了一辈子备份，直到退伍都没有留下名字，成了这面墙的背景板。可没有板子垫着，名字往哪刻呢？名字和板子本来就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阻挡还是备份，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确保一声令下准时发射。
3: 海疆之外，风浪从未真正停息。面对某些历史潮流而动的试探，就是要用无可撼动的实力去打掉一切死灰复燃的幻想。
4: 下发发射命令。
5: 明白，请示打击目标。
4: 根据实际的战场态势优选指挥目标。
6: 报告指挥员，收到上级命令，命令我部立刻转移 K10 实施第二轮打击。
7: 核实命令，导弹已电磁激活，是否继续执行战斗发射？
8: 按照作战命令的下达时间，根本就来不及换弹，但这发弹上一轮已经通上电，
9: 带电时间越长，导弹安全发射的风险就越大。
8: 当前的温度、湿度、风速、路上机动，这些都决定了这发弹到底能不能打。
9: 一线官兵面临的情况，我在靶场实验评估中也同样经历过。
10: 一个演习任务，要对装备的能力性摸排探底。任务方案出来以后呢，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风险。
9: 把这个风险放在发射场上去，放在导弹这个身上去吧，每个人心理压力会很大。
11: 前面他们
9: 紧张，确实紧张，因为当时是退出以后啊，再次主持发射，这里头我们就特别关心电池电压的这些监测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现场把装备的那些资料啊、做的实验数据啊都看了一下，带着他们经常讨论。
12: 耗上几分钟。换的耗的时间，这个时间比较长。
9: 我们要有试错的勇气，去摸装备的能力，真正为我们在作战训练中战法创新这个提供这样一种充分的移动空间。
13: 速度的这个边界，那是飞行员飞出来，那是冒着生命飞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勇气很重要，这个信心很重要。
9: 真正要把这个仗打赢的话，该冒的风险、该做的牺牲、该承担的责任，还是都得要去做。这一辈子能干一件事情，能够对装备的能力真正起到一些实质的贡献，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就是搞技术搞装备的人吧最欣慰的一些事情。探索创新战略力量应用样式和组织模式，把手中武器的战略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是统帅的嘱托，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必须要有的担当。装备就是要打仗的，我们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搞装备，就是要用科研的实证让部队战法更灵活，部署更迅捷，真正实现战略重器的突防制胜。
8: 在面对一些极限情况时，心里也会有点紧张，但我对我们的导弹武器是充满信心的，对我们的实战化训练也是充满信心的，所以这发弹我能打。
14: 5 4 3 2 1丢。
4: 这是科研人员和一线官兵的方向奔赴。

0: 从择机发射到随机发射，意味着随时能打。从固定阵地到全域机动，意味着哪里都能打。从阶段性战备到常年高状态运行，意味着一声令下马上就打。
1: 无论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在战争自身问题上，人是决定因素。它叫苗亚洲，是某型战略导弹的测试号手，负责国之重器的组装和测试。没有他们确认合格，导弹就无法走向正常。
2: 对，好。
3: 现在这种常态化的戒备状态，必须确保每一枚重器性能完好，绝对可靠。我们的这个操作是严禁带电的，每颗螺丝都得手工拧，可以说这对力矩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少一分升空时可能会就松动脱落，多一分会当场崩断。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限令我驾前出。
5: 现在这个干完了，后面还有几个，希望咱们继续努力，然后抓紧时间准备一下下面的。
6: 来，我们压阵二十。
2: 好。
3: 每一次开启舱口，我都感觉是在跟数以万计的精密部件在对话。扛的不光是体力，更是顶着错一点都交代不了的心理压力。万无一失是从我们技术阵地开始。
7: 下面开始测试。
3: 一个螺丝没拧好，一个插头错位，一个数据波动没发现，
7: 照明这样
3: 导弹就可能趴窝。我们要把所有的风险和故障都排除在出库之前。
7: 测试结束，现象正常。
4: 铁拳一号，铁拳一号，铁拳三号即将到达仓库，

0: 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我们，但这片大山知道。战友们到了这，就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大山里。营区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们亲手建的、栽的。
1: 这石桌和石墩，
0: 水泥未干时，我们就想在上面是不是要写上什么字。最后，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写上“小天地，大格局”。这里不仅是站位，更是我们必须守住的家。
2: 我今年当兵30年，曾经在高原待了6年，然后在大山深处现在待了24年。营队说白了，这比我家感觉还想家，长了吧就是我的家。
0: 守着山沟寂寞吗？如果你亲手摸过导弹，体会到沉甸甸的责任，就不会这么想了。每一枚经手的导弹，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把它养护得健健康康，送它出去，去执行属于它的使命。它飞得越远，打得越准，我们深藏的就越有意义。这不是寂寞，是荣光。
3: 有人用自己的无名铸就导弹的威名，还有人在绝境里用一辈子的坚守杀出一条制胜之路。

0: 成功，人员阵亡。
1: 95188，
2: 加强警戒，我们马上派人支援。
3: 王宝黄，王宝黄，马上带你的人去一号阵地。
4: 收到。
5: 九五四号，请讲。
6: 九五四号报告，九五四号，着急警戒，第一架上收。好。
7: 干什么？
5: 他说架上所有号手阵亡。

0: 上流。
1: 到。
0: 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你负责警戒，保护好炮车，我来操作。
1: 是。

0: 一架怎么还在操作？报告，经裁决，一架仅剩指挥长与一名警戒号数存活。端木岛台员报告，当前一架指挥长正尝试独立完成导弹发射操作，完毕。
1: 我们今天推送了极限战术，所有的发射弹药都不再完整。从演练情况来看，红方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档案部所有要素密切跟踪一架的操作情况。

以后导航正确，导航正确。你见过一个老兵现场给自己下口令吗？当时整个导演部都在看着这个老兵战斗，按照既定命令，他必须准时把导弹打出去。人员撤离。 30年的千锤百炼，复杂的操作流程练成了绝对掌控，让人与装备的结合达到了零延迟。这就是发射号所“人剑合一”的。

今年是我在部队服役的第30年，已经满足退休条件，但我不希望这是我军旅生涯的终点。回望这30年，我把最好的青春献给了发射阵地，挚爱的军装穿了一辈子，号手就位听了一辈子，手中的导弹操作

过一辈子，贪生怕死莫当巡航兵，贪图享受莫做巡航人，不想打仗莫进巡航门。我向组织郑重申请，我愿继续服役。

0: 好多人跟我说，老洛，再这样干下去，你就没有朋友了。他们咬牙切齿地恨我，才能说明对抗到达了一定的强度，倒逃到达了一定的难度。当所有人都说你好的时候，实在话，哪来标准，哪来强度，哪来难度，怎么可能有死局、困局、难局？
1: 说话就从早上到晚上，他按照一天这个消息来算的话，他都打不了。
2: 不管指标，按照实际能力来，因为他能力到了，我压缩时间，把水分全部挤掉。今天你所演的所有东西，都可能是明天发生的。
0: 要想设计出死局，你得比敌人更残忍，比红方更了解他们的极限。之所以如此苛刻，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心里都有共同的激情。从驻南联盟大使馆带回的那面国旗，就陈列在火箭军军事馆。历史的痛感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愤怒，更是一种清醒。大国的和平，从来不能寄托于他人的仁慈。满腔热血之外，我们必须为这个国家锻造出一条坚如磐石的钢铁脊梁。你要说这台下没有坐的人，我倒不觉得。我觉得我们身后满是观众，这个观众是中国的亿万人民。60多年前大漠深处的惊雷，到今天东风浩荡的巨震，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最深沉的静默。我们藏进深山，融进戈壁，手握雷霆万钧的力量。我们必须听从统帅号令，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

0: 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1: 乌梅披露战况，俄军单日发射27枚弹道导弹，乌军仅成功拦截1枚。7月，俄军累计发射377枚各型导弹，创下纪录。俄军大规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而乌军应对乏术。俄本土接连发生险情，莫斯科地标建筑爆炸事件疑似针对俄军高级指挥官。萨拉托夫大型炼油厂自冲突爆发以来，已经累计遭15次打击。战场博弈再升级，俄版星链系统加速组网引发乌方担忧。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在6400米以上的高空击落俄罗斯侦察无人机。防护型观察马上播出。
8: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乌克兰媒体最近公布了一项数据，宣称在七月，俄军向乌克兰创纪录地发射了377枚导弹，其中弹道导弹126枚，而乌军的拦截率不到3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呼吁西方伙伴加大防空武器援助。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俄军向乌克兰全境发射35枚导弹和185架无人机，其中大多数直指基辅。乌方称拦截了2枚导弹、154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发射的35枚导弹中有27枚弹道导弹，而乌军只拦下其中1枚。泽连斯基呼吁国际合作伙伴加快供应防空装备，减少后续伤亡。乌媒称，俄军在七月里向乌克兰发射导弹的数量创下纪录，共计377枚，其中巡航导弹251枚，乌克兰的拦截率约为69%，弹道导弹126枚，拦截率约为29%。另一方面，俄罗斯无人机打击在七月有所减少，仅发射了4955架，乌军的拦截率为87%。另外，乌媒还关注到俄罗斯空天军大规模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的情况。报道称，2026年上半年，俄军战机日均投放滑翔制导炸弹250枚，其中在6月13号这天投放了391枚，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1号当天，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哈尔科夫的一处图书仓库。乌媒称，这次打击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图书业攻击趋势日益增长的最新例证。七月，俄罗斯袭击了多处乌克兰出版社的图书仓库。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媒呢近日是公布了七月份以来俄军发射导弹的数量以及乌克兰的拦截的相关情况，那您如何解读这样的一组数据呢？
2: 乌克兰发布七月份的几个数字呢，实际上显示了三个记录。第一呢是俄罗斯导弹攻击数量的记录，你比如巡航弹、弹道弹总数达到了377枚，这大概与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境内深远目标，特别是炼油厂、仓库有密切关联。俄罗斯在进行对等报复的基础上，正在加码报复。开战以来如此密度的导弹攻击行动，让乌克兰感受到压力巨大。第二呢是拦截概率创新低，按照目前的拦截水平跟之前相比有明显的下降，而且8月1号这几天的拦截概率几乎是零，号称呢只有1枚导弹被拦截，其他导弹全部命中目标，所以从整个的拦截记录来看呢，跟之前相比有明显下降。另外呢就是爱国者导弹的存量是创新低，以前没有过这样。按照乌克兰方面所声称，爱国者导弹严重不足，其他反导武器装备更是不足。由于严重缺乏爱国者导弹对目标进行拦截，造成了如此惨重的结果。在这个点发布三个记录的数字，乌克兰的想法呢非常多。首先呢，要美国提供新导弹，提供更多的导弹。如果特朗普爱国者导弹生产合同一会儿签一会儿不签，一会儿允许一会儿不允许，这样会对乌克兰的防御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在呼吁欧洲国家尽快尽可能的提供更多的反导武器，让乌克兰有更强的反导防空能力。
0: 张先生，我们看根据乌克兰的相关统计呢，说七月份，俄军发射的导弹数量也创下了一个新高，共计377枚。而在七月份呢，俄军出动无人机的这个数量是有所减少。您如何看待这背后的一增一减呢？
3: 这个一升一降实际上有很多军事上和一些后勤上的一些考量。首先从军事的角度讲呢，现在的乌克兰防空正值弹药不足的这样一个困难阶段。那这给这个俄军的这种空袭无疑打开了一个窗口，利用乌军现在防空薄弱的这样一个阶段，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和这个弹道导弹对乌克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摧毁，这可能会使得这个军事效果更加明显啊，削弱乌军的军工生产能力啊，削弱乌军的这种战略情报的传送能力，这是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这样一种效果。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乌军现在在

0: 无人机的拦截方面呢，成功率达到了80%到90%。而现在俄方呢，现在把这些无人机啊，转向用到南部地区的袭扰，比如说对一些低价值的目标啊，港口、仓库、物流中心，甚至说在有用到的这个俄乌战场前线进行空中支援，这呢也能一定程度上增强俄军在前线的这种空中的优势。第三点呢，应该看到就是报复啊。我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由于乌克兰越来越频繁的对俄罗斯的物流中心、能源中心，还有这个一些重要的炼油厂进行的频繁攻击，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为了报复啊，乌军的这样一个跨境的远程袭扰行动呢，所以俄军呢，所以要采取大量的这个导弹攻击。最后要说的就是，一增一减呢，实际上也说明了俄罗斯现在在战术上有一定的调整。过去是以打这个乌军的前沿阵地、指挥中心，后来呢，现在又开始打这个基础设施，现在转向了攻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啊。西方对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军工援助，联合在乌克兰境内设厂，使得乌军的这个装备弹药的国产化率大大提高，而且呢，乌军的远程打击能越来越强，所以俄军使用导弹攻击乌军的军工厂，可能会是下一阶段俄乌互攻的一个特点，要削弱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迟滞啊，这个或者是阻止乌军对俄境内战略纵深目标的这种远程奔袭。
1: 另外我们看乌媒呢比较关注俄罗斯空天军呢是大规模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来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而且说到呢乌克兰对此呢应对办法不多，对此您如何看呢？
2: 滑翔制导炸弹是俄罗斯打击前线坚固目标的重磅武器，一般是2吨、3吨、6吨，跟之前导弹和炸弹相比，爆炸当量打击效果明显提高。从乌方所发布的数据看呢，有两个点很值得关注。第一呢，打击时间的选择很有学问，按他所声称每天打三个时段都是睡点或饭点，所以他的警戒能力会严重下降，所以这个点呢对于增加打击效果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打击电位都是前方，他所给的几个点包括扎波罗热、赫尔松都是前线目标，也说明呢目前前线的争夺非常激烈，而且由于双子城包括其他点位作战很激烈，乌军长期进行攻势构筑，攻势异常坚固，这个状态下这种大当量的炸弹攻击的目标就是前线的坚固设施，这样也标志着双方的地面作战正在进入极其艰苦的阶段。乌克兰平肩据守，依托大设施进行攻击，俄罗斯目前沿传统的作战途径进行攻击办法不多，只能用炸弹开路、无人机跟进这种方式进行前线的作战行动。
1: 张先生，那我们也知道俄军打击乌克兰的目标从这个前沿阵地到这个军工设施，包括这个仓储物流等等，那现在呢这个俄军出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多处的出版商的突出仓库，打击这个目标想要达到一些什么样的目的呢？
0: 那双方在这个对于打击目标是什么有不同的认知，那乌方说这就是一个突出仓库，俄方认为这些目标是重要的军事目标，比如说乌军经常把他的无人机组装仓库、弹药仓库伪装放在一些民用的设施里面，以躲过俄军的这样一种远程打击。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就是乌克兰现在采取了分布式的军工生产的一种模式。我们知道过去呢，就是在正常的和平年代，军工厂一般都是在集中的一个某一区域进行生产，这样配套啊，包括生产效率都会大大提高。但是现在乌克兰处于战时状态，所以我们看到乌克兰现在是采取分散式的这种生产模式，甚至把无人机相关的零件都发放到这个老百姓手里，家庭作坊式的组装，最后呢拿到一个生产车间，然后进行安装相关的弹药啊，这实际上也给俄方的这种打击乌军的相关的这个军用设施啊、军仓库啊，在造成一定的困难，所以这也不排除 这是这个俄乌双方啊对这个打击对方后勤的一个环节。当然了，这个俄乌双方关于打击的目标是什么，这实际上就是舆论战和外交战的一部分。双方都在给地方造成一定的外交压力啊，说他是这个破坏民生啊，打击平民，这都是啊争取道义支持啊，争取道义的这样一种制高点的一种动作。双方说什么我觉得没有办法去验证。从我们的角度讲我想俄军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不会去打击突出中心的，而乌方所说的突出中心更像是来给俄方扣一个道义的大帽子。
1: 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发生一起爆炸事件，来看短片。
3: 当地时间8月1号晚间，莫斯科地标性建筑库德林大楼一楼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被引爆，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另有21人受伤。有消息称，发生爆炸的餐厅当时正在举行闭门宴会，并未对外营业。而据乌媒透露，当时有俄军高级指挥官正在餐厅用餐。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哈尔蒂亚旅指挥官奥伯连斯基近日在哈尔科夫市遭遇一起暗杀未遂事件。而据俄媒报道，7月29号深夜，俄罗斯无人机研发和生产企业俄罗斯航空运输实验室创始人安德烈切列佐夫在图拉市一栋公寓楼入口大厅遭不明身份者袭击，凶手向其近距离连开3枪后逃离现场，切列佐夫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伤势严重。另据乌媒报道，8月2号凌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的一家大型炼油厂和萨马拉地区的冶煤公司物流中心，继续对俄罗斯工业和供应链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据悉，自冲突爆发以来，这个炼油厂已经遭到15次袭击，而在过去2周内，俄电商平台冶煤的物流中心已经遭到至少18次袭击。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张先生，那您如何看待最近莫斯科标志性建筑库德林大楼发生的这起爆炸事件呢？
0: 应该说俄乌冲突啊是一场混合战争，双方不光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你来我往的这样一种攻击，还使用了一些特种战，还包括了一些暗杀行动。我们看到一些情报部门对一些俄罗斯的军事将领，比如说三防部队司令啊，曾经就在莫斯科郊区的街头被炸。这都是啊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那此次莫斯科餐厅的这个爆炸案呢，我据说可能会涉及到个高级军官啊，对这些军官的这个暗杀，实际上也是乌克兰反制俄罗斯的一种手段，通过不对称的这样一种特种战向俄罗斯施压啊，给俄罗斯造成一定的这个政治上啊和安全上的压力。对俄乌双方来说呢，如果这个谈判不能进行，或者说俄乌不能停火的话，那么双方的这种高级的官员和高级的这些军官都有可能啊面临着这样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安全压力。事实上呢，不光是啊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一些这个暗杀行动，俄对这个乌克兰也有一些这个定点的清除的这种行动，所以能给对手造成伤害。对，也是成为现在双方在安全上在政治上博弈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
1: 杜先生，那我们现在有注意到呢，现在有针对这个俄罗斯无人机企业的高管进行这种袭击，那锁定这类人物的话有一些什么样的考量呢？
2: 乌克兰的纵深暗杀行动的目标出现了变化。之前莫斯科他进行的目标叫军事高官，你像之前的三防部队总司令，总参谋部作战局的副局长，以及呢这个其他的一些军事高官，但这次打击的是技术高官，从军事高官到技术高官，说明暗杀行动针对性更强。像之前呢，他对于军事主官，包括一些目标的暗杀行动，是降低决策能力，让人家感觉到在莫斯科风雨飘摇，乌克兰特工可以随进随出，对各类人员进行随意暗杀。那么这次如果把无人机企业的高管做成重点，说明呢，他对于目前攻击行动要从源头上釜底抽薪。除了打击无人机零配件工厂，打击无人机组装厂，同时还要对 与无人机相关的人员进行暗杀。如果这些高管被暗杀之后，无论是企业运营包括其他要素，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特别是今后手中掌握着无人机导弹技术的人员会人心惶惶。再加上乌克兰的渗透能力很强，一个肤色一个语言，另外长期可以采取雇佣或其他方式，也很难被识别。所以下一步呢，这种暗杀方式的转型说明乌克兰的情报行动进入到了新阶段。
1: 另外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的萨拉托夫炼油厂呢，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已经遭到了15次的打击，那您如何看待乌军频繁的打击这个点位呢？
0: 的确，萨拉托夫是俄南部地区重要的一个炼油设施和炼油厂，它每年的这个成品油的炼化能力在600万吨，炼的这个高标号的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对于俄军的这个后勤补给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呢，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也是俄南部地区啊国民经济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供应基地啊。可以说呢，这个炸这个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啊，对于乌克兰来说呢，是具有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效应。为什么频繁的炸？我觉得首先是因为近，因为萨拉托夫距离这个俄乌边界或者说乌控区的距离只有600公里，这正好是乌克兰的中远程的无人机的攻击范畴啊。对乌军来说，可以说就在家门口，他随时可以就要采取各种无人机的攻击方式，甚至采取陆军的战术导弹和包括乌克兰的一些战术导弹配合无人机对这萨拉托夫炼油厂进行攻击啊。这样的呢，就够得着的地方经常打啊，这个是可以给俄军造成巨大的这种防空压力和安全压力。第二个呢，可能会这个对俄军的后勤造成一定的压力啊，因为成品油这就是这个军用装备的这个血液啊，没有成品油这个设备就开不起来。第三呢，就是萨拉托夫啊，实际上也是俄方在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军事据点。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啊的图95战略轰炸机都在这个机场起降。炸这个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实际上也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俄军对乌军的这个阵地和包括乌克兰的重要目标的轰炸。最后说的是萨拉托夫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个攻击啊，有很大的政治上的一种这个信号，就是让俄南部地区的安全环境难以保持平稳啊。虽然俄罗斯宣传他在国内的政治叙事里头宣传是特别军事行动，但现在呢，就是整个俄南部地区甚至包括莫斯科地区，那就都难保证这个稳定和正常的国民经济生活。这都说明呢，频繁的炸就是要给俄罗斯造成一种这个政治压力啊，给普京造成政治压力。
1: 近日，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在6000多米的高空击落了一架俄罗斯侦察无人机。来看短片。
3: 近日，乌克兰媒体对俄罗斯黎明卫星系统表达了担忧。乌媒称，由俄罗斯1440设计局研发的黎明卫星，目前每天可在乌克兰上空提供至少2段通信窗口，每段时长均超过1小时。据悉，黎明系统第二批16颗卫星已于7月中旬发射，预计在今年10到11月完成组网。根据俄方早前消息，2027年卫星系统规模将扩充至250颗，2030年将达到730颗，到2035年最终部署超过900颗卫星。与此同时，乌媒报道称，乌克兰国民警卫队近日使用无人机在6400米以上的高空击落一架俄罗斯 Z-20 侦察无人机。乌方称，此次行动属于少数在极高空成功拦截无人机的战例。另外，乌媒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预计将于8月下半月访问基辅。据悉，这将是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泉，那我们此前关注乌克兰无人机的作战航程不断的突破，比如说突破1000公里、2000公里，甚至这个4000公里等等。那现在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宣布呢，在高空6000米是击落了一架俄罗斯 Z-20 侦察无人机。那这个战例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呢？
2: 这个战例呢，不是用防空导弹击中。不是对方雷达和导弹配合的一个结果，它是乌克兰用野黄蜂反无人机进行的一种反击行动。一般无人机是往远处打， 你看现在按照乌克兰泽连斯基总统的说法，从750打到3000，最后要研制4000公里无人机，还要进行洲际10000公里无人机的设计和试验，要把俄罗斯打成无后方无死角这个状态。那现在乌克兰无人机向高处的飞行和打击能力也在提升，所以这两个平面都在出现变化。这次反无人机的无人机，按照这个乌克兰的描述，它可以在地面发射，也可以在空中发射，通过追踪对方高空无人机实现对目标的打击，采取撞击的手段。因为这种无人机之前呢，对于沙赫德无人机有很强的拦截效果，那么现在如果在6000-7000甚至更高的高度对无人机进行拦截，基本上替代了防空导弹。现在防空导弹无论是爱国者、IRIS-T， 包括紫菀30明显不足，但是如果把无人机形成中高空反导反无人机的作战功能得以延续，今后的防空作战有可能通过无人机来实现。在全世界这种做法，包括在伊朗打击行动

0: 当中也有，你像对于 F-35 包括其他目标的攻击，它采取了叫巡飞无人机，就在这个点我等着，然后一旦目标出现迅速调整航向撞击，也能够打掉对方的战机。那乌克兰如果通过这种野黄蜂在部署在中高空对目标进行拦截，也出现了一种用无人机反无人机的新手段，而且从实用化包括实战化水平来看有所提升。
1: 张先生，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乌克兰媒体呢报道称呢是对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系统表达了一种担忧啊，那在您看来的话，或者据您了解的话，目前俄罗斯的这个卫星系统或者说俄罗斯版的星链对俄军起到了多大的作用，那么它的整个计划又是否会按部就班的实施呢？
2: 这个俄乌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呢，俄方也一定程度上使用了这个马斯克的星链系统，通过各种渠道灰色渠道来获得星链的终端。但是这个乌克兰与这个美国对接以后呢，在乌克兰地区实行了白名单啊，就是所谓即便这有星段星链终端，如果没有在白名单之内，这个俄军也不能使用，导致俄军的前沿的这些无人机攻击还有前线的一些这个通讯啊都受到很大影响。所以俄方就开始自己发展自己的星链系统，就是黎明。那黎明系统呢，现在还是一个处于初创阶段，因为它的卫星数量啊不够啊，它这个卫星飞经俄乌前线这个战场呢，它并不是全天24小时，而是每天大概有2到3个时间段，每次只有1.5小时。但即便如此啊，对俄军的这个导弹的这种制导，包括无人机的远程攻击，都会有一定的帮助，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俄军的这种通信和作战的效率。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目前来说，这个俄版的星链还是一个简版的，是一个盖版的，还不能全天24小时发挥效应。但是它带来的变化确实让乌克兰有很大的压力。乌克兰现在呢，获得美国马斯克星链系统的这种支持啊，是一种短暂的优势。一旦俄军的这个星链系统，也就是黎明系统，完全这个上线，能够满负荷的这种这个工作啊，俄乌双方的这种这个情报信息，包括空中制导的这种差距就会被缩小。这样的话，乌克兰遭遇的防空压力也会更大一些。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呢，说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呢将要访问乌克兰，但是关于访问的时间呢，现在是有多种说法。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什么时间最有可能？那么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想把乌克兰拉回到谈判桌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意图呢？
2: 再次传来就是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要访问这个基辅啊，是因为泽连斯基在前不久刚刚访问了白宫啊，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俄乌和谈、美乌军工合作啊以及未来的俄乌和平计划进行一些沟通。据说啊，美国现在正在拟定新版的俄乌和平计划，我想呢，何时能够成型，首先是要取决于美国的和平方案能不能啊在短期之内出炉。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政府最近在忙什么呢？在忙伊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按时制定出一个新的俄乌和平方案，我觉得这个需要观察。第二个就是要看乌克兰的一个态度。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最近啊，在获得了欧盟和北约的军事援助之后啊，他的信心啊又有点回升啊。战场上没有打出结果之前呢，我认为乌克兰回到谈判桌的意愿还是有很比较弱的。再三呢，我们看到普京啊，普京在俄乌和谈问题上，事实上呢，一直很积极，但也要很强硬啊。所谓不关闭对话大门，但是呢，要完全满足俄罗斯的诉求。各方在重启啊美俄乌三方会谈之前，都把调门啊调得很高，比我以往更强硬。这也使得现在和谈啊以及维特科夫库什纳何时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啊。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正是尽管是在俄乌问题上持续发生，但我看到他是说得多做得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 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伊朗连续宣布摧毁多架美军 F-35 战机，宣传攻势还是真实战果？美军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失手误炸还是残忍威慑？第一天威胁轰炸，第二天叫停打击，第三天宣布谈判，特朗普对待伊朗态度翻脸如翻书。美军高级将领警告，美军可能没有足够力量保护以色列，或被迫二选一，优先确保美国利益。防务性观察下期播出。
7: 闪亮的勋表是军人胸前的一面荣誉墙，它是一份看得见的军人简历。你能看懂军人胸前的勋表吗？军人勋表是由略章排列组成的标识性正章，最多不超过7排，每整排排列3枚略章，不足排满整排时，在第一排居中位置排列1枚略章或2枚略章。勋表共4类：岗位职务层级类、功勋荣誉表彰类、服役经历类、服役年限类，一般由上至下，由左至右分类排列着。今天我用一位神秘嘉宾的勋表给大家讲解一下。首先，表现岗位职务层级类，重点看颜色，看中间，排级为绿色，连级和营级为不同深浅蓝色，团级为紫色，师级为红色，军级以上则为黄色。一颗星星是副职，两颗星星是正职，这紫色一颗星星代表团级副职。其次，功勋荣誉表彰类，右侧略章黄底加红色竖条代表立功，黄底上3根竖条为个人3等功，2根竖条为个人2等功，1根粗竖条为个人1等功，右侧数字表明获得的次数。这是嘉奖略章，多一颗团结星表明是集体奖。表彰奖章略章的样式，中间事件为光荣红花造型，2端黄色竖杠表示等级。优秀基层官兵荣誉略章有7颗5星暗纹，通过黄竖杠条数区分等级。重大专项任务略章为独特的红色方框设计。这是服役经历类略章，一共7种任职经历， 你找到神秘嘉宾对应的了吗？这种特征是略章两端红白双色，表示初级指挥培训经历。最后的服役年限类略章，由各种多彩的小竖条组合的外表特征。大多数国家军人的勋表以荣誉和经历为主，这是我国较别国军人少有的略章。下面有请神秘嘉宾登场。你还见过什么样式的勋表？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大家好，今天的主角闪亮登场了。没错，就是我，威风凛凛的中国军犬。中国军犬的历史相当悠久，商周时期狗就已用于军事，至今已有3000年的历史。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大军西征时，梁山犬作为随军作战的军犬使用，立下赫赫战功。我国军犬的种类可分为繁育犬、幼儿犬、训练犬、使用犬。使用犬又分为特种作战犬、情报侦察犬、搜爆犬、探雷犬、搜救犬、警戒巡逻犬等。我们的嗅觉比人类灵敏几百倍，能轻易嗅出毒品、爆炸物等危险物品，在黑暗中也能看清东西，仿佛自带夜视仪。听力格外敏锐，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经过专业训练的我们，根本不怕枪炮声和爆炸，始终忠实地执行任务，绝不退缩。你知道吗？不是所有的犬种都适合做军犬，体型过大或者过小都不行，智商太高和性格太自由也都会因为不利于训练而被淘汰。只有具备优秀的血统、神经系统、嗅觉和运动能力的犬只，才能通过严格的筛选成为一只军犬。德牧、马犬、拉布拉多、杜宾、罗威纳、昆明、史宾格犬等，都是我的同门师兄。在训练过程中，我和引导员会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在战场上，我们更是彼此信任、相互依赖的战友。在军犬的档案中，详细记录了我们的血统、训练表现、健康状况等信息。这些档案是我们忠诚与荣誉的见证。当我们退役时，会被领养或者留在特定的机构中，得到妥善的安置和照顾，享受舒适的晚年生活。
7: 你们知道中国军犬一般服役多少年吗？领养退役军犬都需要哪些条件吗？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参与回答。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乌克兰军方7月25号在里海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这一事件让俄乌冲突和美以伊冲突之间出现了联动。关于此次袭击的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7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对距离俄乌冲突前线上千公里的里海目标发动远程打击，击中一艘俄军舰艇和数艘与伊朗有关的商船。伊朗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一艘伊朗商船在里海遇袭。26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伊朗商船遭袭事件令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之间出现了罕见联动。分析人士认为，乌克兰此时打击伊朗商船，首先是为了阻断伊朗对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俄方用于打击乌方的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伊朗提供零部件支持，而里海是俄伊之间运输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其次，乌克兰也有意协助美国对伊朗施压，并通过展示其实施跨区域纵深打击的实战能力，换取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对乌方更多支持。乌军袭击伊朗商船后数日，美伊短暂停火局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当地时间7月29日，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即宣称，所有伊朗导弹被成功拦截，并联合沙特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精确打击。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北京时间30日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
1: 短片当中提到，7月25号，乌军跨越上千公里，远程打击了里海水域的伊朗相关船只。这一次行动不仅冲击了里海航道，也让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战线出现了交集。那么这一次乌军的行动有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事件又会给后续带来哪些影响？王先生，
2: 里海方向远离俄乌冲突的前线，那么在这个区域，乌克兰选择一艘伊朗的船去进行打击，肯定是有它的特殊考虑的。乌克兰方面的考虑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实际上是还是想去切断伊朗对俄罗斯的所谓军事物资方面的援助这样一条通道。如果说能够对伊朗的这个运输船只进行打击的话，某种程度上可以切断他们之间的军事上的这个合作通道。第二一个这个目的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实际上与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配合，形成一个南北两线对伊朗进行封锁，形成一种比较大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这个压力。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打击向美国表达自身所具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价值。美国和北约综合来进行这个考虑，也就是用代理人来应对代理人策略。因为在红海方向，伊朗是用了也门胡塞武装这个代理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甚至是背后有欧洲国家让乌克兰在里海方向采取行动，也就是用代理人对代理人，让这个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采取行动，他必须要有所顾忌。那么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在两场看似无关的冲突，那么可能某种程度上就形成了这个联系，那么也可以视为一种外溢，可能对于这个 全球的安全形势会产生更加严重的影响。
1: 我们知道，其实长期以来，里海对于俄罗斯和伊朗来说都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物流航道，它身处后方，而且运输量也很可观。那但是随着现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还有无人机的发展，现在身处后方的这种战略要地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也在逐步的增加。那魏先生，就您所言啊，如果未来战争当中一方可以持续打击另外一方数千公里之外的关键节点，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前线和后方这个概念会越来越模糊？
3: 确实，在现代化的作战行动当中啊，前方和后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为远程的火力打击手段变得更加多样化，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是比较简单，也可以达到远程袭击的效果。从目前来看呢，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会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对方的能源体系进行打击，也会针对对方的军工体系进行打击，针对对方的一线作战部队它的油料供应和保障那么进行最大程度的削弱。与此同时呢，针对军工体系进行打击，就是要破坏生产线，破坏它暂时的生存能力，用己方的无人机去削弱对方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呢，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采取相同的策略和措施。
1: 那就在这一次乌克兰千里突袭身处里海的伊朗商船之后数天，美伊之间也爆发了新一轮的互袭，而且双方都宣称对对方的目标进行了有效打击。伊朗方面还公开宣称说摧毁了三架美国的 F-35 战机。那对于这一次新一轮的互袭，魏先生您如何看呢？
3: 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有能力打击美国在中东部署 F-35 隐身战斗机的基地。首先呢，伊朗会进行综合的情报分析，可以利用人力的情报确定在中东的区域内哪一个美国能够使用的海外军事基地它有大量的战斗机进行集结，或者说呢在一段时间内它出现了频繁起飞和降落的情况。通过卫星图片，哪怕是延迟之后的卫星图片，伊朗可以了解到整个空军基地的相关设施的布局，再根据我们刚才提到的人力情报进行一个结合分析。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使用弹道导弹进行打击，确实有点像开盲盒，通过弹道导弹精准的摧毁机库。那如果说机库当中有 F-35，那就一起被消灭掉了。当然呢，伊朗方面是对外宣布它摧毁了三架 F-35。那么至于说这个战果究竟如何，后续呢，我们还要看更多的证据才能够下一个最终的结论。
1: 那依托远程打击手段对敌方纵深目标实施打击，这不仅体现在了这一次乌军对伊朗船只的攻击行动上，这个作战思路也集中体现在了俄乌冲突中持续升级的无人机攻防对抗上。详细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近期，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一个显著变化是，双方越来越多地利用远程无人机突破传统前线限制，将攻击范围延伸至对方领土纵深区域。7月26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市、莫斯科州等15个州、共和国边疆区上空，以及克里米亚地区、黑海和亚速海海域上空，拦截并摧毁2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空军7月27日表示，自26日18时起，俄军用147架各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截至27日上午8点，乌防空部队已击落123架无人机。本轮俄乌无人机对抗还有一大突出特征，就是在目标选择上，双方均重点瞄准后方关键基础设施，试图削弱对手后方的无人机保障体系。俄国防部通报称，7月27日，俄军对乌军的弹药库、燃料库、无人机生产车间和无人机储存设施进行了打击。29日，俄军使用空基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敖德萨港的乌军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28日，乌军对俄军包括物资装备仓库、燃料、润滑材料仓库和无人机仓库在内的多处军事相关设施实施打击。29日，乌军还攻击顿涅茨克地区俄军无人机发射。

0: 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公路桥。
1: 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俄乌双方正在利用远程无人机来攻击对方的纵深目标。那么无人机正在突破传统的战场边界啊，从以前的前线侦察、近距打击装备，现在已经逐渐的发展成为具备远距攻击能力的重要作战装备了。王先生，您如何看这种变化呢？

0: 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俄乌冲突中间看得非常清楚，而且也可以从现在还在进行的梅姨战事中间也可以看到，无人系统的广泛应用以及 AI 赋能正在让战场发生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非对称超越攻击成为未来战争主要的作战方式。原来在人们的这个观念中间，发动一场空中战争，那是个大国强国空军才能够进行的。但现在呢，只要有无人机，就可以对对手的深远战略纵深进行打击。无人系统的时代，这种非对称的超越打击，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是经常进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影响就是，无人系统的广泛使用，几乎强制性的要求传统的空军向现代空军转型。由于无人系统的这个发展，告诉各国的空军，对无人机的反制已经不是战术问题，它是个战略问题。如果说对无人系统不能够进行有效反制的话，可以非常明确地得出一个结论，它是打不赢这场战争的。
1: 这一次俄乌之间无人机互袭采取了比较相似的战术，双方似乎都是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对方的无人机生产车间啊，无人机的储存仓库啊，这些关键的保障节点。那魏先生，您认为双方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去选择这种无人机的后勤保障和生产配套设施来打击呢？
2: 这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远程火力打击方式，因为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它所使用的单向的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啊，航程都比较远，可以达到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上千公里，但是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么如果能够利用几架无人机针对对方的军工生产体系进行破坏，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啊，尤其是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韧性就会被结构性的削弱。那么通过这种廉价的精准的这样的一种远程火力打击方式，能够针对对方整个的武器装备的生产进行很大程度的干扰。那么对于乌克兰而言，对于俄罗斯而言，那么这都是他们选择最为合适最为高效的这样的一个袭击模式。可以说呢，很多无人机的这种远程打击活动看起来呢比较简单，但是它已经拥有了战略属性，会给对手带来非常多的麻烦。
1: 了解完了无人机的攻防新动态，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无人艇。近期美国海军的一款无人艇参与了首次靶船攻击演练，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7月24日，美国海军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美国海军的 GARC 无人艇参与了今年环太平洋军演中的靶船攻击演练。据悉，演练中作为靶舰的是退役两栖攻击舰佩莱利乌号，在参演的水面战舰与潜艇相继发射鱼叉反舰导弹后，数艘 GARC 无人艇以自杀式攻击对靶舰再次进行了打击。 GARC 无人艇由美国黑海科技公司研发，它长约4.8米，满载排水量约2.2吨，续航力700海里，巡航航速22节，它能搭载不同类型任务载荷，根据作战需求执行侦察、监视、通信中继以及有人无人协同作战任务。除了在环太平洋军演中出现，美国还在对伊朗的战事中首次部署 GARC 无人艇执行巡逻任务。
1: 在刚刚的短片当中介绍了美国海军的 GARC 无人艇，它不仅在近期参与了环太平洋演习当中的靶船攻击演练，而且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朗的战事。王先生，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款无人艇的性能？
0: 从性能的角度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的特点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种模块化的设计，那么加装不同的功能模块，它就可以成为不同的作战平台，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是自主和遥控相结合，它自己具有一些对周围态势进行感知的能力，加上一些 AI 的算法，在特殊的这个港口或者水道或者一些特殊的海域进行相应的行动，这在关键水道排雷能起到一定作用。那么现在的海军也必须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有效地去反制海上的无人系统对大型的水面舰只所构成的威胁。
1: 近期的很多国家也确实是把目光转向了无人艇的生产研发和实战的运用啊。我们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在7月12号，美军就首次在实战当中投入了海盗无人艇，打击了多处伊朗的军事目标。7月13号呢，乌克兰宣称完成了全球首次由无人艇投送无人车登陆作战。 另外在7月26号的采访当中。

0: 中，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也证实说，俄军已经组建了专职的无人艇部队。那对于这样的趋势，魏先生您怎么看？现在呢，很多国家先进的驱逐舰和护卫舰其实更加注重对空防御，包括高空来袭的目标、低空掠海来袭的目标，它都有完善的雷达系统。 和这种多层次的防御火力能够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针对海上的这种小艇类型的这个目标，那么各国的水面战舰并没有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也没有专门的拦截火力，那么这就导致无人艇容易钻空子，它往往会利用夜幕作为一个掩护。由于艇身比较扁平，海上呢是有波浪起伏的，会产生很多的杂波，而且呢。 很多的无人艇它是采用了红外信号遮蔽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所以它的作战使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它发动袭击的时候具有很强的突然性。关注完了美国海军的无人艇，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空军。近期，美国首架 YFQ-44A 战斗无人机走下了工厂生产线，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短片。7月27日。
1: 美国安杜里尔公司在俄亥俄州皮克威县的阿森纳一号工厂正式组装完成首架 YFQ-44A 无人战斗机。这款刚刚走下生产线的新型无人机，外形类似 F-16 战斗机，尺寸约为 F-16 的一半，配备一台涡扇发动机，具备亚音速飞行能力。 YFQ-44A 是美国空军协同作战飞机 CCA 项目第一阶段选定的两款机型之一。与传统战斗机不同，该机的研发目标并不是取代有人驾驶战机，而是作为一种自主化无人僚机，与 F-35A 战斗机以及美国下一代空中优势计划 NGAD 体系下的新型战机协同作战。 在 YFQ-44A 无人战斗机走下产线前10余日，美国空军对其进行了首次实弹射击测试。7月15日 ，YFQ-44A 使用一枚 AIM-120 中程空空导弹对模拟目标进行了超视距攻击。值得注意的是 ，YFQ-44A 其实是在原有的无人靶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性能相对平庸。 该机采用民用发动机，导致飞行速度、机动性能存在明显局限。此外，由于机体尺寸较小，其内部空间和载荷能力也相对有限。刚刚的短片当中介绍了这款刚下生产线的
2: YFQ-44A 无人战斗机，那关于它的性能，王先生您如何看？
3: YFQ-44A 作为美国两种型号的协同作战飞机啊，实际上还是一个轻型的无人战斗机。之所以给这样这个定位呢，它本身从它的这种原生平台上来讲，它就是一个无人的靶机改进升级过来的。
2: 对，
3: 所以它是个轻型的战斗机，也可以挂相应的攻击武器，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这个飞机的设计采用数字工程。 开放系统架构，所以加装相应的模块，它就可以执行相应的任务。所以本质上来讲 ，YFQ-44A 它是个平台，加装什么样的任务模块，它就是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挂上攻击模块，挂空空导弹，它就是个轻型的战斗机。那么加装侦察模块，它就是一个这种无人的侦察机。加装电子干扰的模块，它就成为一个编队中间协同进行电子干扰的飞机。 YFQ-44A 的这个核心实际上是一个 AI 智能控制软件，用 AI 系统让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不需要由更多的人来进行干预，但是在关键的任务领域需要得到人的这个许可，所以它是一个结合，是许可控制和例外控制进行结合。
2: 王先生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都知道 YFQ-44 这一款飞机是从无人靶机的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不管是它的飞行速度、它的机动性，还是说它的载荷能力，其实表现都不突出。但是美国空军依然把它视为是未来空战体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为什么？
0: 客观来讲 ，YFQ-44A 狂怒这款无人机它是一个 低成本的中程僚机。那么它成熟之后，可以让一名美军飞行员同时控制3到4架中程僚机，也就是类似于YFQ44A 啊这样的一种智能的作战平台。但是 YFQ44A 这种平台，其实它整体的性能并没有那么先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就是一个靶机的平台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升级，所以呢，它有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那么美国空军大概率会尽快下单，那么让它的飞行员和 YFQ44 啊这种低成本的中程僚机进行长时间的这种试验和测试，完善这种有人机和无人机的联合作战的战术和战法。但是呢，这款中程僚机，也就是低成本的 YFQ44，它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寿命，或者说呢作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不会太长，或者说呢在低烈度作战的过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的节目，我们关注了美以伊俄乌两场冲突的联动，分析了近期俄乌冲突中无人机攻防的新态势，也解读了美军海上和空中两款无人作战平台的性能特点。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一脉相承，守正心传，以古法坚守初心，以标准铸就品质，专注做好药。铁岭市杜记膏药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2: 冷暖舒适。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这些政工队的热血青年是我们民族的未来，
15: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要跟着你为国而战。
16: 这是一次恶意的鼠疫传播，
15: 要预防阻断这种细菌的传播。
17: 从现在起，军事化管理，
18: 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
19: 把咱老百姓都给害惨了，给他们点颜色看。
17: 拔掉检查站，送他们回老家。
15: 我们要乘胜追击，保卫我们的家园，发起总攻。
7: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0: 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接连完成了三渡赤水，三渡之间三番转折，中央红军在机动周旋中逐步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然而生死较量远未结束，此时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数十万兵力正向川南急进，中央红军再一次被逼到悬崖边上。本期军事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四渡赤水出奇兵，看红军如何跳出铁壁合围，绝处逢生。
1: 三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同时还严令各纵队赶住碉堡，形成碉堡封锁线。他声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否则何言再立于私事。于是国民党中央军、黔军、川军等相继向川南急进，中央红军再一次面临千钧一发的时刻。当敌军再次扑向川南而尚未形成包围之际，毛泽东当机立断，3月20日发布回师东进、四渡赤水的命令，以摆脱敌军的围攻。
0: 从3月16日三渡赤水到3月20日晚上决定四渡赤水，中间仅仅过去了4天的时间。
2: 是这样。
0: 那您认为这次是毛泽东面对敌情的相机决断，还是说他早就埋下了一步棋呢？
2: 应该是后者，就是他早就思考好了一盘棋。为什么这样说呀？1935年3月12号，中央在狗报会议上决定成立新三人团，毛泽东进了新三人团，这是当时红军长征中最重要的军事机构。毛泽东就从帮助者到了决策者，他就能够主动的思考红军下一步怎么走。他在狗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还要把红军带到四川走一圈。这就是我们到了三渡的时候啊，我们讲到的茅台策划的故事。茅台策划是我们工兵连连长王岳兰，他在80年代就写下的一本书。他就说浮桥大好以后啊，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这个刘北辰总参谋长，他们走在桥上，这个时候毛主席就告诉这个刘北辰说，总参谋长，你把那一件事儿给王岳兰说一说。哪一件事呢？就是让王岳兰派人到二渡赤水的太平渡二郎滩看一看桥还在不在，如果在，保护下来，考虑下一步我们还要东转啊。所以毛泽东这盘棋啊，他是早就考虑好的。
0: 那当时中革军委准备四渡赤水的时候具体做了哪些部署呢？
2: 茅台这个渡赤水河的时候，我们就用三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全军的这个电台禁袭，就不发电报了，派了红五团带着猪毛电台。猪毛电台就是功率最大电台，蒋介石都知道这是毛泽东的电台，让这支部队带着猪毛电台到川南去发报。
3: 不可能啊，刚才是、
4: 共军所去的方向
5: 报告，
4: 应该是这里。
5: 进来
3: 啊，我觉得呀，
5: 中毛共军的总部电台出现了。
6: 你确定是中毛红军的总部电台？
5: 我能确定，他们的发电源是编号3，我非常熟悉他们的手法。
6: 在什么位置？
5: 在古岭以南郑龙山一带。
6: 非常好，继续侦查。
5: 是。
2: 蒋介石就认为中毛红军到了这个川南了，还要北渡长江。3月19号，红五团呢、在郑龙山跟国民党的川军遭遇了后，红军呢、猛打猛冲，把这个团呢、打掉了。所以摆在国民党蒋介石的桌子上的情报充分证明了红军还要北渡长江。蒋介石把他在黔北的部队，把他在川南的部队都朝一个方向调，准备啊在武陵和徐勇之间消灭红军。这时候我们红军的目的啊达到了。朱德同志就关于我军四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在3月20号就发出来了。他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除敌不备，这是东向。限21号晚 一定要渡过赤水河。
1: 中国革命史上绝妙的一刻出现了，刚西渡赤水才几天的中央红军掉头东渡赤水，迎着包抄而来的敌军在他们的间隙穿插而过。与此同时，为迷惑敌人，3月20日，红一军团一个团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西进，以此掩护中央红军主力东渡赤水。3月21日晚至22日，中央红军主力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寻求新的机动。
0: 这样看，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是非常坚决而隐蔽的。那中央红军突然东渡赤水河，当时蒋介石又是什么反应？他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2: 红军本来是秘密的渡过赤水河的，但是两天以后，蒋介石的情报就知道红军再犯赤水河了，他就认为啊，红军可能还要占领遵义城，所以他就调动他的部队啊，加强了遵义的防卫，同时啊，又到这个宫乡和雅区之间啊，搞了一条封锁线。他认为红军要过封锁线，要占遵义，你必须要走这条路。谁知道啊，红军是没有按他的走法，同时他还叫了一支部队啊，守住乌江，怕红军呢、这个拦渡乌江。这时候，中央红军过了赤水河以后，钻过了国民党的雅区封乡防线。3月24日啊。蒋介石认为啊，他胜券在握了，从重庆直飞贵阳，就近主战。按他的话说，这是我们对红军的最后一战了。
1: 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一到贵阳，就直接实施一线战场指挥，亲自下命令，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他严令各路军队向遵义地区开进，实行南北夹击，围歼中央红军于遵义、鸭西地区。根据以上战况，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迅速突破国民党军合围，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3月27日，毛泽东命红九军团伪装中央红军主力，向长干山、封乡坝、杨公以吸引敌人北上，中央红军主力向南急进。3月28日，中央红军主力由鸭西、白蜡坎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冒着狂风暴雨陆续到达乌江北岸的沙土、安迪地区，并于3月31日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国民党守军和援军各一个营，进至贵阳以北的西丰地区，把国民党军重兵甩在乌江以北地区。蒋介石苦心设计的包围圈彻底宣告破产。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乌江江边。中央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时候曾两次渡过乌江，第一次是在1935年一月初北渡乌江，随即占领遵义，召开了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第二次是在1935年三月底南渡乌江，跳出了蒋介石设计的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消灭红军的包围圈。王老师，那当时中央红军为什么要再重渡乌江呢？
2: 因为这个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后啊，这个国民党加强了遵义的防御，搞了一条封锁线，给红军留下的就是这一条南渡乌江的路。更深层次的考虑啊，是中央主要领导人觉得要把滇军从云南调出，必须南渡乌江，然后佯攻贵阳，用蒋介石的手把滇军调出，然后我们可以大踏步的进入云南，桥头军阀。
0: 那有人称南渡乌江是西征史上最大的难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价呢？
2: 这个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当年的乌江水位啊，170米，只有三个渡口又很近，所以国民党它是互相策应的。如果我们不能南渡乌江啊，后边这盘棋就没办法，所以人家说是最难的一个战斗。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其中一个渡口，大唐渡口。现场我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江面还是比较宽的，水流比较湍急。那当时中央红军是如何渡过吴江的？
2: 这个当年萧华将军写了一个回忆文章啊，是1937年在延安写的。他就是29号晚上啊，带着红山团，首先来架桥，准备打到对门去。结果晚上啊，狂风暴雨。狂风暴雨对于敌人来讲啊，他就消极了；对红军来讲，就是很好的机会。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架着浮桥啊，这个用竹子架的浮桥渡过去以后，趁这个狂风暴雨，三个战士登上去，把他的钢哨搞掉了，然后后边的部队跟着我上去，这样我们就控制住了江口渡口。然后第二天拂晓啊，趁大渡口和下边梯子岩的敌人呢不注意的时候，我们红军下去关掉了。这个长3公里左右的三个渡口都在红军手里，所以从30号开始，我们开始架桥。架桥用的是竹子啊。桥架好以后，中央要求全军拦渡吴江，除了就红九军团没有赶着上，部队顺利的到了吴江的对岸。
0: 那是什么原因让红九军团没有赶上和大部队一起过江呢？
2: 红九军团因为是在1935年3月27号把他们作为一种骑兵来安排，保卫中央统军主力拦渡吴江，他们就在那边引导国民党朝北，我们是南呢，保证红军能够拦渡吴江。
1: 红九军团完成佯装中央红军主力的任务后，星夜兼程转移到沙土附近地区，准备南渡吴江时，渡口已被国民党军控制，被阻于吴江北岸。
7: 前方垮了半座山，无法通行。
3: 哎呀，地图。
7: 军团长，我看就只能从这里绕道了。
3: 那要走到何年何月呀？
7: 走吧。
3: 向后转。
7: 好，
8: 快，快下。
2: 等红军把桥扎好以后啊，本来是等待红九军团过江的，但是陈根他们干部团因为怕敌人乘机过来，所以就趁这个红九军的还没到的时候啊，就把桥拆掉了。
7: 连长，什么情况？
9: 敌人离这里只有20多里路了，不拆就来不及了。
7: 还是联系不上吗？
10: 是的，电报发了10多条，没有回电。
9: 这都超了6个小时了，
7: 他们肯定是迷路了，要不就是从别的渡口过江了。
10: 那怎么办？
9: 那我们拆桥。
2: 朱德总司令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啊，很生气，对宋仁琼，干部团的政委啊发火。宋仁琼同志讲啊，从来没有看见这样厚道的总司令发过火。当天晚上，宋仁琼就带着工兵连重新把桥架好了。但是架好了以后，又等了2天，这个桥必须拆，不拆的话，国民党要对上了。红九军团他们过来的时候已经迟了6个小时，所以跟不上就只有推回去啊。
0: 一支孤军被留在了敌后，处境可想而知。那后来红九军团的命运又如何呢？
2: 红九军团被周恩来同志称为战略骑兵，这支部队啊机动性很强，所以他们能够独立自主的啊行兵打仗。老木孔战斗取得胜利以后，他们就通过贵州的这个六盘水、盘县，然后渡过了金沙江。渡过了金沙江，一直追赶部队啊，走到了四川的李州，终于跟主力部队啊会师了，又回到了我们大部队的怀抱。
1: 南渡吴江，是毛泽东将运动战术运用到了极致，军事思想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一战。最终让中央红军突破吴江天险，胜利南渡吴江。

0: 我们来到的地方啊，是沙土镇的福家大院。
1: 嗯，
0: 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红军南渡乌江的指挥部所在地，100多年的老房了。
1: 那当时在中央红军南渡乌江的过程当中，除了红九军团的正面佯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外，还有一支更隐蔽的力量，仅用一封假电报就完成了调动敌军的惊天操作。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是吧？
0: 就这个地方。这是当年这个中央领导啊开会的地方，就在这儿。
1: 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当时是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在那开会的时候啊，中国军委二局他们通过收集国民党的情报，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纵队，一个吴奇伟，一个周辉元，六个师的部队啊，正在跟我们的方向一样。这时候如果我们稍不注意啊，两军就可能就是狭路相逢，就要出现这个湘江选战那样的危局。这时候啊，全场都安静下来了，就是等待中央领导做什么主意。在这样一种关键的重要的时刻，二局的局长曾希圣提出了一个搭档的设计，就是我们现在二局对蒋介石的电报密码格式啊掌握得比较清楚。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啊，他就乱发，就直接指挥到纵队这一级啊。本来他是该指挥他的这个学院这个这一层级，他还跳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掌握得比较清楚。所以曾希圣提出来，我们可不可以冒充蒋介石把这两支纵队啊调走，两个纵队朝西走，我们就能够安安全全的。当时毛主席沉吟了很久，最后拍板可以干，但是一定要靠谱，因为这是一部险棋，弄不好让国民党知道我们的情报的这个准确以后啊，以后我们就不好做了啊。中央领导拍板以后啊，这个曾希圣就按照掌握的情况，霍一科那任科长搞了一封假电报，反正搞成以后啊就发出去了。发出去以后他们担心呢会不会中计啊，结果就开通了所有的电台啊，就收集这样的反应。没多久，两个中央纵队的六个师听从了这个假电报的吩咐，越走越远，这样就为我们红军的南渡乌江又造成了一个好的条件。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量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

0: 故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大出蒋介石意料。为了造成蒋介石的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毛泽东采取事行于东而积于西的策略，派出一部佯装主力，沿途张贴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西风，主力进至扎左、狗场地区，前锋直逼贵阳，并一度打到离贵阳20公里的飞机场，距离贵阳最近的唯有滇军孙渡的部队。蒋介石断定中央红军主力要进攻贵阳，特急电令滇军火速增援。当各路敌军增援贵阳，云南防守的兵力大为减弱之时，毛泽东立即指挥中央红军改变路线，决定乘云南国民党守军空虚之际进军云南。4月24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在此期间，蒋介石急电龙云、薛岳，命令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国民党军第53师北向宣威、威宁推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与宣威、威宁地区。在云南，中央红军用极强的行军能力一直保持着同国民党军的距离优势。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中央红军的路线大都选择在边远地区迂回前进，这也让追击的国民党军苦不堪言。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研究抢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5月3日至9日，大批红军部队挺进到皎平渡口，在当地船工的支持下，依靠6条小船不分白天黑夜，人歇船不歇地不停摆渡，20000多人的中央红军终于胜利渡过金沙江，最终成功摆脱数1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统一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0: 从湘江战役到四渡赤水，人还是那批人，枪还是那些枪，但结局却截然不同。以遵义会议为标志，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四渡赤水无疑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最精彩的一笔，在历时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险峰独步，棋高一招，指挥红军忽南忽北，声东击西，纵横驰骋于川黔滇边境地区，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奇迹，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好管道保温灶，河北保温管道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精致容颜，匠心制造，品质值得信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今天还有一个女人在跟我坚持地讲江湖义气，不想出卖你，现在你却跟我说没有江湖义气。
10: 您说这女人是谁啊？
11: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
9: 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
11: 你敢？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
9: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12: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0: 喂，是姚局长家吗？
1: 你打错了。
0: 啊？不会错呀，我是按照提货单上的提货电话打的呀，来提货的呀。
1: 哦，您还是到日本的宪兵队去提货吧。对不起。
0: 喂，
2: 怎么样了？
0: 你说林小姐能听出我的声音吗？
2: 一定会的。她顺着你的话说的，对吧？
0: 嗯。
2: 这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日本人在监听他。

0: 就要离开这里，奔赴渴望已久的新生活。林雨竹内心充满着喜悦，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她想了很多。四明山一直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有她深爱的恋人，她早就想去那里。只是由于地下工作的需要，她必须坚守岗位，与魔鬼共舞。现在她的使命完成了，可以公开身份为党工作了。林雨竹静静地等待着，等待萧寒的出现。
1: 这小林阁下，你这包饺子也会啊？
2: 林海在，刚接的电话。
3: 电话内容是什么？
2: 姚华康的人打来的，说是要提货。
1: 谁的人？提什么货？
3: 林院长说什么？
2: 林院长说让他的人到我们宪兵队来提货。
3: 知道了，去吧。
4: 我说那呢？可惜呢。
5: 気をつけろ。この女は危険だ。
4: はい。
5: いつでも人を殺せるらしい。お前、ついてこい。
4: 行ってみよう、おやじ。

0: 姚局长，你做的事情让我非常的意外，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1: 是这样，这个无缝钢管啊，年画啊，这不都是紧缺物资吗？我想为我们的这个共同的事业多做出一点贡献，这不拉回来不也有用吗？
0: 原来姚局长是这么热心这么为公的人呢。
1: 是，我一直是坦坦荡荡大公无私，就有的时候我自己都感动。关键是我吃的是天皇陛下赏的饭啊，拿的是汪主席的俸禄，那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
2: 小林武吉だ。あ、何？あ、わかった。船の盗撮明細をください。それとも最後の調査結果をください。あ、急いで。

0: 姚局长，你不是一个诚实的好人，你的那些江湖上的兄弟也打着有特别运输许可证的名义在到处寻找渡轮，这说明他们很可能参与了这次货物调包的事件。你和你的江湖兄弟们应该是不分彼此的吧？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
1: 这江湖义气根本就不存在，都是骗人的。江湖本身就是一个局，除了互相骗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为了一。

0: 我们要去联络点。
1: 今天啊，咱们就在这儿暂时休息，等到天亮之后，咱们再想办法出城。
2: 好，那老小，你和林院长赶紧休息，我在外面给你们警戒。
3: 哎，大火，你这笑，你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就是高兴。
4: 任务完成了，我就想笑，不行吗？你看，
5: 你就没我做的好吧？你看，任务完成，我也很高兴，但我就是忍着不笑。那不行，你必须给我笑出来。哎，
4: 别闹了。
5: 嗯。おかしい。 まさか俺が間違えた。あ、休憩していいよ。

0: 出てこい。姚局长辛苦了。
1: 不辛苦，我是被动的，那两个日本兄弟才辛苦呢，这顿把我揍啊，累坏了。
0: 听上去怨言不少啊。
1: 没有没有，真没有怨言。华刚静思了一下小林阁下的谆谆教诲，犹如醍醐灌顶，幡然悔悟啊。我深深的觉得这个江湖还是有情义在的。
0: 好了，等一下带上你的人全程搜捕林雨竹，找到他，过去的一切故事就都既往不咎了。需要我派人抬你出去吗？
1: 我在等着您说如果找不到他呢。
0: 姚局长，你了解我呀，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1: 小林阁下，华刚保证完成任务。
0: 等一下，给姚局长煮了吃了再去。
1: 小林阁下，太感动了，你看你忙了一个晚上就为了给我包饺子吃啊。华刚非常感动，那我带回去吃吧，带回去吃吧，我想先换条裤子湿了。
0: 啊，
2: 不好了，我刚才想给你们买早餐呢，结果我看到满大街上都没有人，所有出摊的人都被伪警察拦走了，他们现在正在挨家挨户搜呢。
3: 小林无意应该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正在找我呢。
4: 今すぐ中国の医療関係者を集め、病院にいない人も連れてこい。
5: はい。入れ。
6: 小林阁下，您找我？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已经搜了两遍了。我准备深耕细作，来他个三遍、四遍，我就不信搜。

0: 不出来。
1: 啊，姚局长辛苦了，这一脸大汗的。
0: 不辛苦，我当初啊，要是有您这么睿智啊，就不会上他们的当了，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痛定思痛，深感自责。
1: 嗯，好，
0: 啊，卑职不敢。哎哎哎！
1: 姚局长不必自责。你现在体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来了，去挑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就在外面，立即执行枪决。理由是协助院长林雨竹走私违禁品，同时要宣布一下，如果林雨竹不出现的话，我们就要两个小时杀三个人，直到出现为止。去吧。不会是又在等我的下文吧？
0: 您看您能不能再等一等，我的人正在搜呢，万一把他给搜出来了。
1: 可以考虑。
0: 谢谢您。
1: 不过如果是没有搜出来的话，你的夫人还有你的儿子，凑出三个替他们去死啊。
0: 马上就办。
2: 三位啊，一路走好。来，再拿点路上花啊。
3: 不要。
0: 别哭别哭，没事，很快的啊。我跟你说啊，别怨我，是你们林院长自己惹的祸啊。日本人要杀你啊，这跟我们可没关系。来来来，兄弟，就
4: 你别啰嗦了。你呀，就是日本人那条狗。
0: 这话让你说的，日本人要杀你啊，我要不杀他就得杀我呀，换你怎么办呢？
4: 我不会换，因为我绝不当狗。
0: 这事儿弄的不里外不是人呢。

我不是不开枪，这不死人吗？这不是得举行个仪式什么的吗？这我怎么活得这么窝囊呀？我。

0: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小子，让他去见小江，让徐寒。啊，让李玉竹现实归案。每隔2小时，日本人就要杀他3个人。啊，
1: 好，
0: 强调，日本人让这么做的，别把屎盆子往自己身上扣啊！
1: 哎哎哎哎，切记啊！你一定要喊得连聋子都听得见，听见没有？哎哎，大哥，那聋子怎么能听得到呢？
2: 我只是强调，我强调你一定要做到，逻辑性问题，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1: 有问题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们都清风是不是？
3: 我马上去，
2: 走走走走走，
3: 信不信我打死你？我
2: 济世医院的林玉竹林院长听好了，限你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不然的话，每隔2小时就枪杀你的胁从。现在已被枪杀的有宋琼华、李国豪。

0: 上听好了，建议立刻到宪兵队投案自首。
1: 我去看，
0: 不然的话每隔两小时就枪杀。
2: 这三个人的名字，一个是我们泌尿科的医生，还有两个是护理科的护士。
1: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真的，小林无意这家伙能做出这样的事。
2: 这个法西斯，我必须阻止他们。
1: 阿姨，你是要上哪儿去？你你去了他们就不杀人了吗？
2: 可是我宁愿牺牲我自己，也不能让他们为我而死。小韩，你不能阻止我。
1: 哎呀，你冷静点好不好？
2: 可是如果他们因为我而死了，我就是这些杀人犯的帮凶，我内心是无法承受的。
1: 你要去也行，但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不能去。小林无意不知道你在这里，你去不是白白送死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组织不负责任。
1: 组织是命令我要把你安全地带回去，你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组织上交代啊？
2: 可小林无疑是一个很难对付、很凶残的对手。
1: 我知道，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觉得对待野兽最好的语言，就是压制。
3: 首相からに電話がありました。
4: 要件は？
3: 小林閣下は何しているかと。すでに4人の兵士が原因不明で死んでいる。中の一人は少将のいとこ。
4: 何をやってると思うのかね。あいつらと同じ日本酒を飲んで歌舞伎を見ながら自分の戦績を自慢する。行け、もう3年銃殺しろ。
3: 少将の命令は、占領地域の治安にもっと配慮して、全面の立場を考え、矛盾を激化しないでほしい。
4: 今は双方の位置比べだ。妥協できる余地はない。責任は俺が取る。
5: 小林閣下、電話です。
4: お前が出ろ。憲兵隊の連中がまだ騒がしいのか？
3: もしもし、平田三郎です。
2: 是我。
6: 林小姐。
2: 我是林玉珠。
7: 转告小林武一，立刻停止伤害无辜。不然，我们就炸了宪兵队大楼以示警告。
6: 终于出现了，林玉珠院长。
2: 你要是以为杀人可以填补你失败后的沮丧，那么你会有更多沮丧。不要说我没有通知你，
6: 你还能怎么样呢？
2: 听见了吧？这是宪兵队的军车被炸了，这也是给那三个无辜死难者的陪葬。
6: 那我们就一起比赛吧。
2: 你的智商显然已经退化了。你不是想见我吗？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7: 但是如果你再
2: 杀一个人，你不仅见不到我，而且你还要为更多日本兵的死亡负责。
7: 你不要认为我们会软弱的退让，
2: 被动的接受你单方面的恶行，任由你胡作非为。

0: 宪兵队的电话是你打的吧？不然我们怎么会见面呢？你是想让医院里的那些人都跟着殉葬吗？不会的，他们不需要为侵略者陪葬。如果我有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他们会活着出去。为什么？因为你会下令放了他们。
1: 威胁我？<笑>告诉你吧，我早已经做好了为大东亚战争而牺牲的准备。甭跟他废话了。哎，现在可以说你的临终遗言了，别说的太多了，越短越好。你有三句话的机会，说。萧寒，你就是萧寒。
2: 哼，现在已经说不了两句了。
1: 我们可以谈一下，三句已经都说完了，跟我走。等一下，等一下，什么都可以谈的，就在这里。说吧，你想要跟我谈些什么？这样，你不杀我，我也不杀你们，包括那些医院里的人，但是只限今天。
2: 我会带走这里所有的护士和医生。可以，但是你不怕我杀中国的老百姓吗？你敢？你看到门口那几个刚被我干掉的日本兵了吗？你要敢杀宁波的老百姓，我就会再次潜回来，杀光宁波所有的日本军人。到时候。 我可不管什么日本军人还是军属，统统打开杀戒杀掉。如果你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我还可以杀南京、上海，甚至更多地方的日本兵。每杀一个日本兵，我就在上面留一个字条：“谢上校林武义军，参谋之急，是他让你们去送死。”
3: 小林武義君、参謀之急、是他让你们去送死。嗯，小林武義君、もしあいつが本当にそうするとしたら、絶対にカカオここにいさせないでしょう。

0: 下令，把所有关押在医院的医护人员都释放出来，而且还需要几辆车把他们运出去。
1: 还有，你得跟我们一起出城，我们安全到达之后一定会放的。
2: 这是千百年来绑架者的惯有流程，
1: 明白就好，
2: 没有意义。
0: 走吧。

0: 小林武義です。空のトランク2台欲しい。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人呢？乱哄哄的。
2: 大哥
1: 啊，
2: 小林武义在外头看着呢。
1: 是吗？啊，那这个时候不显摆，什么时候显摆啊？啊，来，吹集合哨。
2: 集合，快点！
3: 集合了，
2: 集合！
1: 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兄弟们，站好，
2: 站好，
1: 站好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警察的职责是什么？是中日友好的响应者和捍卫者。现在前方出现了骚乱，我们该怎么办呢？啊，听我口令，枪上箭。
4: 你能不能齐点儿？
1: 上四道。
4: 哎呀呀呀呀呀！行行行行行，行了，
1: 有没有点顺序啊？我怎么带出你们这群废物来的？来，向左转，炮步走，
5: 一、二、一、一、二、
6: 一、
5: 一、二、一、
2: 慢点，
5: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1: 确定，向左转。哎，小林阁下，请您检阅。
7: 在特别不对等的情况下，我建议我们各退半步。我允许你带着你的女人离开。
8: 你看着山河，我们一步一步的退让，我们还能怎么样呢？
1: 请您检阅。检阅完毕，向右转，炮步走。
8: 好了，已经差不多了，可以上车了。

我父亲是怎么死的？令尊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很遗憾，也很抱歉。

0: 让你们走，不是你们罪不当死，而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不要再伤及无辜了。
1: 这么多人都会跟你走吗？
0: 他们会随着自己的心走，因为现在他们拥有了自由。
2: 滚！
1: 走吧。
3: 林玉柱真想打死小林无意，打死这个残害中国人的魔鬼，为父亲报仇。但李治告诉他，杀了小林无意会激起日本人疯狂报复，会有更多无辜的中国人失去生命。林玉柱努力控制自己，让愤怒的心平静下来。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个刽子手会得到应有的惩处，得到中国人民正义的审判。那一天不会太远。
4: 各位，前面就剩下山路了，看来大家要徒步走了，出发吧。
5: 走了，走了，走了。

0: 翻过这两座山，就可以出去了。行，
1: 我再坚持一下。
2: 来，喝点水。
3: 大家都辛苦了，委屈你们了。

0: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1: 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
2: 2:30方向，日军在向人开枪，这什么人呢？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5: 冷暖舒适。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精研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1: 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
2: 两点半方向，日军在向人开枪，这什么人呢？

0: 等一会儿到了安全的地方，会根据大家的意愿送你们去你们想去的地方。要是你们的家人还在城里没有出来，我们一定会护送他们出来，请你们放心。
1: 林院长，我们愿意跟您一起继续工作，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2: 林院长，他们说你是共产党，是新四军的人，是吗？
0: 这是他们说的唯一一句正确的话。
1: 那我们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参加新四军。
3: 对，我们一起打鬼子。对，我们要为死去的兄弟姐妹们报仇。
4: 林雨竹和他医院的86名医护人员一起脱离日伪统治，到达四明山，加入新四军。1943年12月，根据新四军军部命令，浙东抗日游击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5: 同志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我们在这里举行誓师大会。下面我们先请政委做指示。
6: 好，
7: 同志们，恭喜大家真正的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我就说这一句吧。
5: 同志们，下面我们请我们的上级领导郑英达同志讲话。
8: 好，
9: 好，好，好。
8: 同志们，我宣布现在咱们就是浙东游击纵队第5支队。同志们，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痛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我们的家园。
1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1: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2: 把日寇赶出中国，
13: 把日寇赶出中国，
14: 把日寇赶出中国，
15: 把日寇赶出中国。
7: 咱们庆祝大会的节目啊，一定要办得精彩，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俩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
16: 放心吧，政委。
0: 好，
7: 行，去吧。
16: 好。
0: 秀子，秀子。
7: 哎，找我有事啊。
0: 我穿这身军装好看吗？
17: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
7: 英姿飒爽，神采飞扬，不若穆桂英，赛过梁红玉。
0: 娶了吧。
7: 你看咱们这些女同志穿上新四军的衣服，个个都是巾帼不让须眉，都是巾帼英雄。
0: 那你还能个个都娶啊？
7: 我不是那意思。
0: 啥意思啊？正面回答我。
7: 哦，对了，老郑他们还等着我开会呢。
0: 我也等着呢。
7: 先办正事儿。
0: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我是很认真的。
17: 来，大家去锻炼一下。
18: 好，好，
0: 傻秀子。
17: 来，这
0: 个
17: 动作是不是？
19: 对啊。
17: 教什么？
19: 来，看我
20: 这块再塞一下。
19: 来，
20: 这样，开，开，开。
19: 好，来，往这边教。
17: 对对。
0: 我先。
8: 现在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0: 啊，
8: 能有600人
21: 啊。现在我们分为3个中队。第1中队队长由傅大虎同志担任，第2中队队长由胡子明同志担任，第3中队队长是由我们的参谋长老梁兼任。我们的政委还是王茂林同志，当然了，他也兼任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还有啊，我们的卫生队长包括通信方面是由林雨珠担任，
0: 扭过来
21: 也兼任发报员。
8: 嗯，这个总队啊正考虑要建后方医院呢，到时如果需要林雨竹的时候，你们可要放人啊。
7: 哎，那个老郑，林雨竹对于我们来说可是无价宝啊。我呢和老肖都不希望他离开我们的队伍。
8: 他也是我们纵队的无价宝啊。哎，雨竹，
0: 你们先学学。
16: 哎，好，
8: 辛苦了
0: 领导。
8: 哎，
0: 我们最好还是让总部请熟练的报务员过来协助培训我们的同志，战争嘛还是需要现代化的手段，
8: 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
22: 林队长
8: 到我们纵队给我们通信班上一堂课，然后才能派他们来交流。
0: 这个我可不敢， 你们都是在战争中经验丰富的行家，我不能班门弄斧。
21: 雨茹啊，过分的谦虚可是骄傲啊。
6: 纵队希望啊，小林同志能尽快的到纵队，交流通讯设备的同时，还要培训后方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啊。
0: 保证完成任务。
9: 报告，总部指示。
21: 日伪军的联合扫荡马上就要开始了。
6: 嗯，
21: 国民党军仗着英美的支持，还有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和人数上的优势，他们聚集在四明山南路，蠢蠢欲动，也想趁此机会对我们进行围剿。
18: 这次可是来势汹汹啊。
21: 是的，目前国民党第三战区已经下达作战指令，要求以挺三四五各纵队及第一突击队主力担任围剿、清剿，企图歼灭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总部指示要我们做好充分准备。

0: 坚决有力还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蚕食，巩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1: 那总部还有什么其他指示吗？
0: 总部希望我们把郑英达同志安全送回总部指挥战斗。
2: 我离开以后，我希望告诉我们的战士保持拼命三郎的斗志，在新四军的军歌声中，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全世界的被压迫者，为了美好的明天去战斗。
3: 1944年，新四军及地方部队以游击战的方式打击敌人，阻止日军下乡扫荡和建立据点。在反扫荡的斗争中，新四军与敌作战百余次，攻克数十个日伪据点，解救群众11万多人，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0: 你看啊，我认为这个地点。
1: 报告，政委，有电报。
2: 日军为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平汉、粤汉铁路交通线，发动了号称一号战役的豫湘桂战役。日军从东北及华北方面军调集了三个师团、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共14万余人的兵力，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指挥，以开封为中心集结兵力。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们在后方痛击敌人，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后面还有
3: 这场战争现在已经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我们去克服。丰东野那边仍然跟日本人还是和平相处，时刻准备逃跑。
4: 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国民党
2: 缩小了他们的范围，
4: 被日本人扩大了一片，而这一片呢离我们很近。
3: 看来丰东野是变相的出卖咱们呢。
4: 所以说这一仗想指望国民党来帮咱们是不可能的，咱们要靠自己。
5: 这日本人又发动什么豫湘桂战役，日军占领了郑州，盟军跟德国的战役呢也越来越接近胜利了。在缅甸我们的远征军也发起了大反攻，这按理说形势应该是一片大好呀，怎么我们在国内还是节节败退，而且还是一泻千里那种。哎呀，这局势变化我是真看不明白了。
6: 很明白，与日军作战迟早有一天会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胜利的。在缅甸美式武装的中国远征军，如果他不取得胜利，就很难继续再获得大量的美国军援，所以他必须取得胜利。那在我们中国为了保存实力，

0: 准备与共产党大打，所以尽量退让，不跟日军发生实质的对抗。但你最近没发现，对共产党所谓的新四军的军事管辖越来越严厉了吗？
1: 对啊，来哥。哎，不过哥，你说这美国人是不是要放弃我们，跟那共产党合作啊？
2: 不会的，老美啊，
3: 人家又不是傻子。
0: 啊，我们不是他们的重点，我们离他们太远了，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
2: 再说，咱们委员长是什么样的人呢？软弱，好欺负，是列强都喜欢的。老美才舍不得他呢。
1: 真是。
4: 我就想知道，这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啊？这样你们还能晋升，还能成为胜利者，多好啊。
0: 哟，这平日里先进的抗日青年，现在满脑袋也都是升官发财了。
4: 那是，所谓的党国抗战，不过就是委员长借机把最大的心思放在清除异己、培养自己的力量上。每个人都各怀鬼胎，坐等胜利后的大分赃。既然都这样了，咱们干嘛做傻子啊？那就一起分呗。与其让那群人多得，不如咱们自己多得。
1: 嫂子，你真是越来越精辟了。
4: 我是近朱者赤，跟他学的。
0: 跟我学的？那我跟谁学的？我告诉你们，我跟谁学的啊？我都是跟陈汉生和张衡那两个货学的。
2: 你刚才那段话说得好。
5: 我们就应该大口的喝酒，大口的吃肉啊，让那些傻八路、新四军还有美国人
2: 去跟日本人拼命去吧。如今还看不清局势的都是大傻子。
5: 对，哥，
1: 我敬你一个。
4: 那你真打算那么做了？
1: 那当然啊，傻子才去跟日本人打呢，以卵击石。
4: 你又怎么了？
2: 我怎么活得越来越不像我喜欢的样子了？
1: 喝多了。
2: 不喝了。
4: 我扶他进屋去了。
1: 去吧。
6: 1944年6月15日，美军空军第20航空队的B-29轰炸机群从成都起飞，对日本九州进行首次空袭。
7: I'm Major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My plane took off normally and is arriving over Tokyo in 10 hours and 20 minutes. May God bless the U.S., bless China, and a smooth return for my crew.
6: 此次行动首次实现从中国大陆远航空袭日本本土，震惊了日本。
7: Good job, guys. Let's go home.
8: Well done, Captain. You got them.
9: Yeah, Thompson, you can get out your whiskey and wear Sichuan sausage.
7: Yeah, here we go.
10: 米軍陸軍空港大司令ヘンリー・アーノルド将軍がノルマンディの前線で

0: 察した時に、今回日本の空襲は世界的な空中戦争の発端になると述べました。
1: 大佐、アメリカはまた東京を襲った。
2: 我らの爆システムは飾りが、アメリカ人に好き勝手やらせて。
1: 飛行機は中国の内陸からだそうです。
3: 中国の土地が広すぎる戦略的改善の余地が大きい。
4: Thompson, we have entered the sky of China.
5: Guys, wait, attention please. There's a noise coming from the right engine. Doesn't sound good.
6: What's up, Mark?
7: Okay, Captain. The right engine start dropping. Let's do something.
4: The engine gonna fall.
6: Damn. Shoot.
8: 这是什么？
5: Guys, the right engine is completely dead.
7: Oh, damn it! Left engine also stopped dropping, Captain.
4: Oh no, the Mary and kids are still waiting for me.
6: Hey, calm down, everyone. We're already in China airspace.
5: Got it? The left engine is dead too.
4: 附近
9: 盟军一架 B-29 轰炸机在返航途中发生故障，在我国东海迫降，机上共有12人，机长威廉·汤普森少校，领航员奥布莱恩上尉，工程师斯特尔马克中尉，副驾驶卢兹中尉等4人跳伞着陆。
10: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今すぐ大範囲の捜索を始まります。あのアメリカ人たちを捕らえます。ご安心ください。今回必ず一矢報いる。
11: 报告，总部加急电报。
12: 啊。
13: 分身了，别吃了，别吃了。
14: 来来来来，
13: 长官不急电。
12: 总部来电。日军已获知盟军战斗机坠机，现在已经派出规模浩大的军队进行搜捕。
13: 长官部命令我们要找到人，阻止日军抓捕和防止新四军营救他们。共产党这样会增加他们的政治资本。
12: 总部要求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日军前面找到盟军飞行员，并保证他们的安全，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总部，而且给了我们一个大致的方位。
15: 现在这几个美国飞行员就是一块香喷喷的肥肉，上面的意思就是不能让这块肥肉落到别人的嘴里。
12: 还有从地图方位上来看，应该是在日军和中意救国军的占领区。
16: 这四明山区可老大了，他们掉哪儿去了？这从天上掉到这儿来，这可跟大海捞针一样啊，找不着啊。
13: 哎呀，找不着没关系，但是绝对不能让日本人和新四军找到。
4: 下一步咱们要一边命令战士加快速度，发扬咱们不怕吃苦敢打硬仗的精神，一边呢咱们要组织民兵投入到抢救飞行员的这次任务当中来。所有的部队一定要记住，保证他们的安全，
13: 至少不能让他们找到活的。
16: 哎呀，这几个可怜的美国佬啊，啊，你们可知道吗？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们就被我们给说死了啊，就被我们给说壮烈了啊。

0: 人都带来了。
1: 啊，都是卑职亲自挑选的精兵强将，人人猛张飞，个个赵子龙。
0: 不是关云长就好啊。
1: 明白。
0: 明白什么？
1: 什么都明白。

0: 说说看。
1: 您这么一问，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0: 不要学关云长在华容道放了曹操，

0: 哎，支队长和副支队长已经跟随枪响的方向去寻找了。
1: 好，知道了，坐坐坐。
0: 哎呀，政委，
1: 怎么了？这是坐不住啊！
0: 别再让我当别动队了，我也实在是等不及了呀。
1: 怎么样？

0: 将来要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官呢，一定要学会沉稳和忍耐，这就是支队长为什么把你留下来的原因。
1: 哎呀，可是，
0: 坐坐坐。
2: 政委，怎么样？
0: 哟，林院长，
1: 林姐，
0: 你怎么来了？
2: 总部的首长知道我熟悉日语和英语，特意派我过来做联络官。
0: 哎呀，总部的首长真是太好了，你来了也太好了。
3: 让你去找美国人，谁让你去找日本人去了？
0: 哎呀，坐坐坐
1: 啊！日本军也在到处搜索美国人。
0: 坐坐坐，
1: 我们是恰巧遇到的。
3: 你找人，你不眼睛睁大点儿？你看见日本人，你不躲得远远的？
1: 我们不是怕日本军已经发现美国人了吗？所以想凑近了看一看。
4: 是，你是凑近了，结果呢？
1: 受伤了三个，还有两个兄弟殉国了。
3: 你看看，你这是去奈何桥向孟婆借孟婆汤，你典型的是主动找死。
1: 司令，我们出去是干什么的？不就是要去……
4: 哎呀，怎么司令说什么你就顶什么呢？现在还有没有点军纪军规了？
3: 参谋长，现在这个时代就是个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我这个司令，你这个参谋长没用了。
5: 司令现在说话呀，越来越像那个石头记里的大家闺秀，句句都那么深刻，句句都那么有含义啊。那我就想问问了，做事的人怎么做的不对，不做事的人怎么都可以找事儿，对吗？这美国人到底我们还找不找啊？我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4: 找找找找找，必须要找。
5: 你等于在骂我。
3: 分生啊，这我的意思是，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这何苦呢？咱们兄弟之间不能生分了。我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太粗糙，心里的话一说出来就变味儿。
4: 哎，是是是是是。来来来来，分生啊，来！哎呀，
3: 哎，
4: 你看看，消消气，消消气啊！
3: 我的好兄弟，我的意思呢，你们为了几个美国人，让日本人追得到处乱跑，而且伤亡那么大，我心疼。
5: 那不好办吗？
6: 不找不就完了吗？
4: 哎，分生，分生，
3: 哎，
4: 找，必须要找，司令。你想想啊，我们不找，日本人在找，新四军在找。我不管，我不管死多少人，我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也不管美国人的死活，我只有一点，绝不能让新四军把他们带走，否则
1: 如果
4: 没有如果，战区长官部刚刚发来的急电，这是死命令，死命令，
3: 死命令。
7: 跟上。
8: 好。没有，那边。
1: 队长，
0: 啊，
1: 这山这么大，听到枪声跑过去都要半天，到哪里去找人呢？这就是大海捞针，太难了。
9: 要是有块大吸铁石就好了，只要把它举起来，哪用大海捞针啊？它自己就过来了。
1: 哎，净胡说八道，到哪儿去找那么大的吸铁石？说的都不现实。
10: 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望远镜呢？出发，走，
9: 走。
11: Luz,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Thompson and the others.
12: I saw John fall without the parachute open.

0: 有人去
1: 追隐蔽。
0: 隐蔽，你带一个人在这阻击他们，记住拖延时间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1: 是，一定完成任务。
0: 其余的人跟我走。
1: 是。

0: 防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指导黄龙建功立业。
1: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如果换成对方的话，会怎么选择我们突围的路线？如果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那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否定。听山里的这些枪炮声，日本人的兵力应该是非常充足的。
3: 杀鬼子！
1: 杀鬼子！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5: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3: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6: 防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7: 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8: 如果换成对方的话，会怎么选择我们突围的路线？如果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那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否定。听山里的这些枪炮声，日本人的兵力应该是非常充足的。
9: 杀鬼子！
10: 杀鬼子！
7: 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

I don't even know your name.

0: 快走！起来呀！
1: Can't leave him.
2: 嫂子，副司令呢？
3: 哦，困了，我伺候他吸了一口，睡觉去了。
2: 你说，现在外面都打成一锅粥了，他怎么还吸这个呀？
3: 他不这样麻痹自己，他又能干什么呀？他想打日本人，是错；他不想打新四军，还是错。所以他什么都不做，就不会错了。
2: 可长时间这样，也不是个事儿啊。
4: 这快弄点吃的去。
3: 哎，
2: 副司令，
4: 你要做什么事儿啊？说，
2: 副司令。
4: 嗯，
2: 兄弟们跟着你是想干出一番事业来的，可老这么耗着，什么事都不做，这锐气都耗没了。
4: 这是兄弟们说的。
2: 差不多吧。
4: 这是你自己说的吧？你是个有野心的人，我看得出来，而且野心还不小呢。
2: 副司令，没有野心的人，就像一潭。

0: 死水，早晚会发臭的。我当年野心比你大多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给自己起个“奋争”这个名字。但是光有野心是不行的，你还得有狠心，还要昧着良心。
1: 这三颗心呢，缺一不可。你能做得到吗？
0: 我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悲观了。是你太乐观了。那我问你。
1: 我现在就把兵给你，让你带兵出去。你准备怎么做呀？
2: 找到美国人，把他们带回来。那要碰见日本人跟新四军呢？
1: 见人杀人，遇鬼杀鬼。谁要是敢拦我的路，我就杀了谁。好样的，豪气冲天呐！
2: 真不愧是咱们冯副司令带出来的兵。哎呀，兄弟啊，党国有你这样的继任者，我感到非常的欣慰。啊，好，依我看，哎，冯副司令，就给他一支队伍，让他杀到乱战里面去，直捣黄龙，建功立业。
1: 你真的那么想啊？希望副司令给我这个机会。
2: 那就给你个特务连，带他们去吧。谢谢副司令，谢谢参谋长，我一定尽心尽力，不负厚望，完成任务。好，我等候你的佳音，等候你的捷报，啊！
3: 回来我给你办庆功宴。谢长官，副司令，你还有什么嘱咐？我不敢有什么嘱咐，只要让我的兄弟们多几个平安回来的就行了。
2: 背着明白。嗯。哎呀，参谋长啊，你又成功忽悠个年轻人啊，就跟当年忽悠我一样。奋生啊，你，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这，奋生啊，你看啊，你现在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了啊，是不是？哎，小吴啊，
4: 哎，
2: 刚才那小子。
4: 要是有奋生一半的能力啊，那就是咱们党国之福，烧高香了。是参谋长，
2: 你这说话两边开花的能耐，我算是领教了。学会了，离开。粉生，切，误会。
4: 干了！哎呀，我不胜酒力啊，你是知道的。酒里没毒。你跟小吴，你这来，吃个虾。
5: 好，好，嗯，喝杯酒。来，Thompson，I'm so thirsty. I can't run anymore. Let's go find some water.
6: Are you seriously two men?
5: Are you kidding me? I'm dying.
6: Let's go.
5: This way.
6: Okay.
7: You shouldn't leave him there. He sacrificed for us. He's a hero. And that is what you did for the hero?
1: Luce, they didn't have a choice. Just drop it, all right? They lost a lot of friends. They're all very sad.
7: You know, I don't see the sadness of these people. They're working like a branch of wood, and this wood without emotion.
3: 别吵了，快点走。
7: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don't get you anything.
3: 这俩大鼻子在那唧唧歪歪的说什么呢？还挺激动的。
4: 谁知道呢？听不懂。估计是因为小宝牺牲了，他们觉得咱们没有把遗体带下来。
3: 还挺有同情心的，但是也太吵了。
7: You man, are you a branch of wood? Your people is dead, and you seem nothing happened. What is wrong with you guys?
3: 我告诉你，大鼻子，我们的人是因为救你而牺牲的。我们没有带他回来也是因为你，我没跟你要人，你还在这胡说。你要是再乱说话，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4: 你把嘴给我闭上，赶紧走。
8: 日本兵来了，快走，走，
9: 迅速转移，
8: 快走，
9: 走走走，搭把手，来。
6: Where's the water? There should be water down there.Don't shoot. We're American guys.
1: We're Americans.
6: Don't shoot. We're Americans.It's a landing from airplane.
10: We are the new Fourth Army,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riends of anti-fascist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6: It's our friends. Help me. We're also friends.Americans.
10: Yes, friend.
6: Yeah. Thanks for seeing us.
10: 那我们就一起走。Together go.
1: Together. Yeah.
10: Yes. Yeah. Let's go. 把日本人的枪全部收起来。
11: 太君，姐夫，喝水。
12: 你小子别犯傻啊！枪一响就给我趴下来，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姐没法交代啊。
11: 哎呀，姐夫，我怎么觉得您现在干劲儿没之前足了？
12: 有意气风发的时候啊，就有冷静思考的时候，是吧？我算是想明白了，甭管跟谁干，别使那么大劲儿。
13: 现在这局势不太好啊。哎，以后怎么着还真说不准呢。
12: 哎呀，我就觉得这边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靠了。
11: 那你想怎么办啊？
12: 咱们有地儿投奔呢。
11: 谁呀？
12: 冯东野，他现在是忠义救国军的副司令，我把你们拉过去，怎么着不给个师长干干呢？所以现在留个心眼，给自己留点后路。口号喊得震天响，脚底下就是不挪窝，让这帮日本人自己忙活去呗。
11: 姐夫，您真厉害。
12: 嗯。
14: 大佐閣下、原因を把握した。私たちは小藩の招待に出会った。向こうは大きな代償を支払って航路少佐の封鎖線を突破したが、彼今は数名さんの本拠地まで退却し、今下るの道は我らに支配され、彼らはすでに下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5: 夜の山は新四国の天下だ。彼らはここのすべてを熟知してる。しっかり閉じ込めばよい。勝手なことを取るな。みんなに今晩はしっかり休めと伝えてくれ。
1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大佐閣下こそ一番苦労しています。
15: ああ。坂戸君は大阪の師団から来たと聞きましたよね。
14: はい。
15: うん。大阪人は商売

0: 死伤多少兄弟啊？
1: 30多个。父子俩，对不起，我就该听你的。

0: 没事。陈寒生跟张恒又会把他变成大街上宝，他们会为你庆功的。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在江武堂学习，我毕业了，他失踪。
1: 都是我的妈妈。
2: This is our captain. His name is Xiao Han.
3: Captain William Thompson.
2: Thompson.
4: Stelmark.
2: Stelmark.
5: 我笑了笑，可以了，可以了。
6: 好好好，你来介绍一下。
7: 哎，同志们，这个我们那个山上啊，条件有限。这个鸡蛋，这是鸡蛋，这是我们自己养的鸡下的蛋。这些菜呀、这些肉啊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山上采的、打的。你们就将就吃，吃完了以后就赶紧休息。
2: Hope you like this and take some rest after the meal.
3: Thank you. Come to Thompson. I think you should stay with
8: him. 他说汤普森是他们的机长。
3: Yes, of course.
8: 汤普森要代表他们感谢一下我们。
6: 啊。
3: On behalf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 他要代表。
3: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8: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自己，感谢我们做出的牺牲。他相信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一定会胜利。他坚信所有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人都是一家人。
3: Cheers！
8: 干杯！
6: 好，来来来
3: ，Cheers！

0: 走走走。
1: I want to know something. Where is the fierce and beautiful lady last time? Why she's not here with us?
2: 江水英为什么没来参加？
0: 哦，是这样的。
3: Here's
0: 今天晚上呢，这位女士
3: ，We lost a comrade.
0: 她是因为自己的战友牺牲了，所以她非常的难过。没有办法出席今天的晚餐了。
1: But I didn't see their sadness at that time.
2: 但是我在当时没有看到他们。
1: And they even don't bury the dead body.
2: 他们甚至连死去的战友的遗体都没有埋葬。
0: 你告诉他，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先救活着的他们，然后再去考虑自己已经牺牲的战友。

0: 向いてない。本当にここを選ぶんですか？
1: お前が思いつくなら翔派も思いつく。でも彼は少し多く考えるだろう。その少しが俺の欲しいところだ。
0: はい。
2: 老兄，你是不是在考虑如何突围呢？
3: 是的，我是在想这事。我在想，如果换成对方的话，会怎么选择我们突围的路线？如果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那我相信结果一定是否定。听山里的这些枪炮声，日本人的兵力应该是非常充足的，而且他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这种侥幸突围的心理是完全不能有了，只能做好跟他们真刀真枪打硬仗的准备。
2: 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召集大伙，咱们开一个临时的作战会议，

0: ここが唯一我が軍の防地区を抜ける必要のない道だ。ここから突破したらもう妨害がなくなる。予想外の出来事がなければここが小藩の突撃機の要だ。
1: 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就是一个易守难攻之处，如果我们要突破了这里，那我们就可以彻底的摆脱日军。我相信日军一定会认为我们会铤而走险从这里突围，不过恰恰相反，咱们突围的方向是日军设置封锁线最多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山的北端。在那里日军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现在我们急需一支部队佯攻敌军以为我们会攻击的地方，让日军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识破了我们的目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支部队必须要拖延日军的时间，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够快速地调拨部队前来支援。当然了，我知道任务非常的艰巨。
2: 杰队长，这次任务交给我吧。
3: 不行，这里地形我比你熟悉，打游击战我擅长。
2: 副杰队长，我休息的时间已经够长了，你就不要再跟我争了。
3: 不可以，我是副支队长，在指挥方面你得听我的。
1: 好了，二位别再争了，这件事情容我再考虑一下。
3: 胡子明同志，请你执行上级命令。
2: 支队长，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
1: 子明，你知道这次接受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吗？
2: 把任务交给我吧。
1: 如果你接受了这次任务，意味着你很有可能会牺牲在那里。
2: 我知道的，
1: 你们这仗打得越是好，日本人的包围圈就会缩得越小，如果他们知道自己上当了，他们就会疯狂的报复。你们最后存活的希望也就越小。
2: 我知道的，支队长，请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小哥，我还有一事想托。我此次前去必定凶多吉少，如果我这次去有了什么事，麻烦你跟阿玉说一声，让他想开一点，再找一个自己心爱的男人。没关系的，不需要他什么从一而终，只要他过得开心我就放心了。

是个男人，是个英雄，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0: 対策課がメール通りに他の中大や小大を移動しました。
1: 今は

を示すために、公に制止せよと伝え。

0: 弱了。哦，对了，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4: 玉竹剑，
1: 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都是为了救队长。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中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0: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
2: 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
3: 好，
0: 杀鬼子，杀鬼子，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4: 知道，
5: 知道，知道。
6: 放心吧。

0: 姐夫，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2: 好。

1: 这里是日军最后一个哨卡了，告诉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2: 好，做好战斗准备。
3: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4: 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2: 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3: 杨林，杨林就是冯东野。
5: 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哎，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 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6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6: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以光为美，星光。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6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666，认准虚度牌商标。
8: 心智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9: 阅读，生活。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11: CCTV
12: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4: 温暖舒适。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今日之药，则为商，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7: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互动。 集体退股了，
18: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9: 办桑蚕，扛犁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

0: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2: 中岁永不停止。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5: 欢乐聚会！
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4: 一起看，
5: 还有趣。
4: 这个暑假，
3: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是一场规模浩大且持续数月的战役。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全面爆发。这一天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有幸发现了一本珍贵的战时秘密日记，这份从前线偷偷带回来的个人记述，以二等兵弗兰克·米金的口吻讲述一战时一支英军部队的经历。让我们重回索姆河战役最初的惨烈24小时。1916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近两年，西线战区陷入僵局。一排排堑壕和带刺的铁丝网把欧洲自北向南分隔开来，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交战双方都急于破局。协约国部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时候到了。这片树林边的这道浅沟曾是由北向南纵贯西欧前线的一段堑壕。1916年7月1日，英军士兵就是从这条堑壕爬上防护矮墙，冲入狭长无人区的。

0: 大部分士兵刚冲出几米远就伤亡倒地。日落时分，英军阵亡数量已达19000人。这便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惨烈的首日以及此后数周至数月里，这本秘密日记的作者弗兰克·米金与无数年轻人并肩战斗。但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弗兰克同其他数百万名军人一样是自愿入伍的。弗兰克之所以会走上索姆河战场，要从2年前英国北部的谢菲尔德市说起。1914年8月，谢菲尔德市一片繁荣，因战争爆发，远近闻名的钢铁业发展更加迅猛。这里有英国的军工厂，但战争不仅需要武器。吉钦纳爵士新招募了一支志愿军部队，报名参军的年轻人有250万，其中许多人来自同一城镇、同一条街道，甚至曾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过，兄弟营由此而得名。谢菲尔德市原本并没有自己的兄弟营，征兵仪式很快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谢菲尔德市曾为约克和兰开斯特团征兵，募集了数百位年轻军人，这便是那个团的纪念碑。为了保证军工和钢铁行业的持续生产，这里需要留下大量年轻技术工人，但为了组建兄弟营还是要想些办法才行。于是就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几座红砖建筑里，军官训练团的几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谢菲尔德的职业阶层入伍参军。所谓的职业阶层包括办公室文员、办事员、商人，而不是其他兄弟营都乐于接收的体力劳动者。弗兰克·米金想要加入的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政府专门印制了1500张报名表格，弗兰克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就是在市政厅的会议厅里签字报名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选择了怎样的命运。弗兰克和其他志愿者刚入伍就接到命令，他们要参加兄弟营的第一次阅兵。多年前，这里可不是轿车展厅，从墙上的一些痕迹就能看出其用途截然不同。一战前，北方军营曾是一部分地方自卫队的司令部。1914年9月14日，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近千人就是在这里办理参军手续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些什么，只是四处闲逛、吵闹、嬉戏，还有一丝紧张。最后，退役老兵把他们聚集起来，组成临时连队。这些新兵都曾是同学或同事，甚至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他们不仅想加入同一个连，还想待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里。这就是索姆河战役为何会给英国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这些士兵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当战斗打响，非死即伤的正是他们身边的人。
1: 快快！
0: 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士兵们想象不出他们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就会遭遇如此惨烈的战况。而这场战争还要持续2年之久。入伍后，艰苦的军营生活开始了。连续几周的超负荷操练，士兵强壮了，部队整体素养也有所提升。
2: 1915年1月4日，星期一，这天下雨，有时还是雨夹雪，道路泥泞。我们在营房里训练体能，到野外跑上2-3千米。但晚餐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长途拉练晚9点至凌晨2点30分翻越罗浦山，盘绕上荒山，再下到镇上，途经演习大厅和诺福克公园，再到米特兰车站，最终返回雷德迈尔斯训练营。
0: 经过近5个月的强化训练，兄弟营可以从雷德迈尔斯训练营和谢菲尔德市开拔了。 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艰苦操练和体能训练告终，他们是时候上战场了。弗兰克·米金从这时开始记日记，有关索姆河战役打响前的往事，从前并未找到细致的描述，其家人也从未见过。直到佩妮·米金发现这本日记，他完全被弗兰克的经历吸引了。这就是弗兰克的日记吧？
3: 这就是弗兰克·米金的日记。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3: 这些日记在我丈夫家存放了80年。
0: 你丈夫和弗兰克有血缘关系？
3: 弗兰克是我丈夫的祖父。
0: 这一套共4本日记，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成员留存下来最完整的个人记录。解读这些日记你用了多久？
3: 大概20年吧。断断续续看的。
0: 弗兰克的日记是对其所亲历事件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不过他的一些观点有时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
3: 现役军人不允许写日记，而弗兰克是个相当叛逆的人，这从日记中就能看出端倪。服役第一天他就开始记日记，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巧合。
0: 他写了什么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叛逆？
3: 他对身边事发表评论，比如他觉得事情本不该那样发展。
0: 是吗？那他会惹上麻烦吧？
3: 是个大麻烦。我是说仅仅写日记就是大麻烦。
0: 描述严酷的现实时，弗兰克毫不避讳。
2: 1916年4月26日，把宝贵的人生浪费在这场战争上，还被毫不在意的对待，这说明我们早已把自己出卖了。
0: 1916年4月，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抵达索姆河战场，英军部队集结。

0: 于索姆河前线，准备实施战略性进攻。人人都知道要开战了，德军更是心知肚明。谢菲尔德城兄弟营隶属于新组建的北方第31师第94旅，他们被部署在整条防线的最北端，也就是英军进攻线的最左端。1916年5月至6月，士兵们曾多次参观防线阵地，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堑壕。他们出入堑壕过得如何？我们有所了解吗？
1: 弗兰克在日记里写道，士兵们身上长满虱子，老鼠在身边跑来跑去，一连几周都不能洗澡。
2: 早餐培根，晚餐热过的肉食或牛排，日常食物有限，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除了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疾病缠身，弗兰克和战友们还要面对很多其他危险。德军不断狙击偷袭，狂轰滥炸，堑壕根本保护不了他们。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战争的残酷，也真正体会了堑壕战的艰苦。这些堑壕是德军开掘的，他们撤退后才被英军占领。这意味着堑壕入口面向德军，他们还对堑壕的整体布局了如指掌。如果是英军开掘的堑壕，入口的朝向应该是相反的，也会得到英军防线的掩护。因此，堑壕里英军士兵的处境极其危险。6月17日，弗兰克·米金的朋友

0: 马斯登中士被德军突如其来的炮火击中了。战役开始前一天，马斯登中士和一些士兵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此前他们一直冒着枪林弹雨等待救援，准备撤离时他们以为很安全，突然轰的一声，德军一枚炮弹径直射入防空洞的入口，其他人活着跑了出去，马斯登中士阵亡了。
1: 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天，德军炮轰不断，弗兰克坚守岗位，英军伤亡惨重，其中很多是他在兄弟营的战友。我想那一刻他或许才真正体会到战争是多么可怕。
0: 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任务是攻击塞尔村附近的一处据点，稍不留神你就可能错过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小，主干道两侧散落着几栋房屋和农舍，但在1916年这里却堪称要塞，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外围有四道堑壕，狂轰滥炸后所有房屋几乎只剩残垣断壁，但每一处都变成完美的要塞、指挥所或防空洞。进攻前，英军炮兵团计划先炮轰一周，用上百万枚炮弹轰破德军的铁丝网。连续几天，士兵们在己方持续不断的炮击轰鸣中等待着，而大雨把堑壕变成了泥沼。进攻的时刻到了，6月30日，他们陆续进入前线堑壕的攻击阵地。总攻时间是1916年7月1日早上7:30，索姆河战役最初24小时的战斗即将打响。兄弟营第一次进入堑壕时，他们走的就是这一路线。这里原本是一条交通壕，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当时他们看到的景象。不过那时那片树林没有这么长，而是四块不相连的灌木林，他们分别被命名为马泰、马可、路加和约翰。谢菲尔德城兄弟营要守的就是路加和约翰那一段。我要去见的是一位退役军官，名叫保罗·欧菲尔德。他对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在索姆河战役期间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今天天气太糟糕了，又冷又湿，脚下泥泞不堪，当时也是这样吗？
2: 6月30日至7月1日天气其实挺不错的，但发动攻击前几天下过大雨，交通壕底部因此变得粘稠湿滑，给士兵们行进带来很大不便。
0: 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发动攻势的前一晚，他们听到树林里的枪声后，从后方约8至10千米的位置出发，是在傍晚时分，大约7:30左右出发的。然而总体局面很糟糕，大部分部队都比计划晚了2-3个小时才真正就位。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当年战场的什么方位？
2: 我们现在就在约翰灌木林里，那边是陆家灌木林，残留的约翰灌木林就在这里，所以你所站立的正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当年的阵地所在。
3: 上刺刀，
2: 他们上好了刺刀，早上7:20会翻过防护墙，列好队，准备在7:30发动进攻。
0: 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命运将给他们画下特殊的印记。这五人即将投入战斗，但能活着回来的会有几人？他们的计划是，10分钟后进攻命令下达时，他们已经位于地面之上，可以直接向前冲锋，而不必担心被铁丝网绊住。第一波攻击由 A 连和 C 连发动， B 连和 D 连被安排在几分钟后跟进，位于后方大约几百米远的位置。
3: 英军的铁丝网大概就在这里，没有被全部剪开，所以士兵只能从狭小的通道穿过去。想想看，士兵们重逢至此，不得不减速，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天气晴好，一切都在德军的视线范围内。英军就这样成了活靶子。德军的轻武器机枪和重炮则猛烈地向这边射击，太惨烈了。英军还没来得及越过己方的铁丝网就非死即伤，实在是太可怕了。
0: 整整八分钟，他们只能趴在那儿承受敌人的火力攻击。命令终于下达，他们将起身继续进攻。英军所能做的只有盼着己方炮击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进攻打开通道。
3: 德军的铁丝网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当英军到达时，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铁丝网完好无缺。英军持续炮击了那么久，德军的铁丝网却屹立不倒，英军的处境可想而知。德军的机枪对着他们扫射，轻武器也对着他们开火，英军已无力再向前推进，他们甚至退不回自己的防线。如果你处于这种战况，你会是什么感受？
0: 索姆河战役的首日战斗才打响几分钟，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对塞尔村的进攻就以失败告终，战场上一片狼藉。
3: 弗兰克·米金说，在通往德军防线的漫长冲锋中，他看到身边的同伴已满身是血，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死，他只想着继续进攻。
2: 炮击停止时，进攻开始。我闭上嘴，加入了进攻的行列。我在己方的铁丝网地带绊倒了好几次，都忍不住开骂。不过也许正是那几次绊倒救了我的命。
3: 他终于抵达德军的铁丝网，却无法通过。不过在大约30多米外，他看到那里有一节铁丝网被炸飞了一半，虽然只有一半，但已有足够空间让他藏身，并对着德军开火。透过铁丝网就能看到对面的德国兵了。
2: 德国人就站在铁丝网后的防护墙上，他们竟然摆出一挺机枪来对付我们。我们的步枪练得不错，但打中几个德国兵后，他们就更加注意隐蔽了。
0: 弗兰克和另一些士兵坚持近距离战斗，可他们最终没能坚持下去。
3: 有个士兵说，我们离开这里吧，回我们的阵地去。他却说道，不行不行，那是找死，我们得等到天黑了再说。有些人决定立即撤回，其中有人中枪了，其余的又跑回来重新隐蔽在铁丝网下。弗兰克直到最后认为足够安全时才返回阵地。他退回了狭长无人区，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冲刺卧倒迂回曲折的前进。他回到英军防线时，整片阵地已遍布尸体，重伤者比比皆是。他帮一些伤员包扎，把他们拖回堑壕，自己也回去了。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0: 在数千米长的英军防线上，战况基本如此。最开始的几小时里，英军只获得了少有的几次突破，攻势总体上遭到遏制，且伤亡惨重。
3: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期间暂停了一会儿，德军允许英军抬回战场上的尸体和伤员。英军随后趁势进攻，德军还击，战斗又重新开始。到最后，几乎整个旅都阵亡了，遗体留在战场上长达数月。最终，这些阵亡者被埋葬在战场周边的一处小墓地里。 雷格格伦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多年来他一直是战争纪念会上的常客。弗兰克米金也在战斗中幸存，最终确认伤亡数字时，索姆河战役最初24小时的真实战况也被

被传送回英国，19000人阵亡，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战死的。仅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就有248名官兵阵亡，415人失踪、负伤，或是后来因伤势过重而过世。这就是7月1日战略进攻的战况。所有在最初24小时里阵亡的兄弟营士兵，都长眠于索姆河战场。

0: 1942年，在八路军的太岳太行军区，活跃着一支日军的特战部队。他们携带战前印发的八路军将领的照片、简历、地图，以及伪造的边壁印信路条等等，伺机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破坏我军事机关。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他们又对八路军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又是怎么被八路军消灭的呢？下面让我们跟随电视剧精彩片段，一起回到1942年那烽火遍地的太行山区。
1: 1942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采取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的战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主力。为了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日军还专门组建了义子挺进队，乔装潜入我根据地腹地。
2: 开始训练。
3: 是。炮员，
4: 哎，晚上好，好。
5: 同志，您是村长吧？
6: 是是是。啊，
7: 你好你好。
5: 您是？啊，
7: 我们是386旅的，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6: 是吗？来，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
5: 好好好，
6: 同志们来屋里请。
5: 那行行，屋里请。
7: 我们走这路真的有点口渴了。
6: 快快，屋里请，屋里请。
8: 报告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20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台，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
7: 发现了这个。
9: 敌人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8: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10: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腹地，一定不是一般的日伪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11: 有，
10: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地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11: 是。
10: 彭总，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11: 好，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0: 义子挺进队这支小分队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呢？
12: 日军呢是一直想打掉八路军总部的，但是呢他几次扫荡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呢，日军第一军的司令岩松义雄就要求啊，组建一支小分队，寻找并攻击八路军的总部。那么这支部队呢，由第36师团23联队的官兵组成，一共是124人，队长呢是个中尉，叫做义子仲雄。
13: 他们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八路军总部，攻击八路军总部机关。
12: 是的。
0: 所以说这支小队是专门为了打击八路军的总部而设立的。
12: 是的。
14: 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我姥爷写给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就是11封信。42年5月22日晚上，其实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部队收到了义子挺进队，就是他们这个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我们总部的位置了，所以马上就要转移，所以在前面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晚上写下这封信。
1: 5月25日，义子挺进队偷偷进入到十字岭，发现左权率领撤离的总部机关队伍。随后，义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汇报了八路军的方位。
15: 报告，报告，听见枪炮声了，军事部队主力，组织部队突围。
16: 是。
17: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86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
16: どこだ？
17: 主事令ですか？
16: そうだ。
3: 部隊に通達しよう。早急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同時に空軍に爆撃機を要請し、空中からも援護してもらうんだ。はい。
16: 在一起啊！这边鬼子一口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击突围。我和左岩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往西南突围。罗仁杰同志，你带领野战支部往东突围。
18: 是，
16: 各占一个电台，冲出去以后我们再会合。
18: 是。

0: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1: 彭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2: 左参谋长呢？

0: 左参谋长呢？
1: 左参谋长，
0: 左参谋长呢？娘妈的！
2: 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是怎么牺牲的呢？
3: 当时日军集中25000多兵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北部一带进行了合围。到了25号的时候，我八路军总部10000多人被敌人压缩在南爱普附近。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组织大家分散突围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得知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警卫团，一定要摸清敌人的底细，坚决消灭他们。在我们这个馆里，同时还陈列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的题词。这个是左权牺牲之后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2: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
4: 在这次转移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遭受严重损失，北方局调研室全体人员牺牲，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林牺牲，新华社40余名记者牺牲。可以说，义子挺进队间接造成了这次八路军总部的重大伤亡。
0: 你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5: 对。

0: 我手中的这本文献呢，华北治安站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作战时，其中对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的情况和装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义子挺进队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叫无线电追踪，这是当时八路军所不掌握的。除此之外呢，义子挺进队在渗透八路军腹地的时候还携带有信鸽，这是当时日军特种小队使用的一种战场通信技术，
1: 所以说他们才能找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
0: 是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呢，它的无线电收发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当日军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异常，它需要派出义子挺进队利用它手中的无线电追踪技术抵近侦察，精确定位，那么找到八路军的总部，给日军的大部队呢指示目标。
1: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电成为了找到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0: 重要的手段之一。
2: 义子挺进队除了拥有先进的无线电追踪技术，为了伪装自己还使用着和我们一样的枪支弹药。
0: 这里呢展示了一些当时八路军曾经使用以缴获过的一些轻武器，那么其中的一些枪型呢也是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比如说啊，这前面这四挺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比如右后方的那挺920重机枪，比如掷弹筒、手榴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义子挺进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
1: 那当时我们轻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
0: 这些就是八路军的这个轻武器装备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国民党军配发的，那么主要来自于缴获。比如左后方的那挺24式重机枪，它仿的是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他的这些枪械都是日本造的，但是都是咱们缴获的，也是咱们八路军的轻武器。
1: 那如果说双方的轻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话，对方的优势在哪里呢？
0: 你这个问题啊特别有意思。正因为这些武器呢双方都使用，所以义子挺进队渗透到咱们八路军的腹地呢一般不容易因为武器引起怀疑。比如都使用这些歪把子机枪，但是义子挺进队一个124人连级规模的队伍，它的机枪的数量远远要高过八路军一个步兵连机枪的数量。那么悬殊更大的是弹药，因为日军他自己能生产子弹，所以他的弹药储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从枪械的数量、弹药的数量，咱们和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义子挺进队
1: 哦，这里就记录了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义子挺进队，
0: 就是他
1: 的。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义子挺进队为了伪装穿的我们八路军的服装。
0: 是的，还有鞋呢。你看这个鞋，日军肯定不穿这个，
1: 是的，
0: 日军都穿皮鞋。而且日军其实义子挺进队就因为穿皮鞋曾经被八路军识破过，所以改了这个鞋了。
1: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0: 绞尽脑汁，
3: 非常的狡猾。
1: 是的，哎呀
4: 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5: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道山梁，就是孟村了。
4: 好，谢谢你啊。
6: 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
7: 包子？
6: 哎呀，你快去呀！哎，不用了，不用了，俺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安，你发愣是吧？哎，对不起，来，快去呀！
7: 好好好，
6: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8: 你是啥狗安？穿皮鞋的八路军？
7: 是，我们城里来过。不少的卧床皮鞋八路军我就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8: 他们还在村里吗？
7: 还在，不过我替他们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8: 好，你赶紧休息啊。
9: 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8: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截住他们，快走。
9: 走。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语言很难伪装。如果当他们正面碰上我们八路军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们讲的应该是日语啊。
10: 他们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他们会怕暴露嘛。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是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会隐藏着一些。
0: 他们的部队当中是编有汉奸的，那么真正遇到比如八路军啊，遇到中国农民需要交涉的时候，真正的日本兵是不说话的，而由这些汉奸来进行交涉。
11: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
3: 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我们就是说把这些粮食这个粮食下一步，那我一定等。

0: 意思挺进队呢是日军临时编成一支小部队，那么他们的行踪很隐蔽，所以你要用大部队来打他们的话呢是有事使不上的。于是呢八路军警卫团团长欧师傅抽调了一批精锐的官兵，由刘满和参谋负责组织训练，也组成了一支特种小队，准备让他们来消灭义四挺进队。那么同时呢林一同志呢统筹晋中地区的情报，侦察日军的动向。
1: 那看来这支小分队也具备了现代特战部队的一些特点。
0: 是的，这支小分队已经具备现代特种部队的一些雏形了。
1: 嗯，
0: 1943年年初呢，八路军情报员向林一同志呢汇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就是日军的义四挺进队的一部分队员要在当年的除夕呀到祁县进行一个除夕的晚宴。那么这条消息呢是日军陆安特务机关一个做饭的内线传回来的。

0: 刘满和带领特别行动队行动果断坚决，将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消灭。
1: 义子挺进队给我八路军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我们也是不惜一切代价要去打掉他们。
2: 打掉他，
1: 嗯，那这次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我们成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一个，以特制特，你用特种小队来袭击我，那我也用特种小队来消灭你，那么比用大部队更加灵活。第二个呢，就是显示了咱们八路军情报系统当时的强大。你想想，大德兴袭击这种行动能够达成，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的。
3: 同志，路条，

在齐县暗杀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义子挺进队的嚣张气焰。此后八路军行动队还在长治、太原等地采取类似模式，多次袭击该队队员。

0: 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被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向上级请示后，下令解散了义子挺进队。日军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幺二九师主力的所谓特战计划彻底破灭。
1: 左权将军曾经战斗并牺牲的这片土地，原名为辽县。1942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辽县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求，决定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为纪念。作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主战场，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抗战历史。当年歼灭义子挺进队的战斗，就是我军逢敌亮剑精神的具体生动的展现。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8: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8: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7: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8: 亚洲制药。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3: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4: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1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的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 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三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0: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伊祖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干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干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干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干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干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干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2: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

0: 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呢，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当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无人艇失控，又在罗马尼亚12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无人艇失控，无人艇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那
1: 引起更大的损失，
0: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0: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7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2: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据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7.62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6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6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2: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的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的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布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1: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 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轩帮我们来分析。
3: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啊？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啊，那么利用啊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1: 对啊，
3: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1: 是，
3: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员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他搞一个噱头，是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组建这种无人化的作战部队，然后呢让他们利用星链的终端设备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通信系统和链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去指挥无人作战平台执行这种战斗任务，而并不是说在其他国家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采用这种上网的方式就可以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10: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
7: 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2: 冷暖舒适。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切配利落，运刀如风。虽驻地偏远，但部队硬核的后勤保障仍能为战士们备齐新鲜蔬菜甚至鲜活水产。

胡萝卜丝搭配蛋液，看似简单的组合，却把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鸡蛋的优质蛋白全配齐，做法简便，营养好吸收。这道菜取名蒸蒸日上。大虾焯水，淋上酸辣汁，热油一泼，香气瞬间迸发。这道菜名为红红火火。

桂鱼裹上薄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酥脆，外皮焦香，趁热淋汁，刺啦一声，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班长称这道菜为年年有余。训练之余，军营里也有一片放松身心的天地，各类体育文娱活动展开，官兵们再次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猪肉丸子炸透，再进入麻辣汤底滚煮，这是高原版的四喜丸子。灶火正旺，锅中欢腾冒泡，酱香浓郁扑鼻，令人闻之生津。今天炊事班特意为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准备了高能量的美食，

牛脊骨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增香，煮沸后迅速过一下凉水，这样能让肉质紧实而有弹性。起锅烧油，将酱料炒出红油，倒入牛脊骨反复翻炒，直到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骨头，然后加入足量开水慢炖。一小时后，再下入土豆块，继续炖20分钟。火候到位，肉香与酱香深度融合，土豆吸饱汤汁，最后撒上一把辣椒丝，不只是点缀，更是点睛。辣味能刺激食欲，让疲惫的官兵多添一碗饭，多吃一口肉。这一锅肉香汤浓，暖身暖心，训练后的疲惫都被这一碗热腾腾的炖菜驱散了。这道椒汁茄子肉卷讲究的是耐心，切条要切得薄而不断，这样卷起肉馅时才不容易散。

卷好的肉卷下锅炸至金黄，茄子将肉汁牢牢锁在里层，自身吸足了油分，经高温逼出肉香，虽然多花了些功夫，却能让官兵们吃得更舒心。

0: 蒜香料汁是这道菜的灵魂，待到炸好的茄卷下锅，快速翻炒，让每一卷都均匀裹满料汁，茄子软糯，肉馅香嫩，一口下去有菜有肉，营养均衡。这道菜里藏着炊事般的巧思，官兵们训练再苦，吃到这一口也能会心一笑。
1: 下面我们进行调味，盐巴、味精、胡椒粉、生抽、蚝油，再打四个鸡蛋。
0: 为了让高强度训练后的官兵能迅速补充能量，快速进食，炊事班特制了这道素丸子，主料选用胡萝卜和青萝卜，这两者搭配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萝卜富含维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来说，这些正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保障。

今天，空军某部炊事班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野外训练的新兵提供炊事保障。野外制炊离不开连用给养单元，有了这套装备，五名炊事员能在一小时内完成120人份的主副食制作，让官兵在野外也能吃上热乎饭。辣椒是云南菜的魂，也是炊事班的心意。不只是为了刺激味蕾，更是要给刚到部队的新兵们来一场火热的欢迎。部队生活有火热也有滋味，这一口辣先帮他们开开胃，提提神。锅炖大鹅是今天的硬菜之一，大鹅剁块下锅，大火翻炒入味，加入各类调料增香，再添水慢炖，鹅肉紧实，越炖越香。另一口锅里，沾一辣子鸡正冒着香气，这是云南名菜，鸡肉斩块炒香，加入炊事班的秘制辣椒酱，鲜红透亮，光是看着食欲就被瞬间点燃。辣椒素刺激内啡肽分泌，让人吃得痛快，心情也跟着敞亮。

这时的大鹅已经炖到火候，每一块肉都吸满汤汁，再下入配菜焖上十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可以上桌了。这热腾腾的一锅，官兵们围坐而食，边吃边聊，在温暖的氛围里增进情谊，拉近距离。

有了鹅和鸡，还得再来一道云南特色的干椒牛干巴。牛干巴是云南人保存牛肉的老办法，腌制风干后越嚼越香，干椒入锅一炸，红红火火，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这道菜既是地方风味，也藏着一份寓意，祝愿新兵们红红火火，干劲十足，在部队里干出一番红火的事业。

这一桌菜藏着云南的火辣、炊事般的心意，更满含对新兵的欢迎与期许。饭菜备好，开饭。新兵们打好饭菜，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吃得特别香。吃饱喝足，接下来的军旅路才能走得更有劲头，更踏实。

琳琅满目的食材在炊事员手中被重新塑造，每一次切配、调味、烹炒都是对官兵最诚挚的关爱。

下面我们开始调制蛋液。将调制好的鸡蛋液倒入盘中，封上保鲜膜。蒸好的鸡蛋液，泼上虾仁。

红黄相间，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没有太复杂的味道，就是食材本身朴实的香气。

0: 呲啦一声，热油一下锅，香味就窜了出来，再撒上秘制调料，香气越发浓烈。
1: 首先我们对鱼肉进行均匀的拍粉，

这支部队有个老传统，举办军营美食摊，为的是给大伙鼓鼓劲，大家边吃边聊，把这份热闹和温暖带进新一年的工作和训练中。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只炊事班要做的是辣子鸡。

0: 复杂。锅留底油，下入干辣椒、花椒、麻椒，往下倒入鸡块，
1: 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2: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1: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2: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1: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2: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1: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战术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下面进行炒料。
1: 黄河大鲤鱼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0: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烩，
2: 烩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
1: 我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烩，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

0: 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

0: 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2: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 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4: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0: 是。
5: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4: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洛德胜制药
5: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不要痘，山东汉方制药。
2: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0: 会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5: 冷暖舒适。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5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3: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155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155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3: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5: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民乡村建设。
2: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 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6: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7: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今年以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受入境游升温的带动，今年上半年旅行服务出口也保持了30%以上的较快增速。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7: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上午9点，苏州市巨深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9: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8: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9: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8: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巨深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10: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8: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11: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8: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12: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8: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 发行利率从 1.27% 到 2.24% 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四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0: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13: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14: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5: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7: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13: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16: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14: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7: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7: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

0: 部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4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4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9: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红军联队新长征》，今天播出；陆军某部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来认识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洪朝；
0: 时代楷模王戟先进事迹持续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日本公布2026年防卫白皮书作出评论；
0: 神舟21号乘组从太空返回后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1: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谈判，伊朗称美国介入干扰协议达成。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军队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军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习主席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每个基层党组织都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陆军某部红三连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联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勇于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续写红军联队荣光。
2: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散将训练。官兵们介绍，连队战斗力建设的一项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3: 新上的这个新散员基本上都是由我先带着他们跳一轮，你像现在这个5个基本上都是我带的，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4: 5次还算新手，
3: 在一伞这个圈子里边算新手。
4: 那连长你跳了多少次？
3: 我应该300次左右了。
5: 好，
3: 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后面我们2个啊新手跟队要跟紧。
6: 这里是伞将训练的登机点，从现在开始，三连的官兵将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伞降训练与考核。那除了要落得准，着陆后他们还必须快速收拢、集结队员，展开隐蔽侦察、渗透突击等一整套作战过程的训练。
2: 伞降被列为高风险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经验，还需要一些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显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先打头阵。
3: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
6: 嗯，
3: 这样官兵看了更有底气。

0: 在张海亮眼里，连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向心力、战斗力，靠的就是从红军时期传承至今的草地党支部精神。90多年前，红三连长征过草地时，作为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三连的连魂。
1: 一步不掉队，就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战友，任何一个兄弟，我不管你来三连的时候你是这个能力差，我都可以教，都可以带，都可以训，我必须要让他也能跟着我一起上战场，而且我必须还把他带回来。
2: 为什么大家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可能党支部三个字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在这支连队，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无论是大项任务还是险难克木，党员骨干都冲锋在前。
2: 我们的党员有三个特权：险难克木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带好，那下面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你，你去训练。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3: 兵龄越长的党员，他往往在大项任务面前冲的是最前面的，就拿小事来讲，他也是干在最前面，对吧？你说干什么不苦，都很苦，对吧？我感觉越苦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才能练好自身的本领。
0: 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提质增速，红三连踏上了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开始向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
4: 现在专业接触的范围比较广，你学的东西就比较多啊，比如说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啊，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就紧接着就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3: 训练模式在变，我们的训练专业也在变。你像现在几大专业里边，专业性非常强，而且它的训练难度都是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考验着每一个小队。
0: 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记者每当问起如何看待这段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官兵们脸上总透着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
4: 下连的时候，我们班长就讲，他说有没有想去三连的，很多人就是举手不想去三连，因为三连对于我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连队，思想好，党员带头模范作用大。
5: 天天在这里啊，在连队待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家，姐妹们围在一块有说有笑的，我想跟他们一块干事情。
3: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之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2: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精神，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6: 举起右拳，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带您认识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鸿潮。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
1: 近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实战化发射演练，演练现场技术保障力量全程跟进，针对演练全新对抗场景、复杂特情条件，开展技术研判难题攻坚，全程提供专业可靠的技术支撑。在演练现场担任技术专家的就是火箭军某

0: 部研究员周红潮。
1: 我们首先是立足这种实战化这种要求，也结合部队执行这次任务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就预先构设了很多的预制的这种方案，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种方案级和策略级，为部队呢他研判这个战场形势变化和临机处置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支撑。
0: 关键是可一锤定音的底气，源自22年如一日勇攀科技高峰的坚韧与严谨。200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周红潮走出国防科技大学校门，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科研人员，担负着导弹攻防科研的使命。刚刚参加工作的周红潮正好赶上研究室受领全军某大型模拟系统研究课题，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主动请缨担当重任。
1: 当时呢，可能也采用了一个比较笨一点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代码确实给他就是打印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把这个每一个代码相当于都要吃透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在针对我们面临的这个新的任务的新的这个需求和它的新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背景，在这基础上面再去改进去完善。
0: 面对全新课题，他把近万条源代码打印成册，逐行研读背记，逐条推演论证，日夜攻关模型算法，最终填补领域空白。现代导弹攻防对抗强电磁干扰、高速机动对抗、多目标饱和突袭特征突出。为此，周红潮常年扎根试验一线，在海量数据与实装测试中打磨技术精度。他深知技术迭代没有终点，唯有持续深耕、不断突破，才能跟上战场对抗的变化。
1: 如果把导弹科研比作是铸剑的话，我们这个领域更多的是磨剑，就使这个剑啊更加的锋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剑法更加这种灵活，更加这种有效。一个是从这个装备能力上使它能力更强，另外就是从这个运用上面让它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攻防对抗呢，它这个博弈对抗啊，我们这块都是胜负都是在毫厘之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的这种追求这种极致和极限。
0: 秉持着追求极致的信念，周红潮在多项科研的设计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由他主导的某项科研攻关任务，设计研制难度极大。面对种种难题，他带领课题组潜心攻坚，突破8项关键技术，创建了国内首个某装备能力检验评估系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1等奖。
2: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那种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和潜心育人的奉献担当。有时我们会在底下不经意间讨论起他手上的那支红笔，因为那支红笔总是能够准确地找出我们研究报告和实验数据中细微的错误。就是他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一步步影响了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0: 对周红潮而言，科研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推演，也不是写在报告里的结论，而是要经得起现场验证、数据检验和战场拷问。在一次西北某项任务中，导弹落地后，他即刻驱车数百公里赶赴落区，逐处踏勘，细致核验痕迹、参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判断的细节。
3: 他经常说，科研结论不能靠经验估算，必须看到事实，拿到数据。因此，他经常亲自带队深入靶场勘测数据，以实测数据来检验我们的科研成果。
1: 就要去靶场去看看我们在真实的或者是近似的这种实战环境下面，我们到底我们这个成果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初衷，或者是跟我们设计的这个运用的这种策略上面有没有偏差。这样呢，我们成果验证完了，我们才能踏实放心的交给部队，让部队来形成这个战斗能力。
0: 连日来，周红潮深入基层一线，为部队主战装备开展现场技术指导，解决实操难题。看着一批批国产新型导弹装备列装军营、驰骋演训场，他心中满是自豪。这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背后，凝聚着无数导弹科研人日夜攻坚、默默耕耘的心血。
1: 东风家族不断的更新迭代，能力呢日益强大，这里面也体现了科技对装备能力形成的含金量和贡献率。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呢，我们就要立足本职工作，不断地抢占科技的制高点， 绘就强军弹道，助力大国导弹腾飞。
0: 日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

0: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
1: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2: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然后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3: 7:30一般是这个灯亮，你看我6:00我在车上面等了一个小时，来的还早了。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哈，坐在轮椅下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0: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下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
4: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然后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然后我也要马上中考了，然后也给自己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然后也希望自己4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己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然后我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0: 王己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己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5: 作为一名毕业学员，我将以榜样为标杆，扎根基层一线，苦练打赢本领，以青春之我在强军征程上发起新的冲锋。
6: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王己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做出榜样，大家表示要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
7: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己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0: 王己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
8: 作为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来到基层部队的新排长，观看时代楷模王己研究员的事迹报道，我深受触动。我将以王己研究员为标杆，扎根基层练兵备战，把榜样精神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带兵一线履职尽责，扎根军营苦练本领，自觉扛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9: 他自强不息、矢志为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10: 据报道，日本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吴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称，日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专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

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尝试为患，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台湾问题事关。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今天10时38分，我国探员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3: 近日，2026年高考军校录取结果陆续揭晓，各地举行活动欢送即将踏入军校的学子。
4: 这几天，厦门市征兵办举行全市军校录取学员入学欢送仪式，勉励即将启程的学子不负青春韶华，早日建功军营。今年，厦门共有86名优秀高中毕业生被军队院校录取，其中包含7名空军飞行学员。
5: 我接下来去会去了解专业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搞好体能这一方面的训练，提高本领。
4: 安徽多地为即将踏入军校的军校录取学员展开座谈交流、参观航天科技企业等活动，引导他们坚定报国理想，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
6: 我被国防科技大学航空航天专业录取了，见识到了家乡的高精尖技术，给足了信心。我会尽快适应军校生活，努力钻研航空航天专业知识，将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4: 在江苏、重庆等地，军校录取学员齐聚一堂，相互分享报考军校的初心历程，分享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他们还走进红色场馆，感悟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7: 在未来的军校生活中，我定会坚持内强素质、外强体魄，早日完成从青年学生到合格军人的蜕变。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
1: 报道称，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稍早前，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在8月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另外，4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能尽快重新开放，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
3: 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
8: 据了解，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

0: 6月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以色列在此后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7月14号，黎以双方在罗马举行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1: 下面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2: 俄罗斯国防部称，4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罗伯特·布拉乌季4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今日需重点关注的敌情主要是外军5批8艘舰船为我周边活动。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 为菲律宾吕宋岛以东海域开展演训活动，检验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4: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5: 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
6: 战区是一种全新的指挥架构，它肯定会带来一些全新的挑战，就我们能不能把各个军兵种的力量，各个领域的力量真正专制成权，联合制胜，是摆在我们第一批战区人面前的现实课题。2016年2月1日，习主席向五大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命令我们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回想10年前第一次进入联制大厅，当时我就在想，我们这批人干的那可是我军指挥架构的重塑，是我军联合指挥领域开天辟地的大事。党和人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这一代军人何其荣幸。
7: 按照目前的行动计划，火力压制时间还偏短，
8: 木子心结保障耗时还比较长，
7: 和岸基火力资源还需要增加多次。
6: 战区成立后的第一次联合演习暴露出很多需要优化调整的问题，从各军兵种单独指挥到战区联合指挥，指挥体制的巨大转变给我们狠狠上了一堂课。

0: 演习方案我们一起筹划了一个多月，但执行起来一团乱麻。
1: 经全球疫情部本次联合实地演习联动筹划的疫情价为一级。
0: 大家听到导评组的导评结果以后情绪是比较低落的。战场他是不会按照我们的方案去走的，出现临机突发情况以后我们要去快速的调整这个方案，那这个过程中就大家就特别的忙乱，一些空域啊，一些顺序啊会全部乱套。
2: 就还有就是
0: 如果这是实战，
2: 当时我们
0: 这是要吃大亏的，也是绝不允许发生的。我们小组的内部组织一个复盘，战区机关最开始就是要探索联合的魂，不是简单的不同的人在一起，不同装备在一起，信息系统融合在一起，而是与军种时代完全不一样的思维逻辑，让大家可以在一个话语平台上用联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3: 目标确认，常规动力潜艇
4: 左舷深入部拦截鱼雷发射，
5: 检测到敌方鱼雷向我艇袭来，
6: 示范深诱饵，
7: 已重新锁定目标，鱼雷正在跟踪。
8: 习主席叮嘱我们要探索科技加、网络加等训练方法。我们单位作为战区的智囊团队，是一支既懂指挥又懂技术的心智力量，自然担负起构建虚拟指挥对抗环境、为联合作战指挥训练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支撑的任务。我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来营造这个真实的作战氛围，起步阶段的时候是饱受质疑的。
9: 具体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今天捋清楚。
10: 这边的话，主要还是对抗体系的数据资源目录的这个分类维度，现实的话还比较脱钩。
11: 在啥环境下的电子对抗能力建模，其实还没有突破。
8: 咱们这个模块在整个对抗训练环境的建设里面，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个模块。这个数据不准，模型的精度不够。最后都会导致我们对抗环境的建设不必争，大家要加油。
9: 好的，
11: 好的。
8: 联合作战指挥要素多元，流程复杂，别说建系统，就是在道理上讲清楚，讲得让人信服都很难，更别说从技术上去实现它。有一次一个模型我们改了三个多月，代码重写了50多次，可就是跑不出来。
4: 开始射击。
8: 在一次打靶的时候，我突然产生了灵感。联合作战的每个战斗单元好比不同的枪，神枪手之所以都能打到靶上，就是因为他熟悉掌握每一种枪型。我们就要做联合的神枪手，要把各军兵种的经验成果物化融合到一套系统上来。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团队扎到一场接一场的跨军兵种对接当中。
12: 是机场

0: 联合作战指挥对抗训练预先推演，现在开始。
1: 看着代码在刷屏，服务器的风扇嗖一下提高了音量，我就感觉特别爽，成功了。这不单是一套能跑通的软件，而是在数字世界加载了联合作战的制胜代码。
0: 一
1: 通则百通，一遍则百变，一批批来自不同军兵种的指挥员带着问题在这里对抗验证，在虚拟的环境中大胆的创新，经过科学的论证，产生出一大批新的战法成果，我们将之算法化、数字化，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套智能决策辅助系统，并在实际使用中不断更新迭代。
2: 在新域、新制领域的建设发展上，一开始战区和部队的经验不足，但当以联合的思想为指导，站在为整个体系发挥效能的基础上，不仅完成了对装备性能的挖潜，也让更多的可能融入联合的体系。
3: 这个舰船最大可能就在这片区域，一定要盯紧，绝对不能够让这片区域的情况失守。
4: 开始 BBRT。
5: 这个潜出到这个位置结束之后，两架飞机返航换攻击 3A， 持续的跟踪监视。
6: 一号动幺航线一高度幺三洞，请示开车。
7: 动幺检查好，可以开车。
6: 明白。
8: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国土防空型的这种武器装备的发展路线，到现在从国土防空走向攻防兼备的这个过程，我们终于可以用我们的主动手段去探测到我们周边一点一滴的这些变化，而这些变化将会成为我们后续所有行动的一个指南。飞机状态怎么样？
9: 飞机状态控制好了。
8: 这个目标是什么？放大一点给我看一下。无人作战正在深刻改变战争面貌，颠覆传统作战模式，从态势感知到精确打击，逐渐走向作战体系的最前沿。过去的联合演训分配给我们的任务都比较单一，作战效能体现不够突出。
3: 任务开始，按作战计划执行。
10: 飞机已到达预定空域，智能系统开始计算，对机场、港口、交通要道等重点区域进行第一次广域搜索。
8: 基于十年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工作实践，站在新域新制力量发展的潮头，我深知联合作战要走深走实，需要我们这些联合军官从机关走向基层，用联合的思维来建设部队，充分发挥无人化、智能化的优势，让无人机成为制胜强敌的关键变量。正是因为我有我的联合经验，我知道谁有可能能用到这个情报，谁有可能通过他的正向的反馈来激励这个单位往着更精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11: 我们又是一个小的联子，没有任何
8: 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融，智能化的势能正逐步转化为无人机的实战效能，联合的经验正慢慢为新装备注入联合的魂。我们成为了火箭军木子获取的新方式，海军态势感知的新渠道，陆军远程火力打击的新支撑，各军兵种精确的作战需求和无人机海量的情报数据开始深度交联。随着无人机在联合作战应用中的不断延伸，更快的数据处理能力，更优的智能博弈算法，让无人作战拥有无限可能。
2: 完成了战区骨架和灵魂的搭建后，联合的血与肉开始向整个部队注入，经过联合思维培养的一群人站在基层， 把联合推向深处，推向实处，解决联合过程中一个个实际的问题。
0: 报告舰长，上级通报，在我东南海域120海里有不明水面目标，现令你舰立即高速前出，紧急查证。
4: 好，雷达加强搜索，侦查组织信号征收。
12: 我们航行在中国南海，一线遇有突发情况，有的时候光靠海军舰船难以抓住最佳处置窗口。
0: 报告舰职，动力切换至燃机。
13: 飞行动力啊，空战开始，空战开始。现在通报目标方位动九动，距离150，双机间隔30公里，高度10000，动量可以前出。
14: 动量明白，前出。
13: 动幺后置。
15: 动幺明白。
0: 报告指挥员，
14: 动量明白。
0: 东南方向海空域出现敌情，接上级命令，我部在空歼16立即训转站，前出处置。
13: 动幺动两，停止空战，停止空战。
14: 动幺收到，动两收到。
16: 现在通报。东南方向出现敌情，需要我们训转站。
15: 不要明白，
14: 不要明白。
17: 我们巡航在中国南海上空，是最快抵达任务区的眼睛和拳头。但是战斗机的滞空时间有限，长时间的跟监处置更需要

0: 海军的战友们配合。
1: 唯有联合，才能守好左中海。在一线预队中，我们需要战术机的联合，海军战舰与空军的战机要能直接联动，一体融合。联合作战下沉的越深，咱们自身的能力就越强。啊，我们主要是围绕前期我们战术机联合训练进行研讨交流。刚开始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在方案阶段就发现问题多得像沙子。
2: 高度协同为主。
1: 我们海军做计划一般是文档，
2: 所以这一块呢，
1: 但是空军给的是一张图，海军叫什么？就是两图一表或者三图一表，其中的表就是协同计划表。空军有空军的语言，哎，我们海军有海军的语言，不在一个系统上面。

0: 准备协同航空兵进行联合对海突击。到了海上实操，海军习惯看态势，空军因为空中速度太快，习惯听任务。第一次联合训练，经这些细节问题撞得满头包。针对我们这次的海空联合行动，我们搞一个集体的复盘。
1: 利用好舰船的海军航行在海面，我们飞在天上，一个是平面，一个是空间，双方的视角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指挥逻辑和思维方式也不太一样。
2: 那一次的战术机联合训练，我们的副官报告就写了几十页。针对这些暴露的问题，这几年我们和空军的同志一起研究建立联合机制，加强联合训练，丰富联合战法。
1: 大家的配合是越来越默契了。海空天一体，它是一张网，它是一张图，我们去能更熟悉海军的装备特点，包括海军的一些装备的性能啊，它能看多远，它可以给我提供什么支撑，或者是我能给它提供什么帮助。啊，你如果没有联合的话，可能是一加一小于二的结果，但是现在有了联合之后，哎，那你产生的效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3: 联合体系自身的这种结果。报告舰长，一批两架歼16飞机已入网，指挥权已交我舰。
4: 将敌机部指推送歼16飞机引导其启动交战。
3: 报告舰长，雷达受敌干扰，跟踪不稳定。
4: 对空引导员，召唤歼16D飞机对等反制干扰。
3: 雷达跟踪稳定，歼16飞机满足发射条件。
4: 发射。
0: 现在战术机的联合训练随意入网，战讯耦合。海上的一艘舰船已不单纯是一艘舰，更是联合作战体系中的情报终端、通信中继、火力支撑。在海上飞行一望无际，像千里走单骑。但是呢，现在的每一艘战舰都是我们的一个支点，我们可以随时联系海上的海军战友，底气更加足了。

0: 保持跟踪，下船目标态势。
1: 剑锋动腰，注意前方空勤，调整编队位置。
2: 剑锋动腰，收到。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2: 目标已驱离。
4: 收到。
5: 十年联合路培养了一批联合作战人才，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未来与强敌的对抗绝对不仅仅是装备的对抗，而是一群联合作战人才支撑下的体系的对抗。
6: 报告，上级通报，我东南方向一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正高速机动，从该编队起飞的战斗机群持续向我进飞，可能对我重要目标实施火力打击。
7: 我部四架在空无人机预计10分钟后陆续抵达任务空域，接许无人机立即起飞。
8: 在空预警机赴一号空域，
9: 系统运行正常，数据开始回传。
10: 调取敌舰机数据样本，执行 A 级智能分析。
11: 木子信息已推送至联合打击平台。
10: 对目标持续跟监，保持态势滚动更新。
12: 联艇保障中心指挥所，准备完毕。

0: 袭。经做识别，他为敌，对我实施防区外反动式打击，其中可能有反辐射导弹。
1: 好。利用一体化智能防空系统进行火力分配。
2: 自主防御。

0: 炮框抗导完毕，我舰人员安全，武备良好，导弹均成功拦截。
1: 报告，收到上级命令，要求我部对敌舰艇编队实施联合火力打击，瘫痪其作战能力。
2: 报告，接上级命令，拟制打击敌一号编队计划，
3: 立即启用3号模型
4: 进行作战规划。

0: 联合反舰打击计划已按 DM-01号预案修订下发完毕。水面舰艇编队完成导弹发射准备，发射时刻 K
1: 减三洞。长岛反舰打击火力单元准备完毕，发射时刻 K 减幺两。
2: 歼击机 K 减三洞进入支援掩护空域。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

0: 瓶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
15: 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伊朗连续宣布摧毁多架美军 F-35 战机，宣传攻势还是真实战果？美军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失手误炸还是残忍威慑？第一天威胁轰炸，第二天叫停打击，第三天宣布谈判，特朗普对待伊朗态度翻脸如翻书。美军高级将领警告，美军可能没有足够力量保护以色列，或被迫二选一，优先确保美国利益。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8: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
17: 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一周内两次宣布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则被曝使用重磅炸弹轰炸伊朗平民，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月1号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 F-35 战机维修机库和停机坪，彻底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另有3架严重受损。伊朗媒体称，这是伊朗一周内第二次宣布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类似打击。此前在7月30号，伊朗曾宣布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还造成多名美军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此外，伊朗陆军发言人宣称，伊朗近期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发动军事打击。他表示，伊朗的无人机航程足以覆盖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不仅如此，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已处决两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这两人被指控在2025年6月和2026年2月至4月，伊朗同以色列发生冲突期间，向摩萨德发送伊朗军事与安全中心坐标、图像及相关情报，为以色列提供协助。另据美媒披露，美军7月30号空袭伊朗期间，对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一处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 Mark 84 型炸弹。这枚炸弹具备卫星制导能力，是美军最大的常规炸弹之一。据悉，被炸地点周边没有军事设施，尚不清楚美军为何空袭这处居民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相关报道进行调查，表示美军的行动从不针对平民。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王先生，我们也看到在一周之内呢，伊朗呢是两次打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并且宣称呢摧毁了多架 F-35 战机。那您如何看待伊朗宣布的这样一个战果？如果属实的话，对美军接下来的部署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伊朗方面的说法和美国方面的说法实际上是完全的是矛盾的，就是双方的说法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也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伊战事过程中间，其实火力上的交战和舆论战、认知战是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7月13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之后，连续13天的交战过程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伊朗多次对美军的基地进行了打击，但是很少有确凿的视频或者说图像信息能够证明伊朗摧毁了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类似于作战飞机这样的可机动的装备。原因在于什么呢？他把他的作战飞机向后进行了这个部署。那么一个部署的关键的点位其实就是以色列，他的战斗机主要部署在以色列，他的加油机、空中预警机主要是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基地进行部署，轰炸机更远主要是在英国相应的基地部署。这样向后部署以后，其实伊朗要进行反击，特别是要想把这些飞机打在地面，难度已经非常大。伊朗此后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以色列的相应的这个目标，其实伊朗就是想避免把以色列重新拉入到战事过程中。因此美国选择以色列来部署它的类似于像少量的预警机、少量的加油机和相当一部分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就是利用以色列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点位，要让他的战术作战飞机尽可能的接近于战区，又很少处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
0: 李先生，另外我们也关注伊朗日前宣布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工作的间谍，指控他们呢就是为以色列摩萨德发送比如说敏感的军事设施的坐标等等。那么在您看来的话，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暗战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呢？
3: 在去年12日战争之后，那么伊朗呢是采取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对于国内的这样一个所谓间谍的清剿的行动。那么一直到目前为止，伊朗实际上已经去抓捕了非常多的这种所谓为以色列在进行工作的相关的伊朗间谍。这一次所处决的这两个所谓的间谍，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比较低层级的，那么用的这种手段呢也是比较初级的，实际上就是利用谷歌地图和这个一些的加密通讯来把一些关键的点位来发送给以色列。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实际上以色列对于伊 朗的这种人员渗透呢，它不仅仅是面向着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指挥系统，或者说是比较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或者说是跟核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敏感单位，而是包括了对于伊朗社会的普通人员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员招募的情况。所以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在情报上的渗透，它是一个多层级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实际上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在社会的大范围的比较低层次的情报人员来进行一个彻底的清除，对伊朗来讲也比较困难。那么对于伊朗和以色列来讲，它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单方面以色列对伊朗发起攻势，伊朗同样对以色列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攻势。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媒体也有爆出，以色列方面也是抓到了部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情报人员。那么即便未来我们说地区的局势有所缓和，或者说是美伊之间签订了什么样的和平协议，那么这样的一个情报上的这种攻防恐怕也不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0: 李先生，我们看到以往美军对伊朗空袭的打击更多的是军事目标，或者是能源基础设施，或者与核相关的设施。我们看这次呢，美军是空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一处人口稠密区的一个居民区，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那在您看来，这是一种误炸，还是说呢，就是要采取这种残忍的军事威慑呢？
3: 对于这种一个人口稠密区，这样

0: 这样的打击是否是一个完全针对于平民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威慑，那么目前来讲可能也很难去判断，但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它本身来讲非常具有代表性，实际上它体现出的是美国军事行动这样的一种系统性的对于平民伤亡的一种无视。那么像上一次对于一个小学的打击，那么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实际上在当时不仅没有任何人去真正的为这样的一个打击承担责任，甚至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调查都没有能够推进下去，所以美方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他的一种态度，也就是在指挥链条上不会有任何人对于平民的伤亡来进行负责。那么长此以往，我们就可以看到美方现在在军事行动上它出现了一种非常明确的冷漠，也就是对于平民的伤亡并不是放在它的整个军事行动的规划的顾忌当中的。那么在未来的话，我想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还会再次的发生，因此当把误炸这样的一个政治叙事给说出来的时候，那么它的一个潜台词仍然是说，似乎军事行动的目标仍然是精准的，只不过造成了额外的平民伤亡，这个对于当下的整个地区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而且随着人员伤亡的增加也可能会产生新的不确定因素，引发更大规模的这种报复行动。
1: 王先生，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一动作？他是想进一步控制格什姆岛，还是说有一些其他的目的呢？
2: 首先一点，我们看武器，从伊朗方面公布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场的证据是指向的美国使用 MK84 这样一型炸弹，这是一个908千克级的重磅的炸弹。那么从美国的这个空中力量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情况来看的话，它就应该是 GBU-31这样一个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打击的这个目标呢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键的部位，就是格什姆岛的东端的格什姆市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打击，比较符合于舰载机，就是美国的航母舰载机 FA-18EF 这样的飞机，可以挂4枚 GBU-31 对相应的格什姆岛的目标进行突击，武器的链条是吻合的。908千克级的炸弹，战术毁伤半径按瞬发引信来计算的话，它是一个装填系数在0.2以上的这样一个炸弹，它至少战术毁伤半径在60到80米这样的这种范围。这一型的武器，美国人要打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目标，它很有可能就是想打类似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的一些控制海峡的相应的一些设施，包括它的港口，包括它的地下的无人机的储存设施、导弹储存设施和部分的发射阵地。当它在进行攻击又使用卫星制导、 GPS 制导，它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会遭到电子干扰，在这种情况之下偏离相应的目标，导致一部分平民的这个目标被摧毁，造成相应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是完全存在的，也反映出来它的任务规划的时候完全是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是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说后续还有战事继续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预知可能后续还会发生相应的惨剧。
1: 另一方面，特朗普宣称自己叫停了所谓二战以来最大规模打击。来看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晚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枪已上膛，原计划发动一场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行动，但在伊朗和中东多国的请求下，他同意取消打击伊朗，条件是要迅速与伊朗达成协议。8月3日下午，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特朗普称在美国采取斩首行动之前，这是给伊朗的最后机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目前没有会谈，伊朗现阶段会谈的对象是阿曼，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如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伊朗代理防长称，伊朗将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不仅如此，伊朗方面放出消息，已制定了一项大规模报复计划，一旦美伊两国动手，伊朗将立刻袭击沙特阿联酋油田以及卡塔尔天然气田与以色列目标。另一方面，在打击行动取消前夕，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表示，一架美国陆军 CH-47 支奴干重型运输直升机在中东地区降落，该型直升机主要负责在各种作战和复杂环境中执行运输人员、装备及物资的任务。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是取消了对伊朗的打击，那按照他原计划呢是要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那原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打击行动？那么从规模和烈度上来说，怎么理解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打击呢？
1: 那么在跟伊朗谈判处在一种僵持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呀，美军提出了一个军事上的方案，也就是大致要持续10到14天左右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个军事打击，这样的一种这个军事行动，在美国第二次大战之后的这种外交实践过程中间，它叫强制性外交，是以武力和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按照美国的条件达成某种协议。那么这样一个最大规模的这空中打击啊，就是要对伊朗的重要的民生目标、能源基础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这一类的目标进行打击，重点的这个区域很有可能就是围绕着德黑兰这样的一些关键区域，对一些比较重要的交通运输、炼油厂、油田以及其他的一些与伊朗的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啊，美国此前是有先例的，美国在1972年的12月份通过轰炸迫使越南人回到谈判桌上，而且签署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以所谓比较体面的方式就从越南撤军了。所以现在最后美国是要以所谓的体面的方式从中东地区抽身，这才是最终的这个结果。本质上现在在做的就是1972年的强制性外交的一个翻版，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
0: 那您看从威胁轰炸到叫停打击，然后再到宣布谈判，而且特朗普现在又放话称呢，在对伊朗发动斩首之前呢，这是给伊朗最后的一次机会。那您觉得这是他特朗普惯用的极限施压的伎俩，还是说在军事上在憋大招呢？
2: 首先呢，我们知道特朗普在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上，他采取的就是一种极限施压加上所谓的有限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策略。那么像这样一个之前把压力拉到了一个最高的水平，但在最后关头又出现了一个放弃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不仅仅不是说第一次出现，甚至之前有媒体给他统计过大大小小的类似于这样的临时妥协的方式，那么特朗普在本轮的美伊冲突当中已经出现了有14次之多，所以这个可以说已经是特朗普对于伊朗施压的一个一贯的做法。美方最后每一次选择放弃既有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计划，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讲也是顾及到战事升级所可能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代价。实际上在谈与没谈之间，实际上双方也存在着这种各说各话的现象，很明显也是为了再去争夺各自对于当下形势的一个政治叙事的主导权。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说仅仅在伊朗和阿曼的谈判或者说是在美国一厢情愿就可以实现的，所以现在各方呢实际上都是在私下来进行一个较劲，彼此仍然在政治上给对方一个最大的压力，在军事上不断的增加威慑，局部的或者说是在灰色地带的彼此互袭可能未来还会长期的持续。
0: 那目前局势还有哪些新动向？我们再来看总台驻伊朗记者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尽管这一消息让持续紧绷的中东局势短暂降温，但伊美对峙并未结束，双方关系也并未出现根本性缓和。军事层面，当地时间1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美国正在加速推行在中东地区内挑起战争的广泛煽动路线，这种做法是其试图扩张势力范围并非法统治整个地区的危险战略的结果。外交层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期与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等多国官员就地区局势进行沟通。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已经做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准备，并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军事冒险行动。此外，在地区层面，伊朗也在联合地区内的亲伊朗武装力量进行战略制衡。目前，也门胡塞武装仍然在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的政策，对沙特船只在红海地区实施海上禁运。分析指出，一旦战争重启，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等其他武装力量也将加入到地区冲突当中，对美以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分析认为，尽管特朗普叫停了本次军事行动，但伊朗核问题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等美方的关键诉求依然没有实现，因此美国暂缓打击或许只是一次暂时停顿，并非冲突结束。中东地区的这种低烈度对抗、高危险博弈的局面也将持续维持。

0: 要执行运输任务的一些重型装备，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在不同的区域，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形条件之下，进行一些战术性的机动。其实他想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想让伊朗知道，美国现在正在有地面进攻作战的这样的信号。要让伊朗知道的就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针对伊朗的若干个方案中间，还有一个准备地面进攻的这样一个大招。第二，他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第一个呢，有可能以地面特种部队发起短促突击的形式，对一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一些关键设施采取快进快出的方式，执行一下短促的突击任务。第二个，有可能支撑美国在伊朗的纵深区域展开的一些特种作战行动。第三，也是要有效地去配合可能在伊朗纵深地区展开行动的时候，执行战斗搜索救援任务。所以在考虑到有可能要扩大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人员的损失，那么 CH-47 在其他的飞机掩护之下进入到伊朗的纵深区域，把可能遇险的这些飞行员能够及时的搜救回来。总的来讲，这样的这种飞机的这个活动，美国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特殊的这个形式，想让伊朗知道美国正在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有能力执行相应的任务。
1: 随着美国迟迟无法从中东抽身，巨大的军事消耗使得美国被迫拆东墙补西墙。来看短片。
2: 美媒爆料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警告美国国防部，称美军目前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在以色列面临弹道导弹袭击时继续为其提供保护。美军多年来一直在东地中海部署一定数量驱逐舰保护以色列，但同时还承担着针对北约和美国本土的防御任务。由于美伊局势升级，驱逐舰维护问题大量堆积，美军欧洲司令部可能被迫二选一，保护美国而非以色列。不仅如此，美国星条旗报报道称，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大量消耗各类武器弹药，导致库存急剧下降。美国太平洋空军正在考虑减少演习频率，以保持美军战备状态。美国太平洋空军每年进行大约45次演习，各有侧重，但目前正考虑削减部分演训项目，只保留维持美军战备能力的演习。美媒认为，美军在中东的消耗已不可避免地对全球其他战区美军产生了虹吸效应。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李先生，我们也看到，由于美军的持续在中东开展这种军事行动，消耗也越来越大。那现在，美国的一个高级将领就警告称呢，美军可能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保护以色列。如果情况恶化的话，美军可能只能在保护美国或者以色列当中做出二选一。那么在您看来的话，或者说接下来美国在以色列或者是在中东的政策是否会做出一些调整呢？
3: 那我们还是要看先美国它在中东地区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我想它至少在目前吧，是有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考虑。第一个，它必须要确保自身的安全，防范风险的升级，那么来确保自己既定的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的战略的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第二点呢，才是要再进一步的去巩固甚至是强化在地区的这个军事威慑。那么很显然，当下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优先的是这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如何的去防范风险，如何的去巩固既有的成果，来实现它最基本的一些目标。那在这个问题上，的的确确我们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些战略上的分歧。原来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无条件的支持，那么未来就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有条件的支持。对于一些可能在美国看来要优先保障自身在中东地区安全和战略的这样的一些选项上，可能美国会优先的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来进行执行。但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长远的角度来去看待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合作，那么在未来美以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在军事层面也好，在战略层面也好，它的一种更为紧密的合作仍然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知道美国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一个战略上的收缩，那么在美国走了之后， 美国在地区的影响力仍然还要维持，它必须需要一个可靠的这样的地区盟友来帮助它继续的维持它的在地区的这种威慑。那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后期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内，美国与以色列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可能不仅不会说有所退化，甚至还会

0: 进一步的升级，但是在短期之内的确现在受到美国这种国内压力也好，受到它客观上的军事资源的不足也好，那么对于以色列的这种支持确实有可能会在短期之内出现一种某种情况的不足。
1: 而且我们看面对美军持续在中东的这种巨大消耗，美军太平洋空军呢目前考虑是减少演习频率和规模，那具体可能会削减哪些演习项目？那伴随着美国或者说美军短期无法从这个中东抽身的话，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平衡方式还能维持多久呢？
2: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由于长期的陷入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事，它现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确实美军现在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对于美国太平洋战区空军来讲的话，可能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对演习的内容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原来在进行这个演习的时候，可能侧重于进攻性的所谓威慑性的这种行动，那么现在根据中东地区的战事，它要增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演习内容，就是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在中东地区已经让美国看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这个现实。针对伊朗这样的对手，它的基地某种程度上不堪一击。因此呢，在这个后续情况来看的话，它只能把它的训练的次数要减小，着重的去围绕着第一岛链以及南太平洋核心支点和加强敏捷战斗使用以及空军基地地面防卫这些重点内容展开在战术层面，突出在战术层面的演习。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6: 冷暖舒适。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俄称其黑海沿岸遭乌无人机袭击，造成多人死伤。乌称利用无人艇发射无人机打击俄雷达目标。俄军天竺葵无人机击中七艘运输乌军物资的船舶。俄乌围绕黑海互袭升级。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争取今年秋季结束冲突，对乌国家安全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并解除乌克兰驻美大使职务。俄太平洋舰队启动大规模演习，美乌相继对俄国防部门和厂商实施新制裁。各方博弈加码，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走向？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1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7: 大家都知道运二零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天一伞着陆，
18: 张开充气，迅速向后滑出。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说翼展比较大。

0: 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
1: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火燃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还一直在打鼓。
2: 我们作为运二零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0: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些年，我们总能在不少关键时刻见到他的身影。跨国救灾的航线上有他，阅兵盛典的方阵里有他，向公众敞开大门的航展也有他。他就是运二零，国人更熟悉他那个充满力量的名字——鲲鹏。作为国产大型运输机，它托举的不只是物资与人员，更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步伐，是一个大国远程投送的坚实底气。今年是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周年，我们军事纪实的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近距离感受大国鲲鹏的腾飞轨迹，触摸强军兴军的脉搏。2013年1月26日，运二零首飞成功。2016年7月6日，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这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自主研制的空白。2019年9月，运二零在空军某团列装。七年过去，这样拔地而起的瞬间早已成了该团的日常。从国内演训到跨国救援，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面向世界的底气越来越足。足到什么程度？敞开机舱大门，大国重器欢迎您。2024年，在第15届中国国际航展上，运二零机舱内部首次向公众开放。当时在机舱里为观众讲解的就是空中机械师魏鹏。
1: 当时在珠海航展讲解飞机那一刻呀，真的，我的腰板永远是挺得最直，嗓门永远是最弯，因为装备这些年在我们使用过程中创造的无数个第一，让我很自信，很有信心，敢给每一个来参观的我都很自信地给他讲这个飞机的性能，不管这飞机在哪个角度上、哪个站，不管哪个人来问我问哪方面问题，我都自信满满，最大无量。这就是装备给我的信心。
0: 飞高原，覆远海，跨国门，十年间，鲲鹏的航迹跨越40多个国家，飞遍了各类复杂任务场景。正是这一次次远航攒下的无数个第一，给了魏鹏站在观众面前的十足底气。可倒回十几年前，魏鹏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1: 这张照片是2012年，这个中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呢搞这个友好交流互访活动啊，其中这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来我们团来参观我们的飞机，了解我们飞机情况并体验飞行，给他讲了好多，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呢，聊完之后，哎呀，他就感觉，哎呀，这飞机，就跟我说，哎，这飞机只有我们在二战时期才有这样的飞机。我说听这话吧，这咱心都酸酸的。
0: 当时部队列装的还是运八，由于智能化程度不高，操作偏机械化，需要飞行员付出巨大体力消耗，被官兵们称作空中健身房。魏鹏心里清楚，当年那份酸涩是人民空军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战机可以老旧，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他给这名英国飞行员讲起了汶川地震空投任务的经历。
1: 这边四川都是山区，空投必须在这个山谷中飞行，而且这个四川地震之后开始下雨，山谷里全是积雨云，全是云，看不到东西，无引导，无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只能目视寻找这个灾区，尽量的接近那个救灾点去空投。但是你飞得越低，与山的安全距离就越小，对我们飞行来说安全余度就越低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精准的空投，把更多的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那只能飞得那么低。所以当时他对我们这个技术都是很佩服的。
0: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韧劲，让魏鹏成了第一批改装学习的骨干。凭着多年摸运输机的底子，他本以为对各类机型早已熟稔于心，可真正翻开运二零资料的那一刻，才发现过去攒了半辈子的经验几乎要全部推翻重来。
1: 拿到课本那以后，那一刻 自己完全就镇住了。刚来时的这种自信呢、啊，当时已经就快给我消掉一半了，因为我们当时这种压力啊，大的不是说我自己能学会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改装人，我们是种子，我们不光要自己学会，我们回去还要带教更多的后来人，所以我们压力大在这里。
0: 正是有魏鹏这样的官兵大头阵，手把手带新人，骨干一波波成长起来，团里的运二零队伍一步步壮大。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只是个开始，更难的关卡还在后面等着。
1: 走飞了之后，又不久我们就出任务，这是运二零飞机第一次出任务。这个第一次装载，大家心里都是没有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计算。有计算法，有做图法，几种方法反复地验证这个重心的位置。其实呢，因为当时自己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0: 因为是第一次跟着运二零出任务，魏鹏心里也没底，但他靠着这股谨慎劲儿，一次次磨，一遍遍练，慢慢趟出了运二零自主保障的成熟路子。
1: 很多这个边界线，我们都自己亲自飞出来的。的确是飞机能飞到这样的，能飞到什么状态，什么最大状态，我们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随着对边界线的掌握和了解之后，我们对这架飞机越来越熟悉，我们就开始转入了研究这架飞机的潜能。
0: 一年飞起来，两年用起来，三年强起来，是该团官兵立下的军令状。接装第四天首飞，35天夜航，46天征战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这不仅是鲲鹏的航迹，更是该团官兵攻坚克难的忠诚航迹。让鲲鹏飞起来只是起步，如何让鲲鹏形成战斗力才是关键。鲲鹏列装不久，该团官兵必须要攻克的难点就是空投。
1: 大家都知道运二零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它根据任务的需要可以加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我们正在装的是重装空投模块。
0: 运二零最大载重超过50吨，这样的载重能力足以搭载绝大多数主战装备，满足各类空投需求。
1: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单节的滚棒主架，滚棒主架前后各有一个卡榫，与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八字锁扣进行配合锁紧，实行快速的安装，整个就完成了，速度会很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共型转换的效率。接到空投指令，我们这个后大门上会挂有牵引伞，牵引伞迅速脱落，张开充气，充满气之后的牵引伞会产生巨大的牵引力。带牵引力的重要，顺着这个滚道迅速向后滑出。
0: 7年打磨下来，运二零从单一运输机长成了能加油能空投的多任务平台，战略投送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鲲鹏列装不到2年，该团就斩获空军突防突击最高荣誉团体和机组双料金飞镖。
2: 因为以前我们飞那种运八机型，任务更多的是做一些简单的协转任务，接装运来之后，我们平常会执行一些更多的一些紧急任务，乘机群的空投空降任务，还有加油机配合各种机型参加这种合成战术演练。
0: 卢其凡也是第一批改装运二零的飞行员，新装备带来的不只是操作上的变化，更是飞行理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想法在他心里悄悄冒了头。
2: 您看到这个就是汤加火焰灰，是我们机组啊参加去汤加运送救援物资的那次任务。我们机组啊在汤加努库阿洛法机场带回来的火焰灰，这次的任务啊我印象特别深，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0: 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喷发，通信中断，灾情紧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迅速派出空军2架运二零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 对刚改装完运二零不久的卢奇凡来说，这是他头一回飞这么远的任务，心里也着实没底。
2: 火山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然后太平洋那个高湿高温的环境对我们那个运二零那个运行啊有没有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还一直在打鼓。
0: 10000多公里航程，跨赤道越海洋，沿途大半都是陌生的空域和机场，天气怎么变，落地后保障能不能跟上，突发情况怎么处置，一连串问题出发前一直在他脑子里转。
2: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正是运二零这种机型的列装倒逼着我们每个飞行员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0: 最终两架运二零组成运输编队，载着33吨救援物资飞越10000多公里，顺利将物资运抵汤加。这次跨洋任务，卢奇凡不仅证明了自己，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让他回国后就开启了创新之路。
2: 您现在看到这个平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板，我们要称之为昆仑之翼电子飞行包。您看到了这10几款软件，都是我们飞行员还有我们机务人员自己完成来维护。每一个软件都是解决我们飞行过程中实际遇到一些痛点难点问题。
0: 卢奇凡手里的这台平板装的就是昆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本科读计算机专业的他全程自主编写了这套软件，是真正从飞行员视角打磨出来的实用工具。
2: 你像这个昆鹏之翼这个软件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改装初期有大量的飞行资料，就我们有一个飞行资料箱，需要那个拉杆箱拉着那个资料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笨重，资料也多，而且资料一多的话，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找到有效的信息、有效的资料，就是时间也会大大增加，对，给我们飞行准备还在飞行实施过程中找资料、找信息啊，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啊，我们都整合在这一个软件里面，可以方便飞行员进行快捷的进行查询。
0: 别看只是一台小小的平板，它让部队的出动准备时间从过去的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电子飞行包带来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精度的提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卢奇凡与战友驾驶运二零，以米秒不差的标准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份精准，除了日常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电子飞行包的精确计算。
2: 就是阅兵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面上看到啊，就是我们那个编队飞机啊，非常整齐。要做到米秒不差，有的人可能就问我们这个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首先通过这种要求啊，相应的倒逼我们啊工作流程啊工作方法还有对我们的软件相应的进行升级，方方面面都在提升我们这个作战的一个效率。
0: 每一次升空都是检验，每一次落地都是迭代。如今越来越多的骨干加入研发队伍，让这款自研软件越贴实战，越合战场。
2: 作为一名飞行员来说，我们还是更执着于这个将来的未来作战场景，不停地来提高我们这个能力素质，来完善我们的软件，使我们将来这个作战的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0: 如今这款电子飞行包已是该团战斗力生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百架出动，上万里航程一键规划，在压缩出动时间的同时，也稳步托举着战略投送能力的提升。2023年7月，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一架运油二零平稳释放两根加油管，与两架歼二零、两架歼十六组成威武的空中加油编队，以超低空姿态震撼通场。首次定格的五机铜框画面，展示了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取得的崭新成就。
1: 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布袋的伞翼，是在空中，在气流的作用下，伞翼会充气，一充气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状，在气囊就产生了刚性，把这个整个伞锥打开，这样使这个加油机加油管与这个受油接头的接触面积会更大，啊，它的对接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
0: 运油二零是运二零的衍生型号，也是空军二零家族的重要一员，有了它，战机就可以飞得更远，滞空时间更久，这大大提升了空军的远程机动、长途打击能力，让整个空中作战体系更加完整。
1: 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我们到这个参加埃及航展，包括到沙特航展，我们和八一表演队一起去参展，我们对八一表演队进行空中加油，使它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落地，一站式从国内直接飞到沙特进行飞行表演。这样的话，减少了中途啊很多的保障的麻烦的事情。
0: 全世界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2024年8月28日，运二零亮相首届埃及航展，并与金字塔历史性同框。这是运二零首次进行国外飞行表演，也是首次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一站式从国内飞抵埃及。用两侧加油口给歼击机加油是人们常见的运油二零加油画面，但它的本事还不止于此，给大型飞机补油时会用到第三个加油口。
1: 咱们运二零有三个加油点位，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这个主要针对啊机翼翼展比较大的型飞机啊，还有需要加油流量比较大的飞机使用的，整体结构跟咱们的吊舱啊是相近的，只是安装位置不同。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这样它就不受我们飞机机身的这个影响。
0: 自从运二零换上了中国心，运二零 B 的职能也灵活了起来。它本身是运输机，只要加装加油吊舱和相关套件，就能快速改成空中加油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界限越来越

0: 护，中国空军的加油机队伍规模也因此快速壮大。
1: 我们作为120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这个重要的角色啊，它未来的话，运输机与轰炸机或者是与预警机啊，甚至是干扰机，它们之间呢已经没有了一个明显的界定，也就是说机型的界定越来越模糊，都有可能由我们运输机平台去完成。
0: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棺椁和146件遗物回到祖国。多年来，让埋骨他乡的英雄魂安故里回到祖国，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2: 荣归武林，我是红鹰编队长机飞行员余昌一，红鹰四机编队奉命为您护航。
3: 红鹰编队，我是荣归武林机长杨明辉，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红鹰编队护航，让我们一起护送英雄回家，英烈精神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0: 运 20B 返程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加入编队护航伴飞，这也是运 20B 首次执行接迎任务，以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魂归故里。
4: 想到现在啊，国富军强，我们现在装备啊，包括我们这次用我们最新列装的啊运 20B 去接运啊，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对志愿军先烈的一种致敬，让他们回家能够感受到啊祖国的强大。
5: 向志愿军先烈致礼。
0: 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冰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从专机护送至棺椁摆放区，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千里归途，英雄回家。大国之翼不仅是空军伸向远方的翅膀，还是载着英雄回家的归舟。
6: 其实我们从国内到韩国的航程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先辈回程的路却走了70年。我们的飞机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灌改，我们的装备日新月异，也是告知我们的志愿军先烈，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军力越来越强盛。
0: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一次次飞越万水千山，驰骋异国他乡，飞行员们亲历世界的纷繁，更切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每一次远航归来，胸膛里那份报效祖国的忠诚便愈发滚烫。
7: 趁着新时代强军新军党浩荡东风，我们团队全面换羽转型，实现跨越发展，使命不断拓展，航迹持续延伸，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作为空中战略投送全程部队，讲到忠诚，我们团队官兵有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理解，就是时刻听党召唤，随时听令出征，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忠诚答卷。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6: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

0: 生活酿美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5: 能通血管，
16: 还能保心防意外。
1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白帝空天战机，寒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成影战术机甲，顶流科幻 IP 亮相首都，燃爆这个暑假。
19: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的。
18: 打破常规的物理概念，刷新认知。
20: 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

0: 颠覆想象的未来战场近在咫尺。
1: 这个太空工厂它的存在就保障了我们之后移居到太空生活呀，在里面长期的居住。
0: 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打卡苍穹记忆南天门计划特展。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尾部近防火力正在调整正位，盲区正在缩小，你还有约90秒。
1: 收到，全体加速，各机注意，锁定各自目标，听我口令，3、2、1，发射。3号目标已确认摧毁，敌方母舰组推进器完全失效。
2: 向联合指挥部发报，敌母舰已摧毁，火星基地安全。
1: 我现在在南天门计划的世界观里，现在是2081年9月30号，我在火星轨道外侧作战，发现虫洞。我这是在哪儿？
3: 欢迎回到2026。
1: 房老师，能见到您真的太好了。
3: 那个穿越的感觉怎么样？
1: 哇，我感觉好真实啊，好像真的就在我眼前一样。啊，那这个南天门计划我感觉是有鼻子有眼的，那问题是它到底是真的还是纯科幻啊？
3: 这个其实你得自己去感受，然后呢我带你去逛个展吧，正好在这儿有南天门计划的苍穹记忆的特展，同时呢也带观众朋友们咱们云逛展，说不定是真是假大家就能在里边找到答案。
1: 好，我们去找找答案。
3: 走着。
4: 南天门计划是中航环球文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打造的国防科幻旗舰 IP， 就像中国版的星球大战计划，只不过我们的目标是守护而非征服。2018年，鸾鸟首次公开展出，为宏大的空天世界观拉开序幕。此后一系列充满未来气息的概念装备迅速引爆军迷圈，有人说它像流浪地球里的行星发动机，看上去遥不可及，却根植于真实的科学土壤。
5: 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是攻击外星人吧。
6: 南天门计划感觉就是人类筹划一个全太阳系的一个筹备防御的一个重大计划。
5: 觉得这里头的战机类的这些设备类的都特别帅，就是想让中国把他们都造出来。
4: 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于2026年7月8日在中华世纪坛正式启幕，这也是南天门计划在北京推出的首场独立主题展。现场展出白帝、寒光、成影等一众经典装备高精度模型，让不少前来的军迷直呼过瘾。如果说变形金刚满足了我们对机甲的想象，那么南天门计划则是把这种想象写进了中国自己的空天防御蓝图。
3: 其实你想知道南天门计划是真是假啊，我得先带你了解一下它的谱系图。其实南天门计划的整个作战体系啊，它是分3个空间层次的。
1: 哪三个？
3: 你就比如地面主要装备就是长影以及狼蛛，然后再就是临近空间。
1: 什么是临近空间？
3: 临近空间是指我们平时战斗机无法达到高度，一般
1: 是属于大气层以内吗？
3: 以内，一般是25公里到100公里之间。
1: 哦，马上要到外太空了。
3: 对，空气比较稀薄。那么外太空呢？

0: 它就是你刚才驾驶的玄女
1: 啊。
0: 临近空间呢，主力战机就是白帝，白帝这种战机。
2: 2022年，白帝空天战机首次实体亮相，当时就在军迷圈中引发热议。由于这款概念战机的设计过于前卫大胆，理论上更是突破了10马赫的速度，不少军迷直呼白帝空天战机就是中国自己的科幻战机。
3: 搭配了鸭嘴机头，外倾斜可变翼，双垂尾，可空天穿梭，内置弹仓大，能挂重武器。
2: 白帝，上古五方天地之一，南天门计划的创作团队以此为名打造空天战机，将传统神话意象融入未来防御构想，使冷峻的科技造物拥有了东方的浪漫底色。
3: 房老师，你说在这个南天门它整套体系里面，白帝它的作战定位是什么？
0: 在整个南天门的设定中，它是针对于打外星人这么一个设定，未来的防御啊，地球防御。那么这款战机呢，它主要是在一个临近空间的飞行高度，也就是说在地球大气层内部作战的。它要面对的一个作战体系就是外星人入侵，在地面作战。而同时我们看到它在设定的过程中，它是一个高超声速的飞行。
2: 在南天门计划的设定中，2043年，人类与深空文明发生碰撞，一整套空天作战防御体系应运而生，而白帝正是驰骋临界空间、前出御敌的核心突击力量。
3: 它这个外形一直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嘛，因为现在我们提到战斗机，谁会想到会做出一个鸭嘴的造型？
0: 是的。
3: 对他来说，他在作战的时候鸭嘴的造型有什么好处吗？
0: 从我们一个军迷的角度来说啊，这种造型肯定是利于他的高速飞行的。
2: 不同于常规战机的尖锐机头，概念中的白帝战机采用扁平鸭嘴造型，并非单纯追求科幻外观，而是专为临近空间高超声速飞行打造的气动设计。简单来说，当飞机飞得极快时，前方的空气会像一堵墙一样挡在前面，这叫机波。鸭嘴造型的宽扁机头就像一把铲子，能把这堵墙破开，让飞机飞得更稳更快。在高空稀薄空气中，这种设计能够有效梳理高速气流，减少机波阻力，让战机在数倍音速的急速突防中更加稳定。
3: 我们再来看看它这个外形哈，它现在这个尾部是双垂尾的设计，还有这个外倾斜的可变翼，有什么优势吗？
0: 其实我们看到它的左右的两边的尖翼啊是可动的嘛，对于这种高速飞行器来说，它可以优化它的飞行路径，它可以帮助它进行高速机动，这个是我看到的它的设计的理念中所包含的内容。
3: 所以它虽然是一个科幻的 IP， 是我们大胆设想出来的，但是它的造型也不只是我们单纯看着很科幻，
0: 是
3: 也是会按照它实际的作战任务来进行设计的。
2: 这些看似超前的科幻构想，实则深植于空气动力学与材料科学的坚实土壤，每一处细节都是工程师们对物理极限的叩问。
0: 这个座舱盖正好打开了，咱们进内部看看。
3: 好
0: 啊，
3: 来上去看看。
0: 可惜了，不是双座吧？
3: 对，是单座。
0: 这个舱盖是全黑的。
3: 对，是的，它不是透明的。
0: 啊，对，全黑的是可能会给这个飞行员一种压抑的感觉，但其实不是。那个它的内在啊是在那个头盔里边，头盔它是一个全息显示的一个系统。未来我们战机可能会配置各种各样的传感器在外部，相当于我们的飞行员坐在飞机里边是一种透明的，360度都是透明的，就是贴地飞行那种感觉。这种识别系统呢，首先它可以帮助飞行员能快速地了解周边的这种环境，战场环境，以及它会有一些数据在头盔里显示出来，包括飞行姿态、飞行状态、敌我识别的系统，以及前方的这种作战环境。它这种超前的设计流程，其实是基于我们现在这种 AI 发展的技术的未来的走向。我们可以预判到，未来这种战机就会是这样的。
2: 这种眼动即瞄准的技术雏形，如今在白帝战机的座

钢设计中得到了更为极致的演绎。想象一下，钢铁侠中托尼·斯塔克只需一个眼神就能锁定目标，这不是魔法，而是脑机接口与眼球追踪。

0: 在本次展区中，还有另一台极具战略定位的明星装备同样备受瞩目，它就是韩光中型有人驾驶多用途飞行器。
1: 彭老师，在南天门计划的构想中，韩光它被定义为通用垂直起降平台。
2: 对，
1: 我要如何理解通用这个词？
2: 搭载不同的这个模块化的相应的设施啊，或者是吊舱啊，就可以改变它的这种适应的任务范围。
1: 因为之前也看到过紫火，它不也是有垂直起降平台吗？然后执行的任务也像是什么搜救啊、运输啊，也都有。
2: 对，
1: 那它和韩光在这个构想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吗？它算是个同一个系列的吧？
0: 在2025天津直博会，紫火首次公开亮相，惊艳全网。它定位高速突进、火力突击，主打快速破阵、强势攻坚。有点像阿凡达里那些呼啸而过的攻击机，追求的是速度与爆发力。而眼前的韩光定位全域通用、稳定适配，擅长静默部署、多任务支援，更像是一个多面手，能打仗、能救灾、能运输，什么活都能干。
1: 但是我看那个紫火的尾翼，就也是有这样的立场涵道。什么是立场涵道？
2: 是，我也很好奇，
1: 特别专业。
2: 因为这个立场涵道是在南天门中设定出来的一个概念，目前并没有现实的这种技术的全链条的工业体系能够支撑这个东西的，这种技术的实现。我们可以理解为反重力装置。所以它在启动之后是看不到它在启动的，它不像传统的这种。燃料发动机、化学发动机，它有
1: 看到肉眼可以看到，
2: 对对，喷火呀，或者喷这种马赫环啊之类的哈，但是它不会有那种现象，你不知道它到底是
1: 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启动了啊、
2: 一旦启动了，我们也看不到它启动、可能只有在机载的这些仪器设备中才能知道。在南天门的设定中，它是应用于月球以及火星这种重力环境，包括不同于地球的环境的情况下，你就比如。月球上是没有大气的，那么我们传统的这种发动机肯定不行啊，那么还有就是火星，它的这个大气比较稀薄，正常我们的这种地球上的直升机在火星上是无法起飞的，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飞行运作，实际上也是一个科幻的想法，
1: 这要怎么实现呢？
2: 肯定要依托一个强大的能量装置，而这个能量装置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核聚变的小型化装置。
1: 对，很科幻。
2: 但是核聚变早晚能实现。
0: 韩光颠覆性的立场涵道动力，核心是依托小型化核聚变装置功能，这也是南天门计划的核心底层逻辑。不管是白帝还是韩光，所有未来空天装备的极致性能都建立在下一代聚变能源之上，这可设定与流浪地球中的行星发动机遥相呼应。在那部电影里，人类正是依靠重核聚变技术才能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科幻常常是科学的前瞻性预告，这种技术短期来看确实难以攻克，但是从长远视域审视，它却是人类跨越星际门槛的必经之路。
2: 哎，要想知道南天门是真的假的啊，得先了解这个。我给带你看个好玩的，你摸一下，感受一下。
1: 这怎么是热的呀？
2: 是
1: 吧？对啊。
2: 其实它是模拟小行星撞击地球之后产生的那种热量，但是真正的肯定要非常烫啊，非常热。这儿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在整个南天门的世界观里边有个能源终极的技术，就是聚变能。
1: 聚变能。
2: 对，我们现在的核电站都是裂变，它是有辐射的，而聚变能是终极能源，是因为未来我们在载人登月，以及未来的小行星采样的时候，我们要拿到一种核心的资源叫氦三，而这个在地球上是很少的。在宇宙中很多，它是聚变能的核心能源，终极能源。只有它完成了之后，小型化了，我们南天门之后的世界观才能正常的发展下去。
0: 进军星海，能源突破是第一要务。小型化可控聚变能让人类摆脱地表资源限制，太空采矿成为星际发展的基石。如果说核裂变是烧木头，有污染，燃料有限，那么核聚变就

0: 都是烧氢气，氢解原料几乎取之不尽。而南天门计划的应对方案便是建设太空工厂体系。
1: 这是什么呀？
2: 你看它是给你都分区了，各种各样的。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就是鸾鸟空天载机平台的一个组件。
1: 那这个地方得多大呀？
2: 它是一个一部分，它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脉动的一个生产线，它把各个组件最后拼成一个鸾鸟的总机。
0: 鸾鸟绝对是南天门计划里居民们关注度最高的核心装备。在概念里，它作为12万吨级大型空天战略载机平台，全长242米，翼展684米，依托机载聚变反应堆功能，搭配多组复合引擎实现单级入轨。这颗体量是什么概念？如果把鸾鸟放在现实世界里，它的翼展相当于2艘福特级航空母舰并排那么宽。
2: 那实际上我们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后面的这个小罐子，它实际上是核聚变能源的装置。就是未来我们的南天门计划如果想要实现，它基于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技术，就是核聚变，我们一定要突破。因为我们要运行这么大的太空工厂，它的能源一定要优先解决，核聚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在南天门计划中，鸾鸟是巡弋星海的移动堡垒，依托聚变动力负责战机投送、在轨补给与战场调度，但直面前线的攻坚任务仍需一柄长空利刃。这套深空防御构想的关键一环正是旋旅无人空天战机。如果说鸾鸟是星际迷航里的企业号、庞大的星际母舰，那么旋旅就是从中弹射而出的穿梭机，灵活致命，成千上万。
2: 你看这是什么？旋旅的生产线，但是它有个特殊的名字，
1: 什么？
2: 脉动生产线。
1: 这个要怎么理解？
2: 脉动生产线相对于传统生产线呢，它在生产速率以及可靠性上是
1: 效率更高，
2: 对，特别占优势的。那就应对于我们后边，你看鸾鸟，它是可以搭载88架旋旅的，
1: 那就需要
2: 快速的
1: 啊生产，
2: 峰值可以达到100架的配置。
0: 所谓脉动生产线，通俗的说，就是像心脏跳动一样，飞机在一个个工位间流动，每个工位只做特定的一道工序，做完就流向下一个。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现代航空制造业的先进理念。在南天门计划的设定中，鸾鸟与旋旅堪称远近协同的王牌搭档。巨型空天母港搭载无人战机，驻留星海，前出御敌。而这套作战构想并不只有一组搭配，另一套特色作战组合同样不容小觑，那便是狼蛛与成影。
1: 庞老师，在南天门计划中，成影机甲它承担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它承担的是一种就是轨道空降的模式，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比如我们空间站在地球近地轨道400公里运行的时候，它每绕地球一圈只需要90分钟，一天能绕16圈。
1: 哇啊！
2: 所以说在轨道通过这种承载工具平台来搭载它的话，它可以对全球进行一个实时的响应。从轨道往下布撒相关的定点投放，
1: 可以给它快速的投送到
2: 全球各地。
1: 全球各地，
2: 对，这也是它对于战略应用方向的一个非常巨大的优势。
0: 2025年长春航空展上，成影机甲再度亮相，凭借极具未来感的科幻造型与超前作战理念，彻底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国产未来星际作战装备的亮眼名片。如果说环太平洋里的危险流浪者是人形机甲的暴力美学，那么成影则更像是为实战而生的太空特种兵。他的目标不是在地球上打打怪兽，而是在月球洞穴、火星峡谷中执行清剿任务。
2: 在整个南天门的故事设定中呢，它是针对于硅基生命来作战的，而硅基生命对于人类这种碳基生命来说，它如果离得近的，对人类产生影响，所以用这种无人的装备来对付硅基生命，这个是在南天门计划中故事线中设计的这么样的一个理念。

0: 同时呢，它适应的场地不仅局限于地球，它还适应于火星以及月球作战。那大家其实很关注它怎么作战。
1: 对啊。
0: 啊，我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设想上面一个电磁炮，140毫米的电磁炮，下面这个也是电磁炮。
1: 哦。
0: 电磁炮有一个什么优势呢？它是能摆脱化学能武器的这种，重量。也就是说它可以减轻重量，这是其一。第二呢，它只要携带弹丸就可以了嘛，通过电磁线圈加速进行打击。它适用于外太空作战。
1: 嗯，
0: 你就比如在月球上作战，这种火药类的东西不适用了。而这种只打弹丸用电磁推进来攻击的，适用于这种真空环境。
1: 嗯，
0: 啊，所以它设定的不仅局限于地球。同时呢，它你看这个下面当时设定的是这个压缩气垫的移动方式。
1: 您说它这个下边的位置？
0: 对对对，
1: 这里
0: 就是在脚垫底下。它实际上，是类似那种我们的那个野牛气垫船，它在下面设置了一个气垫来进行移动。
1: 为什么要设置成气垫？是说它会落到像水面啊，或者是落到什么？
0: 落到不规则的，就比如月球，它那个上面很多陨石坑啊，不规则的地方。相对来说呢，比这种就是有关节移动的这种状态更能保持平衡。狼蛛它是履带加机械来回切换的，适应不同场景嘛。同时它里边是可以载人的，这个是无人的，相当于有人和无人的体系化作战来进行突防。
2: 狼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战车，而是一种具备高度自主性的伴随式支援单元。在南天门计划的未来作战体系中，一台狼蛛载具可编组搭载6台成影无人机甲，构成标准战术作战单元。狼蛛作为有人操控中枢，指挥全队成影机甲执行作战任务。这个母舰加子机的组合，不禁会让人联想到《阿凡达》里那些从登陆舰中涌出的 AMP 机甲。在未来战场，单兵英雄主义早已过时，体系化协同才是王道。
1: 其实我们从小的时候就看到像变形金刚也好，就很多这种的人形的机甲。那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真正的现役装备里面没有这种人形机甲的存在呢？
0: 首先对于目前来说，这种人形机甲的发展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大家可能想到人形确实在未来的作战体系中好像有点鸡肋的感觉哈，你换成机器狗或者是换成快速的突防的低空无人机，它能够承载的这种快速突防能力，
1: 作战任务是这个样子，
0: 对可能要比它强。但毕竟我们未来人类如果换一个大方向，我们要面对的是整个宇宙啊，整个的外太空，那么这种设想就可能适用于未来我们人类的对于外星应用的场景了。
2: 没错，从当下的技术与战场环境来看，具备战术作战能力的人形机甲仍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现阶段的智能机器人仅能实现辅助作业功能，无法支撑高强度实战。但在南天门计划的格局从来不只局限于地球，在地球上4足机器狗可能比2足机甲更实用，但当战场扩展到月球和火星，重力、地形、大气环境完全不同，人形机甲的适应性优势或许会凸显出来。科幻的意义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为工程师们打开一扇想象的窗户。
0: 子轩，咱们展也逛完了，你觉得南天门计划是真是假？
1: 这个问题嘛，我觉得还是得交给时间。
0: 是的，时间能说明一切。
1: 那大家觉得呢？
2: 南天门计划之所以能引发居民们如此强烈的共鸣，并非仅因其宏大的视觉奇观，更在于它构建了一套逻辑自洽、细节丰满的未来战争图景。从鸾鸟空天载机平台、白帝战机到玄女无人战机、寒光通用平台、成影战术机甲，这些充满想象力的装备构想，它立足于地球，目光却投向更辽阔的星海。前路漫漫， 人类奔赴星海的征程才刚刚开启，而那些曾经在银幕上震撼我们的画面，也许正一步步走向现实。时间终将给出答案。一座二战东方囚笼隐藏着一段怎样的人间苦难？
3: 在这种压抑、绝望、悲观的环境下，他们非常非常渴望自由的。
2: 一颗颗鲜活的名字为何沦为冰冷的编号？
4: 过去了几十年，他回忆说，他们一听到这种日语数字的发音，他们就有条件反射式的那种恶心。
2: 高墙之内是绝境，高墙之外有大义。
5: 中国人是让人和平的，敲门他们得让人家太舒服了。
6: 他干的电视电都是把脑袋在那个裤腰带上头，随时不是掉脑袋。
2: 铭记烽火苦难，守护生命尊严，解密一段跨越国界的守望与救赎。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探访违建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2: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7: 春晚，
1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9: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
17: 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1: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22: 不要咳，不要痰，
2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6: 京东
2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9: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3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33: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3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6: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37: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38: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37: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39: 台共里边联络站暴露了，
40: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37: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38: 是。
41: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张吗？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了，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看，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吴主任，您可算是来了。你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让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0: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0: 连了五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工程师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1: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三千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1: 老师，现在去哪儿？
0: 回家。
1: 是。
2: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哎，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
0: 放学。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在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5: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焦恒元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2: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6: 去帮我把那个柴火拉了。
3: 哎，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并接奉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

0: 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苗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影备攻势，但福州水手却迟迟未见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3: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扣人。
1: 好，
2: 报告。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1: 是
3: 是。
0: 吴主任，吴副主任，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4: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5: 放枪。
6: 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
5: 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枪，请说明你的任务。
2: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7: 让开！
8: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9: 龚秘书，张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良主任的秘书，
8: 把枪放下。
9: 龚秘书，
2: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9: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2: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8: 报告，随署龚秘书来了。
4: 什么事？
2: 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
4: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2: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4: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4: 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0: 是。
4: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8: 是。

0: 那为什么随主要派宫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夫人，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0: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 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无非是。
1: 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武状元。
1: 更待何善？
0: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
1: 祝老弟前程似锦。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0: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事长打算全家办理福州。
0: 介锦和不会办，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但介事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

0: 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1: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啊？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2: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0: 谁呀？
1: 是我。
0: 宛如。
1: 宝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1: 刚好来湖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熏兄和宝夫人了。
0: 快请进，请进。
2: 在。
0: 于熏，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3: 哎，宝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4: 纷飞兄，盼你久矣啊。
3: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3: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3: 不要去。
4: 鹏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5: 帮助
4: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呢，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5: 飞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3: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5: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3: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5: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3: 你这是在向我托苦？
5: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3: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5: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李星星，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0: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
1: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

0: 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0: 要不进去喝杯茶？
3: 哎呀，
2: 让你们休息了。
3: 月下新衣，
4: 请
3: 为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4: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正念也回屋吧。
1: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睡，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5: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2: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5: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1: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好，不放，不放，不放。

0: 有人要调到顶楼一线，立马就带着觉悟司团逃跑了。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已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警方军团队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
2: 速报。
1: 主任，
3: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3: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是认真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
4: 快！
5: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5: 我要去。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1: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5: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1: 你孩子怎么办？
5: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1: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5: 阿美完全同意。
1: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5: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1: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0: 撑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锦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
2: 但蹊跷的是，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了一趟。
1: 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0: 吴石，不可能！停，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2: 好的，父亲。
3: 主任，嫂夫人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3: 早跑厦门去了，这会儿还等谁呀？
4: 来了。
3: 哎呀，哎，老吴啊，你快点啊！
5: 行行，危险了，
3: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6: 好，
3: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6: 好好好。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4: 不只当你一个人。
6: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啊？没事儿，别太担心。

0: 钱了怎么办？
1: 站住！站住！快点！站住！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2: 厦门失守了。
3: 汤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上网情况怎么样？
4: 别动！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

0: 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0: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广西金嗓子，
15: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6: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
17: 厦门失守了，
18: 汤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伤亡情况怎么样？
19: 别动！
4: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3: 哎，老细，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3: OK，
2: 300
3: 买，好，
2: 300。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长，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3: 小姐，
1: 进来。
4: 朱姐，
5: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4: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6: 他要涨多少？
4: 30%。
6: 30%？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6: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5: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6: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7: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山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这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8: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 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鹏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3: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9: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0: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9: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3: 台工委是什么？
9: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3: 来，
11: 来，先生。
12: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1: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2: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13: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12: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3: 启程，快上楼。

0: 不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0: 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
1: 既来之，则安之。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2: 确定。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俭省，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1: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0: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
1: 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0: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盐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0: 过来了。
1: 老大老二在盐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1: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2: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桥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
0: 啊，
1: 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首贵必先首相，李宗。

0: 人戴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0: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处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0: 是，快查一下。
2: 是是是。
3: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4: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3: 我等你啊。
4: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3: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4: 嗯，
3: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4: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3: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4: 嗯，
3: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4: 明白了。
3: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4: 查到了吗？
3: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4: 知道了。
3: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4: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3: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5: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下堡垒，固若金汤。
1: 快，直接发55军。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就一架？一架就给我派出去。
2: 唐安伯联系上了吗？
3: 还没有，
2: 继续联系。
3: 是。
2: 学长，
3: 厦门失守了。
2: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3: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唐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2: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4: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2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5: 停。
3: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总裁急电。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
0: 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
3: 啊，
0: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七五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此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4: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4: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4: 喝茶改天。
3: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人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啊，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4: 是
3: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5: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6: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5: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3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
6: 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滩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5: 这个显然必须得忙。
6: 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5: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 再到医院来接我。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哎呀，给你包新鲜的，还给你包上。
1: 见个谁了。

0: 要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胡子上，新到的货。
1: 率十帮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达。
2: 徐大英接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底。

0: 司长，我说这么大阵仗了，开门！开门！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0: 谁先开的枪？喂，不自然，我问。
1: 师傅，师傅，师傅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0: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2: 这个那就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3: 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0: 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 这药物则为商，
2: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3: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4: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5: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6: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
7: 中岁永不停止。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个怎么弄？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19: 好了，咱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2: 紧张。
23: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9: 要吧？
2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中国正在用。

0: 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家都知道运20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天线伞脱落，张开充气，
2: 迅速向后滑出。在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
3: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火燃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还一直在打鼓。
4: 我们作为120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杰德森卫浴，静享舒适生活每一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些年，我们总能在不少关键时刻见到他的身影。跨国救灾的航线上有他，阅兵盛典的方阵里有他，向公众敞开大门的航展也有他。他就是运二零，国人更熟悉他那个充满力量的名字——鲲鹏。作为国产大型运输机，它托举的不只是物资与人员，更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步伐，是一个大国远程投送的坚实底气。今年是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周年，我们军事纪实的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近距离感受大国鲲鹏的腾飞轨迹，触摸强军兴军的脉搏。2013年1月26日，运二零首飞成功。2016年7月6日，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这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自主研制的空白。2019年9月，运二零在空军某团列装。七年过去，这样拔地而起的瞬间早已成了该团的日常。从国内演训到跨国救援，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面向世界的底气越来越足。足到什么程度？敞开机舱大门，大国重器欢迎您。2024年，在第15届中国国际航展上，运二零机舱内部首次向公众开放。当时在机舱里为观众讲解的就是空中机械师魏鹏。
1: 当时在珠海航展讲解飞机那一刻呀，真的，我的腰板永远是挺得最直，嗓门永远是最弯，因为装备这些年在我们使用过程中创造的无数个第一，让我很自信，很有信心，敢给每一个来参观的我都很自信地给他讲这个飞机的性能。不管这飞机在哪个角度上，哪个站，不管哪个人来问我，问哪方面问题，我都自信满满对答如流。这就是装备给我的信心。
0: 飞高原，覆远海，跨国门，十年间，鲲鹏的航迹跨越40多个国家，飞遍了各类复杂任务场景。正是这一次次远航攒下的无数个第一，给了魏鹏站在观众面前的十足底气。可倒回十几年前，魏鹏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1: 这张照片是2012年，这个中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啊搞这个友好交流互访活动啊，其中这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来我们团来参观我们的飞机，了解我们飞机情况并体验飞行，给他讲了好多，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呢，聊完之后，哎呀，他就感觉，哎呀，这飞机就跟我说，哎，这飞机只有我们在二战时期才有这样的飞机。我说听这话吧，这咱心都酸酸的。
0: 当时部队列装的还是运八，由于智能化程度不高，操作偏机械化，需要飞行员付出巨大体力消耗，被官兵们称作空中健身房。魏鹏心里清楚，当年那份酸涩是人民空军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战机可以老旧，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他给这名英国飞行员讲起了汶川地震空投任务的经历。
1: 这边四川都是山区，空投必须在这个山谷中飞行，而且这个四川地震之后开始下雨，山谷里全是积雨云，全是云，看不到东西，无引导，无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只能目视寻找这个灾区，尽量的接近那个救灾点去空投。但是你飞得越低，与山的安全距离就越小，对我们飞行来说安全余度就越低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精准的空投，把更多的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那只能飞得那么低。所以当时他对我们这个技术都是很佩服的。
0: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韧劲，让魏鹏成了第一批改装学习的骨干。凭着多年摸运输机的底子，他本以为对各类机型早已熟忍于心，可真正翻开运二零资料的那一刻，才发现过去攒了半辈子的经验几乎要全部推翻重来。
1: 拿到课本那以后，那一刻 自己完全就镇住了。刚来时的这种自信呢、啊、当时已经就快给我消掉一半了。因为我们当时这种压力啊大着不是说我自己能学会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改装人，我们是种子，我们不光要自己学会，我们回去还要带教更多的后来人。所以我们压力大在这里。
0: 正是有魏鹏这样的官兵打头阵，手把手带新人，骨干一波波成长起来，团里的运二零队伍一步步壮大。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只是个开始，更难的关卡还在后面等着。
1: 走飞了之后又不久我们就出任务，这是运二零飞机第一次出任务。这个第一次装载大家心里都是没有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计算，有计算法有作图法，几种方法反复地验证了一个重心的位置。其实呢，因为当时自己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0: 因为是第一次跟着运二零出任务，魏鹏心里也没底，但他靠着这股谨慎劲儿，一次次磨，一遍遍练，慢慢趟出了运二零自主保障的成熟路子。
1: 很多这个边界线我们都自己亲自飞出来的，的确是飞机能飞到这样的，能飞到什么状态，什么最大状态，我们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随着对边界线的掌握和了解之后，我们对这架飞机越来越熟悉，我们就开始转入了研究这架飞机的潜能。
0: 一年飞起来，两年用起来，三年强起来，是该团官兵立下的军令状。接装第四天首飞，35天夜航，46天征战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这不仅是鲲鹏的航迹，更是该团官兵攻坚克难的忠诚航迹。让鲲鹏飞起来只是起步，如何让鲲鹏形成战斗力才是关键。鲲鹏列装不久，该团官兵必须要攻克的难点就是空投。

0: 大家都知道运二零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它根据任务的需要，可以加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我们正在装的是重装空投模块。
1: 运二零最大载重超过50吨，这样的载重能力足以搭载绝大多数主战装备，满足各类空投需求。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单节的滚棒主架，滚棒主架前后各有一个卡榫，与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八字锁扣进行配合锁紧，实行快速的安装，整个就完成了，速度会很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共行转换的效率。接到空投指令，我们这个后大门上会挂有牵引伞，牵引伞迅速脱落，张开充气，充满气之后的牵引伞会产生巨大的牵引力，在牵引力的作用下，顺着这个滚道迅速向后滑出。
1: 7年打磨下来，运二零从单一运输机长成了能加油、能空投的多任务平台，战略投送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鲲鹏列装不到2年，该团就斩获空军突防突击最高荣誉——团体和机组双料金飞镖。
2: 因为以前我们飞那种运八机型，任务更多的是做一些简单的协转任务。接装运来之后，我们平常会执行一些更多的一些紧急任务，成机群的空投空降任务，还有加油机配合各种机型参加这种合成战术演
1: 练。卢其凡也是第一批改装运二零的飞行员，新装备带来的不只是操作上的变化，更是飞行理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想法在他心里悄悄冒了头。
2: 您看了这个，就是汤加火山灰，是我们机组啊参加去汤加运送救援物资的那次任务。我们机组啊在汤加努库尔阿洛法机场带回来的火山灰，那这次的任务啊，我印象特别深，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1: 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喷发，通信中断，灾情紧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迅速派出空军2架运二零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对刚改装完运二零不久的卢其凡来说，这是他头一回飞这么远的任务，心里也着实没底。
2: 火山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然后太平洋那个高湿高温的环境对我们那个运二零那个运行啊有没有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还一直在打鼓。
1: 10000多公里航程，跨赤道越海洋，沿途大半都是陌生的空域和机场，天气怎么变，落地后保障能不能跟上，突发情况怎么处置，一连串问题出发前一直在他脑子里转。
2: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正是运二零这种机型的列装，倒逼着我们每个飞行员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1: 最终，2架运二零组成运输编队，载着33吨救援物资，飞越10000多公里，顺利将物资运抵汤加。这次跨洋任务，卢其凡不仅证明了自己，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让他回国后就开启了创新之路。
2: 您现在看到这个平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板，我们啊称之为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您看到了这10几款软件，都是我们飞行员还有我们机组人员自己完成来维护。每一个软件都是解决我们飞行过程中实际遇到一些痛点难点问题。
1: 卢其凡手里的这台平板装的就是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本科读计算机专业的他，全程自主编写了这套软件，是真正从飞行员视角打磨出来的实用工具。
2: 你像这个鲲鹏之翼这个软件，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改装初期有大量的飞行资料，就我们有一个飞行资料箱，需要那个拉杆箱拉着那个资料，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笨重，资料也多，而且资料一多的话，我们想 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找到 有效的信息，有效的资料，就是时间也会大大增加，对，给我们飞行准备还在飞行实施过程中找资料找信息啊，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啊，我们都整合在这一个软件里边，可以方便飞行员进行快捷的进行查询。
1: 别看只是一台小小的平板，它让部队的出动准备时间从过去的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电子飞行包带来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精度的提高。20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卢奇凡与战友驾驶运20以迷渺不差的标准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份精准除了日常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电子飞行包的精确计算。
2: 就是阅兵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面上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编队飞机啊非常整齐，要做到迷秒不差。有的人可能就问，我们这个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首先通过这种要求啊，相应的倒逼我们啊工作流程啊工作方法，还有对我们的软件相应的进行升级，方方面面都在提升我们这个作战的一个效率。
1: 每一次升空都是检验，每一次落地都是迭代。如今越来越多的骨干加入研发队伍，让这款自研软件越贴实战，越合战场。
2: 作为一名飞行员来说，我们还是更执着于这个将来的未来作战场景，不停地来提高我们这个能力素质，来完善我们的软件，使我们将来这个作战的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1: 如今这款电子飞行包已是该团战斗力生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百架出动，上万里航程一键规划，在压缩出动时间的同时，也稳步托举着战略投送能力的提升。2023年7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一架运油20平稳释放两根加油管，与两架歼20、两架歼16组成威武的空中加油编队，以超低空姿态震撼通场。首次定格的5G铜框画面，展示了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取得的崭新成就。
0: 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布袋的伞翼，实际在空中，在气流的作用下，伞翼会充气。一充气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状，在气囊就产生了刚性，把这个整个伞锥打开，这样使这个加油机加油管与这个受油接头的接触面积会更大，啊，它的对接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
1: 运油20是运20的衍生型号，也是空军20家族的重要一员。有了它，战机就可以飞得更远，滞空时间更久，这大大提升了空军的远程机动、长途打击能力，让整个空中作战体系更加完整。
0: 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我们到这个参加埃及航展，包括到沙特航展，我们和8E表演队一起去参展，我们对8E表演队进行空中加油，使它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落地，一站式从国内直接飞到沙特进行飞行表演，这样的话减少了中途啊很多的保障的麻烦的事情。
1: 全世界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2024年8月28日，运20亮相首届埃及航展，并与金字塔历史性同框。这是运20首次进行国外飞行表演，也是首次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一站式从国内飞抵埃及。用两侧加油口给歼击机加油，是人们常见的运油20加油画面。但它的本事还不止于此，给大型飞机补油时会用到第三个加油口。
0: 咱们运20有3个加油点位，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这个主要针对啊机翼翼展比较大的型飞机啊，还有需要加油流量比较大的飞机。 使用的，整体结构跟咱们的吊舱啊是相近的，只是安装位置不同。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这样它就不受我们飞机机身的这个影响了。
1: 自从运二零换上了中国心，运二零 B 的职能也灵活了起来。它本身是运输机，只要加装加油吊舱和相关套件，就能快速改成空中加油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中国空军的加油机队伍规模也因此快速壮大。
3: 我们作为运二零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这个重要的角色啊。它未来的话，运输机与轰炸机或者是与预警机啊，甚至是干扰机，它们之间呢已经没有了一个明显的界定，也就是说机型的界定越来越模糊，都有可能由我们运输机平台去完成。
1: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棺椁和146件遗物回到祖国。多年来，让埋骨他乡的英雄魂安故里回到祖国，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4: 荣归武林，我是红鹰编队长机飞行员余昌一，红鹰四机编队奉命为您护航。
5: 红鹰编队，我是荣归五零机长杨明辉，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红鹰编队护航，让我们一起护送英雄回家，英烈精神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1: 运二零 B 返程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二零战机加入编队护航伴飞，这也是运二零 B 首次执行接迎任务。以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魂归故里。
2: 想到现在啊，国富军强，我们现在装备啊，包括我们这次用我们最新列装的啊运二零 B 去接运啊，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对志愿军先烈的一种致敬，让他们回家那、能够感受到啊祖国的强大。
6: 向志愿军先烈敬礼！
1: 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冰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从专机护送至棺椁摆放区。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千里归途，英雄回家。大国之翼不仅是空军伸向远方的翅膀，还是载着英雄回家的归舟。
7: 其实我们从国内到韩国的航程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先辈回程的路却走了70年。我们的飞机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灌改，我们的装备日新月异，也是告知我们的志愿军先烈，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军力越来越强盛。
1: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一次次飞越万水千山，驰骋异国他乡，飞行员们亲历世界的纷繁，更切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每一次远航归来，胸膛里那份报效祖国的忠诚便愈发滚烫。
8: 趁着新时代强军新军党浩荡东风，我们团队全面换羽转型，实现跨越发展，使命不断拓展，航迹持续延伸，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作为空中战略头统全层部队，讲到忠诚，我们团队官兵有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理解，就是时刻听党召唤，随时听命出征，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忠诚答卷。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冰器秘免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王明志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自从乌克兰军队首先将无人艇用于实战，并且击沉击伤多艘俄军各类军舰之后呢，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威力大的无人兵器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很多国家都研发了自己的无人艇，但是正式投入服役的却不多。我们注意到，就在今年七月中旬，美军首次在实战当中使用了自杀式的无人艇。这款无人艇和乌军常用的同类产品到底有何异同？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七月十三日发布视频，称美军首次在实战中使用了自杀式无人艇。视频中，美军无人艇击中了一处伊朗潜艇基地，一艘加迪尔级袖珍潜艇被击毁。这种水下排水量不足150吨的袖珍潜艇，主要被伊朗海军用于潜海布雷作业。此次美军使用的无人艇是萨罗尼克公司研发的海盗无人艇，艇长7.3米，由柴油机驱动，最高航速35节，续航力1000海里，最大载荷454公斤。与乌军的马古拉 V5 等自杀式攻击无人艇不同，美军的海盗无人艇并非专门为自杀式袭击任务而设计。该艇采用模块化设计，搭载有白光和红外摄像机、惯性导航和卫星定位系统。海盗拥有高度的自主行动和机器学习能力，可在平时的演练中自行学习行动模式和路径规划。艇上的计算机可直接分析传感器送来的数据，不必将其回传至后方，因此即使通信链路中断，无人艇也能自主继续执行任务。不过这也推高了海盗的造价，其单艇价格估计为100万至120万美元，远高于乌军马古拉 V5 的27.3万美元。
1: 刚才短片详细介绍了此次美军用于袭击伊朗潜艇基地的海盗无人艇。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自杀式无人艇呢，一般是海上力量相对处于弱势的一方用来实施的不对称的作战行动。美军为什么要用无人艇来攻击伊朗潜艇设施呢？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美国在这一次冲突中间呢，首次使用了无人艇对伊朗的相关目标展开攻击。其实从力量的部署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开始，美国就在中东地区宣布要在一年的左右的时间里面部署无人艇，规模数量是多少呢？100艘。100艘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无人艇，这样一支特遣部队组建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到底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其实它是在不断的这个摸索的。第二点呢，就是针对伊朗的官僚体系或者控制体系中间的薄弱环节展开行动。这些这个官僚体系对于一个反射面比较小、整体的这种体积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无人艇，发现确实存在着一些漏洞，而恰恰无人艇就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漏洞抵近到关键的目标展开攻击。所以美国就采取了用无人艇来进行这个攻击，当然也有借鉴在俄乌冲突中间乌克兰反复利用无人艇在一些港口对一些目标船只进行攻击的这种成功的这个经验，美国也想复刻一下乌克兰的此前比较成功的这些方法。
1: 我们节目此前曾经介绍过，美军早在多年前就积极的布局无人舰艇，美国海军的幽灵舰队霸主计划呢，就制造了4艘大型的水面无人舰艇，比如三体无人艇、海上猎手号。和这些无人舰艇相比呢，海盗最重要的区别在哪里？魏先生，您的观点？
3: 美国海军此前发展的无人舰艇不是一次性使用，那么它是要实现这种大型化和多功能化，主要是辅助美国海军的大型战舰执行海上的侦察任务、扫雷任务，甚至有一些大型的无人舰艇啊，它还具备跨大洋的航行能力，可以持续的部署，上面呢也可以配备火力打击模块，能够发射巡航导弹或者是反舰导弹。那么这一次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所使用的无人艇是一种低成本的海盗无人艇，是美国一家防务出

0: 创企业研制的，主要是参考乌克兰的海上保卫无人艇在美国国内进行生产，在中东啊，尤其是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进行这个部署。那么这家防务初创企业不仅能够研制无人艇，还有一种自杀式无人艇的控制系统，允许一名人员同时操控三艘无人艇。这一次针对伊朗进行渗透式袭击的时候，就是三艘海盗无人艇，所以可能是针对无人艇本身以及它的控制系统和编队的这个作战能力要进行验证。因为大型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面对伊朗的海上狼群，确实应对起来比较麻烦啊，甚至自身也会面临很大的危险。那以后美军可能也会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构建起他自己的狼群，利用大量的无人艇去和伊朗的这种高速的有人驾驶的武装快艇去进行对抗。
1: 美军呢也在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不断的测试和验证他的新武器和新战法。而乌军近期使用了一款新型无人艇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巡逻艇，和以往乌军所采用的狼群战术有所不同。此次完成攻击的无人艇呢，竟是单艇出击。我们来看短片。
2: 2026年7月14日，乌克兰海军发布卫星影像，证实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460型边防巡逻舰一组姆鲁德号在新罗西斯克港遇袭损毁。卫星画面显示，该舰严重倾斜，船体进水受损，停靠的码头区域被大火灼烧熏黑，痕迹与停泊舰艇遭精准打击后的损毁特征吻合。此次袭击由一艘萨甘3000无人艇执行，该艇由乌克兰蝎子鱼公司研制。不过外界首次拍到萨甘3000的确切影像是在罗马尼亚境内。2026年6月4日下午，四艘萨甘3000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附近与后方操作员失去联系，这可能是受到俄军电子战系统的影响。4日，这四艘无人艇出现在250公里以外的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港中。视频中，萨甘3000艇体两侧分布着许多天线和疑似电子干扰装置的物体，因此当时外界认为这款无人艇主要执行电子干扰任务。乌军紧急向罗马尼亚政府通报，萨甘3000被设定为在一定时间后自毁。由于乌军无法与无人艇重新建立连接，自毁程序无法终止。罗马尼亚方面收到通报后约半小时，这些无人艇发生自爆，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好，刚才短片介绍了乌军用来攻击俄巡逻艇的萨甘3000无人艇。那么对于这款无人艇的具体信息呢，外界是知之甚少。此前唯一的一次被拍到确切的影像呢，竟然是由于通信中断失联之后，它漂流到了罗马尼亚的港口。而这次事件呢，似乎也印证了乌军无人艇的一大弱点，一旦和后方通信中断，就直接宣告任务失败。关于这点，王先生您怎么看？
3: 无人艇跟无人机一样，实际上它都需要这个无人艇把相应的目标区或者说是在沿途的视频信号传回到控制人员，然后控制人员呢发布相应的控制指令，在上行传到无人艇，由无人艇根据控制人员的指令来执行任务。因此无人艇和这个控制人员之间实际上有一个这种上行链和下行链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那么当上行链下行链被切断以后，无人艇就处在一种失控的这个状态。那么处在失控状态之后，无人艇到底会到什么地方，那就无法预测它要航行的这个位置。那么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暴露出来无人艇它本身存在的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后续如何来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必须要提高无人艇的链路的抗干扰能力，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恰恰就是针对这样一个问题，乌克兰和罗马尼亚之间就在讨论后续如何来解决。在没有一个有效的这个办法的时候，现在有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方案，就是当无人艇失控，俄罗斯的电子干扰使这个乌克兰的无人艇失控的时候，需要乌克兰的无人艇有定位的功能。定位定什么样一个位呢？就是定它的位置是否在罗马尼亚的领海12海里范围以内还是在以外。

0: 确定失控，前提是确定这个温庭失控，又在罗马尼亚十二海里领海之内的时候，就要求温庭失控，温庭自爆。所以用这样一种办法避免失控的无人艇进到港口基础设施爆炸，
1: 那就引起更大的损失，
0: 那就损失，
1: 而且是两国之间的争端了，
0: 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这是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后续的发展方案就是必须要加强上行链和下行链的保密措施，提高它的安全有效的这样的这种防范电子干扰的这种能力，但这个可能需要在技术上必须要提供相应的这样的手段。
1: 好，就是这样的一款可靠性遭到质疑的无人艇啊，在七月的中旬呢，它击中了体量数百倍于己的俄巡逻舰。那么为何此类无人艇的袭击总是防不胜防呢？魏先生，
2: 在黑海的范围内针对无人艇进行防范，那俄军的舰艇啊确实面临很棘手的问题和很复杂的情况。首先呢是时间不确定，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无人艇是什么时候来的，往往呢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会利用夜色的掩护，让无人艇悄悄地发动攻击。因为这个无人艇啊，它本身的雷达反射信号特征就很弱，因为它是一个扁平的艇体，那么一般的对海搜索雷达很难探测到它，而且呢它在航行的过程当中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声响，而且它也采用了比较独特的涂装，往往是黑色的或者是暗色调的这样一个涂装。晚上的时候呢，想目视对它进行发现，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它的运用和袭击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此外呢，在发动攻击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靠近目标舰艇的过程当中，在星链卫星系统的保障下，那么操控人员呢会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航路的这个改变啊，比如说采用蛇形机动的方式躲避俄军舰艇上的小口径的舰炮，或者是这个相关舰员使用的这个重机枪的这个火力拦截，然后最终命中目标。所以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有一些先进现代化的战舰可能拦截这个无人艇它的实力比较强啊，雷达比较先进啊，舰载的火力呢也是比较密集的。但是有一些原本就不太先进的，或者说火力比较弱的这样一些战舰，面对无人艇的围攻啊，这个麻烦就更大一些。所以无人艇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活动，还是应该有这种机动的兵力或者是预警体系对它进行更早的拦截，或者说对它进行主动猎杀，这样的话呢才可以更好的保护沿海近岸的军事基础设施，才可以更好的掩护水面战舰。
1: 除了无人艇进行攻击之外呢，最近乌克兰方面呢还宣称他们进行了无人化的登陆作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美国战区网站7月13日报道，乌克兰第123独立国土防御旅当天发布视频称，该部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实战中的无人两栖突击行动。视频中，一艘可能是由摩托快艇改装的无人艇冲滩后，放下船首跳板，让其装载的一辆轮式无人车驶上沙滩。无人车随后用机枪向海滩外的目标开火，之后无人艇离开，但尚不清楚是否尝试回收无人车。美媒分析称，这款无人车似乎是罗伯涅尔公司生产的山猫系列产品，配备一挺 7.62 毫米机枪，可能集成有弹道计算机以实现精确射击，并配备人工智能辅助自主目标探测、跟踪和攻击。山猫系列无人车已被乌军前线部队广泛用于后勤保障、伤员撤离、战斗工程和战斗支援任务，其衍生型号也已改装用于布雷和排雷作业。此次乌军实施无人登陆作战的金布恩沙嘴，曾是俄乌激烈争夺的沿岸地区，俄军曾在此布设炮兵阵地和无人机控制站。但美国战争研究所六月份的报告以及乌军在六月下旬的声明中都表明，俄军已从该沙嘴撤离。
1: 好，短片当中我们

0: 看到乌军声称是完成了史上首次无人两栖突击行动，但是结合具体的视频内容来看呢，这一声明可能还是存在一些疑点的。首先，所谓无人登陆艇呢，更像是由摩托快艇临时改造而来，而视频中乌军的无人车具体在打什么目标也看不出来。重要的是，开源情报还显示俄军似乎在上个月就撤离了此地。那么乌军这个自称的所谓史上首次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呢？王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
1: 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就是乌军称之为首次无人系统这个登陆作战，它是一个试验，在一个实战的环境中间，对这种无人系统这个使用进行了一个这个全新的尝试。乌克兰在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在无人机的使用以及反制无人机方面，实际上它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对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重要的一些舰只，它的攻击无人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现在在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地域，用这个无人艇和无人车进行结合进行登陆，他想在无人系统应用方面再在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下尝试。此前是无人机和无人艇对水面舰只的攻击，现在再把无人系统艇和车结合起来做一下两栖作战的这个尝试，这是他想在无人系统中间积累更多的经验，给乌克兰创造更多的在无人系统中间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在这个领域做了一下这个尝试。对于这种尝试，我们不要去轻视它，但是也不要过于去夸大它，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尝试。正像您刚才所谈到的，其实在这个金伯恩沙嘴这个地方，俄军由于后勤保障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维持，他人已经撤走了。正是在这样一个低威胁的环境这个里面，他做一下这样的尝试，是在一个全链条看看它可行不可行。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这个尝试至少从输送到无人车登陆，在路上活动对目标进行射击，这个链路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缺少一个环节，就是回撤的环节目前没有，就是当做一次性的无人系统就把它抛弃了，随用可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这中间乌克兰用的这个输送的这个无人艇就是一个超级简陋的这种无人艇，恰恰证明他找到了一个便宜的不能够再便宜的东西去输送无人车。虽然只是一个尝试，但我认为可能也预示着未来的两栖作战可能会发生非常大的这个变化。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可能在对于无人系统的应用方面它迈出的是一小步，但是对于未来的两栖作战预示着可能会迈出重大的这个一步。
0: 最近一段时间，乌军和一些乌克兰初创企业呢，发布了许多在线打仗的宣传内容，甚至呢，宣称借助远程通信技术应征入伍的无人机操作员，可以在遥远的后方控制中心就能够操作千里之外的无人机。那么，无人机、无人艇、无人车能不能真正的弥补乌军现在不断扩大的一个兵力缺口呢？这点我们想请魏玄帮我们来分析。
2: 这种说法呢确实有夸大的成分。现在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说法，说乌克兰现在提出了一种在线作战的模式，能让全世界支持乌克兰的网友通过互联网去指挥无人机和无人作战平台在前线执行作战任务。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说只是军事爱好者，或者说网上普通的网友，各个国家的都有，那么如何通过互联网直接链接到一线的无人化的这个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这里面还涉及到保密问题。那么这些所谓的在线打仗的网友身份怎么甄别那他是敌是友，乌克兰情报体系没有办法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说开放了这样的一个端口那么利用国际的互联网接入一线作战的无人装备，那他伪装成一个支持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人员，那么利用前线的装备打乌克兰的军队，出现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
0: 对啊，
2: 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认为呢，更像是他进行全球作战人员招募的一种手段，并不是说真正的让这些相关的人员通过国际互联网指挥乌军在一线的这种无人化的作战装备这个难度太大了，而且呢实现起来风险也非常的大。
0: 是，
2: 不过呢现在来看，乌克兰他兵源短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那么无论是控制无人车还是无人机，确实需要更多的人员，所以不排除

他搞一个噱头，想通过网上征兵的方式让更多人去到达前沿区域，当然呢不一定是上前线，可能是在乌克兰的区域内，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上去

0: 作战了，这个从技术上来讲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2: 知道吧？知道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6: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解读了近期美军和乌军在实战当中使用的新型无人艇和无人新战法，也了解了这些低成本的武器在 AI 赋能下展现的种种潜力，探讨了无人兵器的能力边界。那么对于各类无人兵器的实战应用呢，我们节目仍会保持关注。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智慧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8: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8: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9: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

0: 来购进。硬核转身，直面深蓝。热血站位，等你来。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大家都知道运20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天线伞脱落，张开充气，迅速向后滑出。在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
1: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火燃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它一直在打鼓，

我们作为运二零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0: 黑夜曼巴，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海丰小灶，用心选材，
1: 匠心守护宠物，品质恪守初心。
2: 畅享人生，笑对未来。今天你畅笑了吗？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这些年，我们总能在不少关键时刻见到他的身影。跨国救灾的航线上有他，阅兵盛典的方阵里有他，向公众敞开大门的航展也有他。他就是运二零，国人更熟悉他那个充满力量的名字——鲲鹏。作为国产大型运输机，它托举的不只是物资与人员，更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的步伐，是一个大国远程投送的坚实底气。今年是运二零列装部队十周年，我们军事纪实的记者走进空军航空兵某部，近距离感受大国鲲鹏的腾飞轨迹，触摸强军兴军的脉搏。2013年1月26日，运二零首飞成功。2016年7月6日，运二零正式列装人民空军。这标志着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站上新起点，填补了我国大型运输机自主研制的空白。2019年9月，运二零在空军某团列装。七年过去，这样拔地而起的瞬间早已成了该团的日常。从国内演训到跨国救援，鲲鹏的航迹越飞越远，面向世界的底气越来越足。足到什么程度？敞开机舱大门，大国重器欢迎您。2024年，在第15届中国国际航展上，运二零机舱内部首次向公众开放。当时在机舱里为观众讲解的就是空中机械师魏鹏。
1: 当时在珠海航展讲解飞机那一刻呀，真的，我的腰板永远是挺得最直，嗓门永远是最弯，因为装备这些年在我们使用过程中创造的无数个第一，让我很自信，很有信心，敢给每一个来参观的我都很自信地给他讲这个飞机的性能。不管这飞机在哪个角度上、哪个站，不管哪个人来问我问哪方面问题，我都自信满满对答不了，这就是装备给我的信心。
0: 飞高原，赴远海，跨国门，十年间鲲鹏的航迹跨越40多个国家，飞遍了各类复杂任务场景。正是这一次次远航攒下的无数个第一，给了魏鹏站在观众面前的十足底气。可倒回十几年前，魏鹏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
1: 这张照片是2012年，这个中国空军和英国皇家空军啊搞这个友好交流互访活动啊，其中这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来我们团来参观我们的飞机，了解我们飞行情况，并体验飞行。

0: 给他讲了好多，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呢，聊完之后，哎呀，他就感觉，哎呀，这飞机，就跟我们说，哎，这飞机只有我们在二战时期才有这样的飞机。我说听这话吧，这咱心都酸酸的。
1: 当时部队列装的还是运八，由于智能化程度不高，操作偏机械化，需要飞行员付出巨大体力消耗，被官兵们称作空中健身房。魏鹏心里清楚，当年那份酸涩是人民空军必须直面的现实，但战机可以老旧，中国军人的骨气不能弱。他给这名英国飞行员讲起了汶川地震空投任务的经历。
0: 这边四川都是山区，空投必须在这个山谷中飞行，而且这个四川地震之后开始下雨，山谷里全是积雨云，全是云，看不到东西，无引导，无气象资料，没有地面指挥的，只能目视寻找这个灾区，尽量的接近那个救灾点去空投。但是你飞得越低，与山的安全距离就越小，对我们飞行来说安全余度就越低了。但是呢，我们为了精准的空投，把更多的物资送到灾区人手中，那只能飞得那么低。所以当时他对我们这个技术都是很佩服的。
1: 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韧劲，让魏鹏成了第一批改装学习的骨干。凭着多年摸运输机的底子，他本以为对各类机型早已熟稔于心，可真正翻开运20资料的那一刻，才发现过去攒了半辈子的经验几乎要全部推翻重来。
0: 拿到课本那以后，那一刻自己完全就镇住了。刚来时的这种自信呢，当时已经就快给我消掉一半了。因为我们当时这种压力啊大着，不是说我自己能学会与否的问题，因为我们是第一批改装人，我们是种子，我们不光要自己学会，我们回去还要带教更多的后来人，所以我们压力大在这里。
1: 正是有魏鹏这样的官兵打头阵，手把手带新人，骨干一波波成长起来，团里的运20队伍一步步壮大。但他们很快发现，这只是个开始，更难的关卡还在后面等着。
0: 走飞了之后又不久，我们就出任务，这是运20飞机第一次出任务。这个第一次装载，大家心里都是没有数，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去计算，有计算法，有作图法，几种方法反复地验证这个重心的位置。其实呢，因为当时自己还是对自己不自信。
1: 因为是第一次跟着运20出任务，魏鹏心里也没底，但他靠着这股谨慎劲儿，一次次磨，一遍遍练，慢慢趟出了运20自主保障的成熟路子。
0: 很多这个边界线我们都自己亲自飞出来的，的确是飞机能飞到这样的，能飞到什么状态，什么最大状态，我们都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但随着对边界线的掌握和了解之后，我们对这架飞机越来越熟悉，我们就开始转入了研究这架飞机的潜能。
1: 一年飞起来，两年用起来，三年强起来，是该团官兵立下的军令状。接装第四天首飞，35天夜航，46天征战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这不仅是鲲鹏的航迹，更是该团官兵攻坚克难的忠诚航迹。让鲲鹏飞起来只是起步，如何让鲲鹏形成战斗力才是关键。鲲鹏列装不久，该团官兵必须要攻克的难点就是空投。
0: 大家都知道运20是一架运输机，其实它更是一架优秀的空中平台，它根据任务的需要可以加装不同的任务模块来执行不同的任务。那我们正在装的是重装空投模块。
1: 运20最大载重超过50吨，这样的载重能力足以搭载绝大多数主战装备，满足各类空投需求。
0: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单节的滚棒主架，滚棒主架前后各有一个卡榫，与我们这个地面上的八字锁扣进行配合锁紧，实行快速的安装，整个就完成了，速度会很快，大大的提升了我们共型转换的效率。接到空投指令，我们这个后大门上会挂有牵引伞，牵引伞迅速。

0: 脱落，张开充气，充满气之后的牵引伞会产生巨大的牵引力，在牵引力的作用下，顺着这个滚道迅速向后滑出。
1: 七年打磨下来，运二零从单一运输机长成了能加油、能空投的多任务平台，战略投送的底气也越来越足。鲲鹏列装不到两年，该团就斩获空军突防突击最高荣誉——团体和机组双料金飞镖。
2: 因为以前我们飞那种运八机型，任务更多的是做一些简单的协转任务。接上运来之后，我们平常会执行一些更多的一些紧急任务，乘机群的空投空降任务，还有加油机配合各种机型参加这种合成战术演练。
1: 卢其凡也是第一批改装运二零的飞行员，新装备带来的不只是操作上的变化，更是飞行理念的转变。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一个想法在他心里悄悄冒了头。
2: 您看到这个就是汤加火山灰，是我们机组啊参加去汤加运送救援物资的那次任务。我们机组啊在汤加努库尔阿洛法机场带回来的火山灰，这次的任务啊我印象特别深，也非常有纪念意义。
1: 2022年1月，汤加海底火山喷发，通信中断，灾情紧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迅速派出空军两架运二零与海军舰艇编队万里驰援。对刚改装完运二零不久的卢其凡来说，这是他头一回飞这么远的任务，心里也着实没底。
2: 火山灰对我们那个发动机到底有多大影响？然后太平洋那个高湿高温的环境对我们这个运二零这个运行啊有没有影响？就是在准备的时候可能还一直在打鼓。
1: 10000多公里航程，跨赤道越海洋，沿途大半都是陌生的空域和机场，天气怎么变，落地后保障能不能跟上，突发情况怎么处置，一连串问题出发前一直在他脑子里转。
2: 那以前我们运八机型这种任务想都不敢想，规划都不知道怎么规划。正是运二零这种机型的列装，倒逼着我们每个飞行员不断地去提高自己的能力。
1: 最终两架运二零组成运输编队，载着33吨救援物资飞越10000多公里，顺利将物资运抵汤加。这次跨洋任务，卢其凡不仅证明了自己，还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让他回国后就开启了创新之路。
2: 您现在看到这个平板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板，我们啊称之为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您看到了这10几款软件，都是我们飞行员还有我们机务人员自己完成来维护。每一个软件都是解决我们飞行过程中实际遇到一些痛点难点问题。
1: 卢其凡手里的这台平板装的就是鲲鹏之翼电子飞行包。本科读计算机专业的他全程自主编写了这套软件，是真正从飞行员视角打磨出来的实用工具。
2: 你像这个鲲鹏之翼这个软件解决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在改装初期有大量的飞行资料，就我们有一个飞行资料箱，需要那个拉杆箱拉着那个资料来回跑，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笨重，资料也多。而且资料一多的话，我们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想找到有效的信息、有效的资料，就是时间也会大大增加，对跟我们飞行准备还在飞行实施过程中找资料找信息啊，增加了非常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数据库啊我们都整合在这一个软件里边，可以方便飞行员进行快捷的进行查询。
1: 别看只是一台小小的平板，它让部队的出动准备时间从过去的小时级压缩到了分钟级，但更核心的变化藏在看不见的地方。电子飞行包带来的不只是速度的提升，更是精度的提高。

0: 192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卢奇凡与战友驾驶运20以米秒不差的标准飞越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这份精准除了日常的刻苦训练，也离不开电子飞行包的精确计算。
1: 就是阅兵的时候啊，大家在地面上看到啊，就是我们那个编队飞机啊非常整齐，要做到米秒不差。有的人可能就问，我们这个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吗？首先通过这种要求啊，相应的倒逼我们啊工作流程啊工作方法，还有对我们的软件相应的进行升级，方方面面都在提升我们这个作战的一个效率。
0: 每一次升空都是检验，每一次落地都是迭代。如今越来越多的骨干加入研发队伍，让这款自研软件越贴实战，越合战场。
1: 作为一名飞行员来说，我们还是更执着于这个将来的未来作战场景，不停地来提高我们这个能力素质，来完善我们的软件，使我们将来这个作战的能力得到真正的提升。
0: 如今这款电子飞行包已是该团战斗力生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上百架出动，上万里航程一键规划，在压缩出动时间的同时，也稳步托举着战略投送能力的提升。2023年7月，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中，一架运油20平稳释放两根加油管，与两架歼20、两架歼16组成威武的空中加油编队，以超低空姿态震撼通场。首次定格的五机铜框画面，展示了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取得的崭新成就。
2: 大家会看到，这是一个布袋的伞翼，是在空中，在气流的作用下，伞翼会充气。一充气之后，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圆环状，在气囊就产生了刚性，把这个整个伞锥打开，这样使这个加油机加油管与这个受油接头的接触面积会更大，啊，它的对接的这个成功率会更高。
0: 运油20是运20的衍生型号，也是空军20家族的重要一员。有了它，战机就可以飞得更远，滞空时间更久，这大大提升了空军的远程机动、长途打击能力，让整个空中作战体系更加完整。
2: 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我们到这个参加埃及航展，包括到沙特航展，我们和八一表演队一起去参展，我们对八一表演队进行空中加油，使它一站式到达，中间不落地，一站式从国内直接飞到沙特进行飞行表演，这样的话减少了中途啊很多的保障的麻烦的事情。
0: 全世界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性时刻。2024年8月28日，运20亮相首届埃及航展，并与金字塔历史性同框。这是运20首次进行国外飞行表演，也是首次采用空中加油的方式，一站式从国内飞抵埃及。用两侧加油口给歼击机加油，是人们常见的运油20加油画面，但它的本事还不止于此。给大型飞机补油时，会用到第三个加油口。
2: 咱们运20有三个加油点位，咱飞机后部呢还有一个中心线加油平台，这个主要针对啊机翼翼展比较大的型飞机啊，还有需要加油流量比较大的飞机使用的。整体结构跟咱们吊舱啊是相近的，只是安装位置不同。说翼展比较大的飞机一般在我们飞机的正后方加油，这样它就不受我们飞机机身的这个影响。
0: 自从运20换上了中国心，运 20B 的职能也灵活了起来。它本身是运输机，只要加装加油吊舱和相关套件，就能快速改成空中加油机。运输机和加油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中国空军的加油机队伍规模也因此快速壮大。
3: 我们作为运20机型啊，作为我们国家这种独有的大型空中运输机平台，在未来它担负着更加这个重要的角色。

0: 啊，它未来的话，运输机与轰炸机，或者是与预警机啊，甚至是干扰机，它们之间呢，已经没有了一个明显的界定。也就是说，机型的界定越来越模糊，都有可能由我们运输机平台去完成。
1: 2026年4月22日，第13批12位在韩志愿军烈士的棺椁和146件遗物回到祖国。多年来，让埋骨他乡的英雄魂安故里回到祖国，始终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2: 荣归武林，我是红鹰编队长级飞行员余昌一，红鹰四机编队奉命为您护航。
3: 红鹰编队，我是荣归武林机长杨明辉，我部奉命接迎志愿军忠烈回国，感谢红鹰编队护航，让我们一起护送英雄回家，英烈精神光耀千秋，永垂不朽。
1: 运 20B 返程进入中国领空后，四架歼20战机加入编队护航伴飞，这也是运 20B 首次执行接迎任务，以最澎湃的中国心迎接最勇敢的人魂归故里。
4: 想到现在啊，国富军强，我们现在装备啊，包括我们这次用我们最新列装的啊运 20B 去接运啊，我觉得这种形式也是对志愿军先烈的一种致敬，让他们回家啊能够感受到啊祖国的强大。
5: 向志愿军先烈敬礼。
1: 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李冰将志愿军烈士遗骸棺椁从专机护送至棺椁摆放区，12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及146件遗物回到祖国怀抱，千里归途，英雄回家。大国之翼不仅是空军伸向远方的翅膀，还是载着英雄回家的归舟。
6: 其实我们从国内到韩国的航程只有短短的一个半小时，但是我们的志愿军先辈回程的路却走了70年。我们的飞机也是在不断的升级灌改，我们的装备日新月异，也是告知我们的志愿军先烈，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军力越来越强盛。
1: 搏击长空心向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一次次飞越万水千山，驰骋异国他乡，飞行员们亲历世界的纷繁，更切身体会到祖国的伟大。每一次远航归来，胸膛里那份报效祖国的忠诚便愈发滚烫。
7: 趁着新时代强军新军党浩荡东风，我们团队全面换羽转型，实现跨越发展，使命不断拓展，航迹持续延伸，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作为空中战略投送全程部队，讲到忠诚，我们团队官兵有着最朴素也最坚定的理解，就是时刻听党召唤，随时听令出征，交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忠诚答卷。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多一点关爱，多一点呵护，多康及多功能治疗仪品牌之选，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切配利落，运刀如风。虽驻地偏远，但部队硬核的后勤保障仍能为战士们备齐新鲜蔬菜甚至鲜活水产。

胡萝卜丝搭配蛋液，看似简单的组合，却把膳食纤维、维生素和鸡蛋的优质蛋白全配齐，做法简便，营养好吸收。这道菜取名蒸蒸日上。大虾焯水，淋上酸辣汁，热油一泼，香气瞬间迸发。这道菜名为红红火火。

桂鱼裹上薄面糊，下锅炸至金黄酥脆，外皮焦香，趁热淋汁。呲啦一声，香气四溢，令人食指大动。班长称这道菜为年年有余。训练之余，军营里也有一片放松身心的天地，各类体育文娱活动展开，官兵们再次舒展筋骨，抖擞精神。

猪肉丸子炸透，再进入麻辣汤底滚煮，这是高原版的四喜丸子。灶火正旺，锅中欢腾冒泡，酱香浓郁扑鼻，令人闻之生津。今天炊事班特意为训练归来的官兵们准备了高能量的美食，

牛脊骨冷水下锅，加葱姜去腥增香，煮沸后迅速过一下凉水，这样能让肉质紧实而有弹性。起锅烧油，将酱料炒出红油，倒入牛脊骨反复翻炒，直到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骨头，然后加入足量开水慢炖。一小时后，再下入土豆块，继续炖20分钟。火候到位，肉香与酱香深度融合，土豆稀。

一饱汤汁，最后撒上一把辣椒丝，不只是点缀，更是点睛。辣味能刺激食欲，让疲惫的官兵多添一碗饭，多吃一口肉。这一锅肉香汤浓，暖身暖心，训练后的疲惫都被这一碗热腾腾的炖菜驱散了。这道椒汁茄子肉卷讲究的是耐心，切条要切得薄而不断，这样卷起肉馅时才不容易散。

选好的肉卷下锅炸至金黄，茄子将肉汁牢牢锁在里层，自身吸足了油分，经高温逼出肉香，虽然多花了些功夫，却能让官兵们吃得更舒心。

0: 蒜香料汁是这道菜的灵魂，待到炸好的茄卷下锅，快速翻炒，让每一卷都均匀裹满料汁，茄子软糯，肉馅香嫩，一口下去有菜有肉，营养均衡。这道菜里藏着炊事般的巧思，官兵们训练再苦，吃到这一口也能会心一笑。
1: 下面我们进行调味，盐巴、味精、胡椒粉、生抽、蚝油，再打四个鸡蛋。
0: 为了让高强度训练后的官兵能迅速补充能量，快速进食，炊事班特制了这道素丸子，主料选用胡萝卜和青萝卜，这两者搭配不仅口感丰富，营养价值也高。萝卜富含维生素，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丰富的膳食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对于长期处于高强度训练的官兵来说，这些正是身体最需要的营养保障。

今天，空军某部炊事班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为野外训练的新兵提供炊事保障。野外制炊离不开连用给养单元，有了这套装备，五名炊事员能在一小时内完成120人份的主副食制作，让官兵在野外也能吃上热乎饭。辣椒是云南菜的魂，也是炊事班的心意，不只是为了刺激味蕾，更是要给刚到部队的新兵们来一场火热的欢迎。部队生活有火热也有滋味，这一口辣先帮他们开开胃，提提神。锅炖大鹅是今天的硬菜之一，大鹅剁块下锅，大火翻炒入味，加入各类调料增香，再添水慢炖，鹅肉紧实，越炖越香。另一口锅里，沾一辣子鸡正冒着香气，这是云南名菜，鸡肉斩块炒香，加入炊事班的秘制辣椒酱，鲜红透亮，光是看着

这时的大鹅已经炖到火候，每一块肉都吸满汤汁，再下入配菜焖上十几分钟，一锅热气腾腾的铁锅炖大鹅就可以上桌了。这热腾腾的一锅，官兵们围坐而食，边吃边聊，在温暖的氛围里增进情谊，拉近距离。

有了鹅和鸡，还得再来一道云南特色的干椒牛干巴。牛干巴是云南人保存牛肉的老办法，腌制风干后越嚼越香，干椒入锅一炸，红红火火，看着就让人精神一振。这道菜既是地方风味，也藏着一份寓意，祝愿新兵们红红火火，干劲十足，在部队里干出一番红火的事业。

这一桌菜藏着云南的火辣、炊事般的心意，更满含对新兵的欢迎与期许。饭菜备好，开饭。新兵们打好饭菜，坐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吃得特别香。吃饱喝足，接下来的军旅路才能走得更有劲头，更踏实。

琳琅满目的食材在炊事员手中被重新塑造，每一次切配、调味、烹炒都是对官兵最诚挚的关爱。

下面我们开始调制蛋液。将调制好的鸡蛋液倒入盘中，封上保鲜膜。蒸好的鸡蛋液，泼上虾仁。

红黄相间，看着就让人胃口大开，没有太复杂的味道，就是食材本身朴实的香气。

0: 呲啦一声，热油一下锅，香味就窜了出来，再撒上秘制调料，香气越发浓烈。
1: 首先我们对鱼肉进行均匀的拍粉。

这支部队有个老传统，举办军营美食摊，为的是给大伙鼓鼓劲，大家边吃边聊，把这份热闹和温暖带进新一年的工作和训练中。

0: 下面我们对剁好了鸡块进行腌制。
1: 军营吃鸡，皆大欢喜。这只炊事班要做的是辣子鸡。

0: 锅炸，锅留底油，下入干辣椒、花椒、麻椒、花椒倒入鸡块，加料腌制，下锅油炸，一番操作猛如虎，辣子鸡块香气足。
1: 加入淀粉，使它炸得酥脆。
0: 普通的茄子到了班长手里，马上就变得不普通。
1: 油温五成熟，加入切好的茄子。将定型后的茄子进行复炸。
0: 茄子过油，香气上头，更何况还是两次油炸。
1: 将之前准备好的粉丝下入油锅内进行炸制，白糖。
0: 这次不是炒糖色，而是蘸数挂糖霜，能不能挂好全凭经验。这道雪花茄子，让人眼前一亮。

0: 味厚香浓，营养全面，一般都是拿手大菜。而班长率先推出这道名菜，后边又会安排什么硬菜呢？
1: 首先我们制作肘子前需要卤制，

0: 大肘子下锅，这道菜确实很硬，但具体会是怎么个吃法呢？
1: 我们条子杂烩，
2: 烩不能过稠，也不能过稀。
1: 我们进行上粉，将其固定。
0: 拆解、挂烩，继续油炸，成品金黄，香气浓厚，切条装盘十分诱人。这几道菜一定能让战友们吃出战斗力，吃出幸福感。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青春没有终点，征途刚刚起航，在虚拟中驰骋，守卫山河才够劲。硬核转身，

0: 青春就该滚烫，参军燃出你的光芒，
1: 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者，
2: 还是好多事没想明白。
3: 从上次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
4: 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5: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6: 我知道是谁。
7: 谁？
8: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9: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0: 找到他，抓住他，
11: 管您。

次世界大战的索姆河战役，是一场规模浩大且持续数月的战役。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全面爆发。这一天被认为是英国陆军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我们有幸发现了一本珍贵的战时秘密日记，这份从前线偷偷带回来的个人记述，以二等兵弗兰克·米金的口吻讲述一战时一支英军部队的经历。让我们重回索姆河战役最初的惨烈24小时。1916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持续近两年，西线战区陷入僵局。一排排堑壕和带刺的铁丝网把欧洲自北向南分隔开来，伤亡人数不断攀升，交战双方都急于破局。协约国部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时候到了。这片树林边的这道浅沟曾是由北向南纵贯西欧前线的一段堑壕。1916年7月1日，英军士兵就是从这条堑壕爬上防护矮墙，冲入狭长无人区的。

大部分士兵刚冲出几米远就伤亡倒地。日落时分，英军阵亡数量已达19000人，这便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惨烈的首日以及死后数周至数月里，这本秘密日记的作者弗兰克·米金与无数年轻人并肩战斗。但更令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弗兰克同其他数百万名军人一样是自愿入伍的。弗兰克之所以会走上索姆河战场，要从2年前英国北部的谢菲尔德市说起。1914年8月，谢菲尔德市一片繁荣，因战争爆发，远近闻名的钢铁业发展更加迅猛。这里有英国的军工厂，但战争不仅需要武器。吉钦纳爵士新招募了一支志愿军部队，报名参军的年轻人有250万，其中许多人来自同一城镇、同一条街道，甚至曾在同一家工厂里工作过，兄弟营由此而得名。谢菲尔德市原本并没有自己的兄弟营，征兵仪式很快在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谢菲尔德市曾为约克和兰开斯特团征兵，募集了数百位年轻军人，这便是那个团的纪念碑。为了保证军工和钢铁行业的持续生产，这里需要留下大量年轻技术工人，但为了组建兄弟营还是要想些办法才行。于是就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几座红砖建筑里，军官训练团的几个人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谢菲尔德的职业阶层入伍参军。所谓的职业阶层包括办公室文员、办事员、商人。

0: 而不是其他兄弟营都乐于接收的体力劳动者。弗兰克·米金想要加入的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政府专门印制了1500张报名表格，弗兰克与他的朋友和同事们就是在市政厅的会议厅里签字报名的。他们谁都不知道自己选择了怎样的命运。弗兰克和其他志愿者刚入伍就接到命令，他们要参加兄弟营的第一次阅兵。多年前，这里可不是轿车展厅，从墙上的一些痕迹就能看出其用途截然不同。一战前，北方军营曾是一部分地方自卫队的司令部。1914年9月14日，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近千人就是在这里办理参军手续的。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些什么，只是四处闲逛、吵闹、嬉戏，还有一丝紧张。最后，退役老兵把他们聚集起来，组成临时连队。这些新兵都曾是同学或同事，甚至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他们不仅想加入同一个连，还想待在同一个排、同一个班里。这就是索姆河战役为何会给英国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冲击。这些士兵们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当战斗打响，非死即伤的正是他们身边的人。
1: 快快！
0: 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士兵们想象不出，他们在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就会遭遇如此惨烈的战况。而这场战争还要持续2年之久。入伍后，艰苦的军营生活开始了。连续几周的超负荷操练，士兵强壮了，部队整体素养也有所提升。
2: 1915年1月4日，星期一，这天下雨，有时还是雨夹雪，道路泥泞。我们在营房里训练体能，到野外跑上2-3千米。但晚餐的伙食实在是太差了。长途拉练，晚9点至凌晨2点30分翻越罗普山，盘绕上荒山，再下到镇上，途经演习大厅和诺福克公园，再到米德兰车站，最终返回雷德迈尔斯训练营。
0: 经过近5个月的强化训练，兄弟营可以从雷德迈尔斯训练营和谢菲尔德市开拔了。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艰苦操练和体能训练告终，他们是时候上战场了。弗兰克·米金从这时开始记日记，有关索姆河战役打响前的往事，从前并未找到细致的描述，其家人也从未见过。直到佩妮·米金发现这本日记，他完全被弗兰克的经历吸引了。这就是弗兰克的日记吧？
3: 这就是弗兰克·米金的日记。
0: 你们是怎么找到的？
3: 这些日记在我丈夫家存放了80年。
0: 你丈夫和弗兰克有血缘关系？
3: 弗兰克是我丈夫的祖父。
0: 这一套共4本日记，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成员留存下来最完整的个人记录。解读这些日记，你用了多久？
3: 大概20年吧，断断续续看的。
0: 弗兰克的日记是对其所亲历事件最真实的第一手记录。不过他的一些观点有时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
3: 现役军人不允许写日记，而弗兰克是个相当叛逆的人，这从日记中就能看出端倪。服役第一天他就开始记日记，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巧合。
0: 他写了什么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很叛逆？
3: 他对身边事发表评论，比如他觉得事情本不该那样发展。
0: 是吗？那他会惹上麻烦吧？
3: 是个大麻烦。我是说仅仅写日记就是大麻烦。
0: 描述严酷的现实时，弗兰克毫不避讳。
4: 1916年4月26日，把宝贵的人生浪费在这场战争上，还被毫不在意的对待，这说明我们早已把自己出卖了。
0: 1916年4月，谢菲尔德城兄弟营抵达索姆河战场。

0: 英军部队集结于索姆河前线，准备实施战略性进攻。人人都知道要开战了，德军更是心知肚明。谢菲尔德城兄弟营隶属于新组建的北方第31师第94旅，他们被部署在整条防线的最北端，也就是英军进攻线的最左端。1916年5月至6月，士兵们曾多次参观防线阵地，目的是让他们熟悉堑壕。他们初入堑壕过得如何？我们有所了解吗？
1: 弗兰克在日记里写道，士兵们身上长满虱子，老鼠在身边跑来跑去，一连几周都不能洗澡。
2: 早餐培根，晚餐热过的肉食或牛排，日常食物有限，没有果酱也没有黄油。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症状。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除了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疾病缠身，弗兰克和战友们还要面对很多其他危险。德军不断狙击、偷袭、狂轰滥炸，堑壕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11: 这是他们第一次体验战争的残酷，也真正体会了堑壕战的艰苦。这些堑壕是德军开掘的，他们撤退后才被英军占领。这意味着堑壕入口面向德军，他们还对堑壕的整体布局了如指掌。如果是英军开掘的堑壕，入口的朝向应该是相反的，也会得到英军防线的掩护。因此，堑壕里英军士兵的处境极其危险。

0: 6月17日，弗兰克·米金的朋友马斯登中士被德军突如其来的炮火击中了。战役开始前一天，马斯登中士和一些士兵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此前他们一直冒着枪林弹雨等待救援。准备撤离时，他们以为很安全，突然轰的一声，德军一枚炮弹径直射入防空洞的入口，其他人活着跑了出去，马斯登中士阵亡了。
1: 那是非常难熬的一天，德军炮轰不断，弗兰克坚守岗位，英军伤亡惨重，其中很多是他在兄弟营的战友。我想那一刻他或许才真正体会到战争是多么可怕。
0: 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谢菲尔德城兄弟营的任务是攻击塞尔村附近的一处据点，稍不留神你就可能错过这个地方。这个村子很小，主干道两侧散落着几栋房屋和农舍，但在1916年，这里却堪称要塞，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的外围有四道堑壕，狂轰滥炸后所有房屋几乎只剩残垣断壁，但每一处都变成完美的要塞、指挥所或防空洞。进攻前，英军炮兵团计划先炮轰一周，用上百万枚炮弹轰破德军的铁丝网。连续几天，士兵们在己方持续不断的炮击轰鸣中等待着，而大雨把堑壕变成了泥沼。进攻的时刻到了，6月30日，他们陆续进入前线堑壕的攻击阵地。总攻时间是1916年7月1日早上7点30分。索姆河战役最初24小时的战斗即将打响。兄弟营第一次进入堑壕时，他们走的就是这一路线。这里原本是一条交通壕，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当时他们看到的景象。不过那时那片树林没有这么长，而是四块不相连的灌木林，他们分别被命名为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谢菲尔德城兄弟营要守的就是路加和约翰那一段。我要去见的是一位退役军官，名叫保罗·欧菲尔德。他对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在索姆河战役期间的历史进行了大量研究。今天天气太糟糕了，又冷又湿，脚下泥泞不堪，当时也是这样吗？
2: 6月30日至7月1日天气其实挺不错的，但发动攻击前几天下过大雨，交通壕底部因此变得粘稠湿滑，给士兵们行进带来很大不便。
0: 他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2: 发动攻势的前一晚，他们听到树林里的枪声后，从后方约8至10千米的位置出发，是在傍晚时分，大约7点30分左右出发的。然而，总体局面很糟糕，大部分部队都比计划晚了2-3个小时才真正就位。
0: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当年战场的什么方位？
2: 我们现在就在约翰灌木林里，那边是陆家灌木林，残留的约翰灌木林就在这里，所以你所站立的正是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当年的阵地所在。
3: 上刺刀。
2: 他们上好了刺刀，早上7点20分会翻过防护墙，列好队，准备在7点30分发动进攻。
0: 对于弗兰克·米金、阿尔夫·凯西、雷格·格伦、威廉·科利和威尔·斯特里茨来说，命运将给他们画下特殊的印记。这五人即将投入战斗，但能活着回来的会有几人？他们的计划是10分钟后进攻命令下达时，他们已经位于地面之上，可以直接向前冲锋，而不必担心被铁丝网绊住。第一波攻击由 A 连和 C 连发动， B 连和 D 连被安排在几分钟后跟进，位于后方大约几百米远的位置。英军的铁丝网大概就在这里，没有被全部剪开，所以士兵只能从狭小的通道穿过去。想想看

0: 士兵们重逢至此，不得不减速，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天气晴好，一切都在德军的视线范围内，英军就这样成了活靶子。德军的轻武器机枪和重炮则猛烈地向这边射击，太惨烈了。英军还没来得及越过己方的铁丝网，就非死即伤，实在是太可怕了。整整八分钟，他们只能趴在那儿承受敌人的火力攻击。命令终于下达，他们将起身继续进攻。英军所能做的只有盼着己方炮击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为进攻打开通道。德军的铁丝网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当英军到达时，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看到铁丝网完好无缺。英军持续炮击了那么久，德军的铁丝网却屹立不倒，英军的处境可想而知。德军的机枪对着他们扫射，轻武器也对着他们开火，英军已无力再向前推进，他们甚至退不回自己的防线。如果你处于这种战况，你会是什么感受？索姆河战役的首日战斗才打响几分钟，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对塞尔村的进攻就以失败告终，战场上一片狼藉。
1: 弗兰克·米金说，在通往德军防线的漫长冲锋中，他看到身边的同伴已满身是血，但他从未想过自己会死，他只想着继续进攻。
2: 炮击停止时，进攻开始。我闭上嘴，加入了进攻的行列。我在己方的铁丝网地带绊倒了好几次，都忍不住开骂。不过也许正是那几次绊倒救了我的命。
0: 他终于抵达德军的铁丝网，却无法通过。不过在大约30多米外，他看到那里有一节铁丝网被炸飞了一半，虽然只有一半，但已有足够空间让他藏身，并对着德军开火。透过铁丝网就能看到对面的德国兵了。
2: 德国人就站在铁丝网后的防护墙上，他们竟然摆出一挺机枪来对付我们。我们的步枪练得不错，但打中几个德国兵后，他们就更加注意隐蔽了。
0: 弗兰克和另一些士兵坚持近距离战斗，可他们最终没能坚持下去。有个士兵说，我们离开这里吧，回我们的阵地去。他却说道，不行不行，那是找死，我们得等到天黑了再说。有些人决定立即撤回，其中有人中枪了，其余的又跑回来重新隐蔽在铁丝网下。弗兰克直到最后认为足够安全时才返回阵地。他退回了狭长无人区，从一个弹坑跳到另一个弹坑，冲刺卧倒迂回曲折的前进。他回到英军防线时，整片阵地已遍布尸体，重伤者比比皆是。他帮一些伤员包扎，把他们拖回堑壕，自己也回去了。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3: 在数千米长的英军防线上，战况基本如此。最开始的几小时里，英军只获得了少有的几次突破，攻势总体上遭到遏制，且伤亡惨重。
0: 战斗持续了数小时，期间暂停了一会儿，德军允许英军抬回战场上的尸体和伤员。英军随后趁势进攻，德军还击，战斗又重新开始。到最后，几乎整个旅都阵亡了，遗体留在战场上长达数月。最终，这些阵亡者被埋葬在战场周边的一处小墓地里。
3: 雷格格伦是这场战争的见证者，多年来，他一直是战争纪念会上的常客。弗兰克·米金也在战斗中幸存。最终确认伤亡数字时，索姆河战役最

初24小时的真实战况也被传送回英国。19000人阵亡，其中大部分可能是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战死的。仅谢菲尔德城兄弟营就有248名官兵阵亡，415人失踪、负伤，或是后来因伤势过重而过世。这就是7月1日战略进攻的战况。所有在最初24小时里阵亡的兄弟营士兵，都长眠于索姆河战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3: 郑州上城简朝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冠月。
1: 早上好，我是浩毅。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陆军某部红三连是1927年黄麻起义中诞生的红军连队，是我军最早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连队之一。长征途中，原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29名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回到党中央身边，被誉为草地党支部。进入新时代，红三连官兵勇于继承发扬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在新征程上续写红军连队荣光。
2: 记者来到红三连时，连队正在组织伞降训练。官兵们介绍，连队战斗力建设的一项核心要求就是全域作战，空降突击、水下破袭、伪装侦察，这是红三连人人都要掌握的作战技能。
3: 新上的这个新伞员基本上都是由我先带着他们跳一轮，你像现在这个5个基本上都是我带的，有跳2次的，有跳3次的，还有最多的应该是跳5次的。
4: 5次还算新手，
3: 在一伞这个圈子里边算新手。
4: 那连长你跳了多少次？
3: 我应该300次左右了。
5: 好，今天是进小分天，按照我们小分天的操作方案执行，后面我们2个啊新手跟队要跟紧。
6: 这里是伞降训练的登机点，从现在开始三连的官兵将进行一整天的多架次伞降训练与考核。那除了要落得准，着陆后他们还必须快速收拢、集结队员、展开隐蔽侦察、渗透突击等一整套作战过程的训练。
2: 伞降被列为高风险训练科目，要练好它，除了要靠技巧经验，还需要一些勇气。在红三连有一项老传统，险难科目面前，支部党员先打头阵。
5: 连长也好，指导员也好，在训练筹划、在训练组织、在训练实施上，我们都是第一个上。
6: 嗯，
5: 这样官兵看了更有底气。

0: 在张海亮眼里，连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向心力、战斗力，靠的就是从红军时期传承至今的草地党支部精神。九十多年前，红三连长征过草地时，作为党支部委员的副连长李玉胜主动收拢失散的伤病员，成立临时党支部，带领大家成功走出草地。从此，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草地党支部精神，成为三连的连魂。
1: 一步不掉队，就是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战友，任何一个兄弟，我不管你来三连的时候你是这个能力差，我都可以教，都可以带，都可以训，我必须要让他也能跟着我一起上战场，而且我必须还把他带回来。
2: 为什么大家掉队的伤病员在那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还要一步一步走去坚持？因为大家看到了党支部，党支部这个组织在那个时候，可能党支部三个字它代表的就是一种生的希望，所以我们一直把这种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精神传承到现在。

0: 这支连队，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个堡垒。无论是大项任务还是险难克木，党员骨干都冲锋在前。
1: 我们的党员有三个特权：险难科目先练，比武考核先过，大项任务先上，先把这个头带好，那下面的人自然而然就会跟着你，你去训练。每一个党员都是一面旗帜，每一个党员你把他单独拉出来，他都能独当一面。
2: 兵龄越长的党员，他往往在大项任务面前冲的是最前面的，就拿小事来讲，他也是干在最前面，对吧？你说干什么不苦，都很苦，对吧？我感觉越苦，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东西，才能练好自身的本领。点名，
3: 众全体兵们亮三连出发。
0: 近几年，红三连稳扎稳打，建制连考核连续多年斩获第一，多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今年部队练兵备战提质增速，红三连踏上了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开始向更集成、更专业、更全能的新制作战力量迈进。
4: 现在专业接触的范围比较广，你学的东西就比较多啊。比如说你参加了这次狙击手过后啊，你紧接着你就要进行下一步的跳伞，跳伞任务结束过后啊，就紧接着就开始潜水，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种考验，也是一种挑战。
5: 训练模式在变，我们的训练专业也在变。你像现在几大专业里边，专业性非常强，而且它的训练难度都是在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考验着每一个小队。
0: 草地党支部的精神篝火从未熄灭，它照亮了过去，也指引着未来。在采访中，记者每当问起如何看待这段属于他们的新长征，官兵们脸上总透着自信和坚韧，那是日复一日摔打磨砺出的底气，也是向战而行的勇气。
4: 下连的时候，我们班长就讲，他说有没有想去三连的？很多人就是举手，不想去三连，因为三连对于我们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连队，思想好，党员带头模范作用大。
6: 天天在这里啊，在连队待的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家，姐妹们围在一块有说有笑的，我想跟他们一块干事情。
2: 每一代人都有一代人的长征路，现在我们这代人接过这个接力棒之后，我感觉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
1: 红三连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这是传统精神，无论时代怎么变，这一点我们不能变。
7: 举起右拳，

0: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带您认识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鸿潮。他始终深耕导弹专业领域，把科研准星瞄准作战需求靶心，牵头体系攻防装备论证与作战运用研究，打造国家级研究实验平台，支撑多型导弹研制，率领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
1: 近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实战化发射演练，演练现场技术保障力量全程跟进，针对演练全新对抗场景、复杂特情条件，开展技术研判难题攻坚，全程提供专业可靠的技术支撑。在演练现场担任技术专家的就是火箭军某部研究员周鸿潮。
2: 我们首先是立足这种实战化这种要求，也结合部队执行这次任务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就预先构设了很多的预制的这种方案，然后形成了不同的这种方案级和策略级，为部队呢，他研判这个战场形势变化和临机处置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支撑。
1: 关键时刻一锤定音的底气，源自22年如一日勇攀科技高峰的坚韧与严谨。2005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周鸿潮走出国防科技大学校门，成为战略导弹部队的一名科研人员。担负着导弹攻防科研的使命，刚刚参加工作的周鸿潮正好赶上研究室受领全军某大型模拟系统研究课题，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他主动请缨担当重任。
2: 当时呢，可能也采用了一个比较笨一点的方法，就是把这个代码确实给他就是打印出来，然后一条一条的把这个每一个代码相当于都要吃透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针对我们

0: 面临的这个新的任务的新的这个需求和它的新的这个运动的这个背景，在这基础上面再去改进去完善。
1: 面对全新课题，他把近万条源代码打印成册，逐行研读背记，逐条推演论证，日夜攻关模型算法，最终填补领域空白。现代导弹攻防对抗，强电磁干扰，高速机动对抗，多目标饱和突袭特征突出。为此，周鸿潮常年扎根试验一线，在海量数据与实装测试中打磨技术精度。他深知技术迭代没有终点，唯有持续深耕，不断突破，才能跟上战场对抗的变化。
0: 如果把导弹科研比作是铸剑的话，我们这个领域更多的是磨剑，就使这个剑啊更加的锋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剑法更加这种灵活，更加这种有效，一个是从这个装备能力上使它能力更强，另外就是从这个运用上面让它更加灵活更加有效。攻防对抗呢，它这个博弈对抗啊，我们这块都是胜负都是在毫厘之间，所以我们一定要永远的这种追求这种极致和极限。
1: 秉持着追求极致的信念，周鸿潮在多项科研的设计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由他主导的某项科研攻关任务，设计研制难度极大。面对种种难题，他带领课题组潜心攻坚，突破八项关键技术，创建了国内首个某装备能力检验评估系统，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他的那种求真务实的科研作风和潜心育人的奉献担当。有时我们会在底下不经意间讨论起他手上的那支红笔，因为那支红笔总是能够准确地找出我们研究报告和实验数据中细微的错误。就是他的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一步步影响了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1: 对周鸿潮而言，科研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推演，也不是写在报告里的结论，而是要经得起现场验证、数据检验和战场拷问。在一次西北某项任务中，导弹落地后，他即刻驱车数百公里赶赴落区，逐处踏勘，细致核验痕迹、参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判断的细节。
3: 他经常说，科研结论不能靠经验估算，必须看到事实，拿到数据。因此，他经常亲自带队深入靶场勘测数据，以实测数据来检验我们的科研成果。
0: 就要去靶场去看看我们在真实的或者是近似的这种实战环境下面，我们到底我们这个成果效果怎么样，能不能达到我们当时设计的这个初衷，或者是跟我们设计的这个运用的这种策略上面有没有偏差，这样呢我们成果验证完了，我们才能踏实放心的交给部队，让部队来形成这个战斗能力。
1: 连日来，周鸿潮深入基层一线，为部队主战装备开展现场技术指导，解决实操难题。看着一批批国产新型导弹装备列装军营、驰骋演训场，他心中满是自豪。这一件件大国重器的背后，凝聚着无数导弹科研人日夜攻坚、默默耕耘的心血。
0: 东风家族不断的更新迭代，能力呢日益强大，这里面也体现了科技对装备能力形成的含金量和贡献率。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呢，我们就要立足本职工作，不断地抢占科技的制高点，绘就强军弹道，助力大国导弹腾飞。
4: 连日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
1: 7:30一般是这个灯亮，你看我6:30我在车上面等了一个小时，来的还早了。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坐在轮椅上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
0: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

0: 下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
1: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然后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然后我也要马上中考了，然后也给自己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然后也希望自己4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琦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然后我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0: 王琦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琦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
2: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王琦的先进事迹为广大军校师生做出榜样，大家表示要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冲锋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
3: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琦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0: 王琦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
4: 王琦同志以永不言败和极致攻坚的精神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对党忠诚和矢志强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楷模学习教育，引导官兵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用扎实训练成绩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使命担当。
5: 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中方强调，台湾钓鱼岛问题均为中国主权事务，不容日方智慧。日方不断强军扩武，背离和平发展承诺，威胁地区稳定，敦促日方深刻反省，立即纠错。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航天的消息。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6: 发布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5: 来看一组早报快讯。
6: 8月5号10点38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捷龙3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记者昨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方面四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五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
1: 巴加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贝赫纳姆·塞义迪五号表示，伊拉克、也门和黎巴嫩等抵抗阵线力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美国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塞义迪说，除霍尔木兹海峡外，曼德海峡也已成为影响美国行为的重要威慑工具。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等其他抵抗阵线力量将作出回应。塞义迪还称，抵抗阵线的威慑能力正在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美国持续军事行动也消耗了美国石油储备和导弹防御系统库存。
0: 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1: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以色列国防军五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以军并未进一步说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具体情况，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暂无回应。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五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人死亡，11人受伤。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沈阳多云，24到36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8度。济南晴，28到38度。乌鲁木齐多云，22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4度。拉萨多云，12到25度。上海小雨，28到34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5度。南京多云，28到35度。合肥小雨，25到33度。广州晴，27到37度。台北小雨，25到30度。香港晴，27到35度。澳门晴，28到32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9: 冷暖舒适。
10: 容易通舒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1: 哟，快开始了，大姐啊，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